0: 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1: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6月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意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80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

0: 特卡钦科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 51.77% 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

0: 6月1号，利益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以军继续在黎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1: 以军当天对外公布了多项军事行动进展。以军发言人德弗林声称，以军第36师已取得对黎南部博夫特山脊和萨卢基河谷地区的作战控制权。博夫特山脊位于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北，是能够俯瞰整个黎南部的一处战略高地。德弗林表示，自今年2月底以军发动所谓狮吼行动以来，该地区已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400余枚火箭弹。在争夺该地区的战斗中，两名以军士兵死亡。1号当天，以军还打死一名黎巴嫩真主党导弹部队指挥官和三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对黎巴嫩十多处村镇的居民发布了紧急撤离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声称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总部也不应被视为禁区。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如果以色列北部不得安宁，贝鲁特也不会平静。以军的目标是将利塔尼河地区建为由以色列控制的安全区。以军当天稍晚也向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作为回击，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多轮袭击。据以军统计，当天以北部先后遭到三波约十多枚火箭弹的打击，其中两枚落在以军军事区域。另外，当天发生5起无人机渗透事件，多架无人机坠落在梅图拉等以北部的城镇。袭击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持续引发以北部居民的恐慌。不过经过研判，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仍然决定维持当前后方防御指南，直至6月2号晚间。
2: 6月1号，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作出强硬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力量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此外，1号伊朗各方纷纷做出强硬表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号表态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贝鲁特，我们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若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当天伊朗外交部就

0: 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离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1: 6月1号晚间，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并表示不会有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真主党同意停止射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说，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6月1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但特朗普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那里大肆投掷炸弹。
3: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当天最终应美国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的空袭计划。这位消息人士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
1: 一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特朗普通了电话，但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3: 一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了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总统办公室这份声明还透露了谈判的具体细节。在此次停火斡旋中，特朗普通过黎巴嫩总统奥恩、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与黎巴嫩真主党展开沟通，各方积极协调，最终促成了这一停火共识。
1: 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军事活动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通报，离以边境地区弹道轨迹空袭和侵犯黎巴嫩领空事件显著增加。
3: 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军事活动持续升级，正在进一步加剧当地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使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确定感上升。
4: 我们对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军事活动升级深感震惊。以色列关于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令人深感关切，并加剧了黎巴嫩民众的恐惧和不确定感。我们重申，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不得成为攻击目标。我们敦促所有行为方尊重停止敌对行动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我们谴责所有平民生命损失。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推动局势降温，强化各方对停止敌对行动安排的承诺，并推进切实的建立信任措施。
4: 要打破这一暴力循环，并在黎以临时边界线、蓝线、沿线两侧实现可持续稳定，除了外交解决方案，别无选择。可持续稳定，除了外交解决方案，别无选择。美国斡旋的黎巴嫩以色列谈判即将恢复，必须给这一谈判真正成功的机会。
3: 当天晚些时候，安理会将应法国请求就黎巴嫩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方面表示，秘书处将在会上重申，黎巴嫩武装部队是黎巴嫩唯一合法武装力量，并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黎巴嫩武装部队和国家安全机构的支持，使其能够承担起维护黎巴嫩全境安全的责任。

0: 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自危机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呼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这在当前形势下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推动局势降温，多一些冷静真诚的对话沟通，少一些刺激局势的对抗言论。
1: 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欧洲和中亚司司长后藤加代子通报称，5月28号至29号夜间，一架武装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加拉茨的一栋住宅楼顶层爆炸，造成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受伤。这是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罗马尼亚境内类似事件首次造成人员伤亡。
2: 会上，俄罗斯代表表示，部分西方国家和北约在事实查明前便急于归责俄罗斯，借相关事件炒作反俄舆论。
1: 傅聪强调，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唯一出路是早日实现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始终坚持以四个应该为根本遵循，呼吁停火止战，坚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谈判，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和平协议。
2: 傅聪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指责美国干涉墨西哥内政，质疑美国5月31号指责美国干涉墨西哥内政，质疑美国司法部对十名墨西哥现任及前任官员的涉毒指控，以及对他们的引渡请求背后是否存在其他意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辛鲍姆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政治集会上，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美国司法部4月29号起诉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鲁本·罗查莫亚等十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指控其与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勾结，协助毒品流入美国，并涉及武器犯罪和绑架等罪名。罗查莫亚5月1号宣布，他已申请临时离职，以配合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的调查。辛鲍姆在集会上说，美国司法部下属机构要求墨方拘捕并向美国引渡十名墨西哥公民，包括一名州长、一名市长和一名参议员。他怀疑美国此举背后的真实意图并非协助墨方打击犯罪，而是美国极右翼利用墨西哥为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造势，或企图干涉2027年墨西哥国会中期选举。辛鲍姆表示，如果由其他国家来决定墨西哥公民是否有罪，或对墨方机构施加压力，那不是合作，而是干涉。据拉美社报道，就在美国司法部对上述十名墨方人员提出临时拘捕和引渡请求之前，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在墨西哥北部的一次缉毒行动中遭遇车祸丧生。墨西哥政府曾表示，这两人并未获得在墨行动的授权。辛鲍姆则公开要求美国政府对这起事件作出解释。近来，有关外国势力干涉选举的话题在墨西哥政坛引发激烈讨论。墨西哥联邦众议院5月28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宣布受外国势力干涉的选举结果无效。
2: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4: 根据相关遣返条例，欧盟计划统一规则，并加强执行力度，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此外，欧盟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多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正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 尽管部分外交人士提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可能作为合作对象，但欧盟成员国普遍对公开讨论潜在合作伙伴持谨慎态度。此前英国与卢旺达达成的移民安置计划因争议而最终被放弃，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相关安排也面临法律挑战。目前荷兰政府已获得议会法律授权，允许推进境外遣返中心计划，并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采取具体行动。与此同时

0: 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这份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全球流离失所者状况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各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正在承担越来越少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贺俊强的报道。
1: 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在最新的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中称，当前全球寻求庇护的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 1.17 亿，在过去十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这些流离失所者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定居在欧洲或北美，而是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德国阿尔朗根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彼得拉本

0: 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报告撰写者呼吁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对其移民政策进行改革。该报告还敦促国际社会各方加强对流离失所者人群的保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加剧这一趋势的背景之下。报告呼吁各国重新履行其对寻求庇护者应尽的责任，比如通过建立安全的移民渠道，而非仅仅单方面依赖于管控措施。总台记者贺俊祥，德国柏林报道。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

0: 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
20: 世界。环球资讯，
2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2: 早上好，盛晓。
21: 近来东北地区和南方的降雨，还有中东部多地的炎热，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赶快来给我们说一说全国天气的最新趋势吧。
22: 好的，确实刚刚过去的5月既有暴雨滂沱，也有烈日骄阳，那已经到来的6月依然会是雨热同期，而且一南一北有副热的高压和冷涡同时发力，所以降水会增多，闷热也会加码。具体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国主要是东北还有西藏一直到南方大部都会有阴雨，那其中也不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辽宁的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可能会有降雨的时候伴随10级以上雷暴大风的可能。那么在湖南的西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西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短时强降雨会比较突出，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那预计强对流主要影响的一个时段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明天呢，东北地区以及长江沿线附近的雨势将明显增强，而这两片区域也将是整个6月上旬全国降雨最频繁、雨量最大的地方。那因为有冷空气参与，今天东北地区的气温会下滑，那。

但未受到影响的华北及其以南地区暑热依旧，明天华北开始降温，而闷热的桑拿天将可能会向北扩展，在周三前后甚至可能会向北覆盖到河南。

0: 六级以上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渤海东部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的东部沿海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可能会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来往的船只作业的人员一定要当心。小小，
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欧洲的热，因为近期欧洲西部很多地方是遭遇了一轮异常提前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炎热天气。法国、英国、西班牙多地气温是大幅高于常年同期，法国、英国多地出现了破纪录的炎热天气。眼下呢，欧洲最需要大家关注的还是伊比利亚半岛，未来三天依旧是晴多雨少，好在底层呢是有冷空气渗透，高温的强度和范围较前期可能会有所缓和。不过在西班牙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仍然会有35度上下。那城市当中重点来说一下马德里，5月27号以来就一直持续着高温，那今后三天呢最高气温会略降一些，31、32度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了，但是明后天晴晒的感觉依旧会比较明显。小小，
1: 好的，感谢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利益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以军公开威胁打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离真主党目标，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多轮袭击，
1: 暂停同美对话，计划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
3: 美总统特朗普称与以里两方通话，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与伊朗或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俄方称乌克兰蓄意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心设备，泽连斯基称乌军改革收效显著，乌克兰外交部长称非对称优势成为乌克兰应对冲突的核心力量。
3: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负责人表示，期待以乒乓外交纽带深化德中关合作。来关注俄乌局势。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6号机组电机房的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同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就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保障问题进行了讨论。利哈乔夫呼吁格罗西公开明确评估乌方的犯罪行为。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陈模发回的报道。
4: 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乌克兰的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类似袭击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核电官利哈乔夫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袭击，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随后，利哈乔夫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就乌克兰方面加强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袭击背景下，该核电站的安全保障问题进行了讨论。利哈乔夫呼吁格罗西公开明确评估乌方的犯罪行为，并承认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唯一真正威胁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持续不断的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月1号表示，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最主要原因是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新武器。
1: 6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部署强化旅级作战支援、保障弹药供应、升级防空体系等重点防务工作。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同一天表示，非对称优势已经成为乌克兰应对冲突的核心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号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自去年下半年推行的兵员补充、基层军训扩容、前线专项装备采购等

0: 需求，乌克兰将扩容155毫米远程炮弹产能，完善供应体系，持续补强炮兵作战力量，并将防空体系建设持续补强炮兵作战力量，并将防空体系建设列为重点任务，要求乌外交与国防部门深化国际对接合作，积极争取更多防空系统与导弹援助，加速推进反弹道防御装备的引进与部署，持续提升乌克兰整体国防防御与防空作战能力。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同日表示，鉴于俄乌双方资源体量差距，乌克兰摒弃传统正面消耗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非对称作战优势，这一优势已成为其应对冲突的核心力量。乌克兰依靠无人机规模化应用与创新战术，抵消了俄方人力资源优势，当前前线局势整体稳定。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一号在发布会表态，俄乌短期内将启动新一轮战俘互市工作。
1: 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

0: 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 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1: 日本新社会党市民运动委员长甲斐正康表示，日本政府想靠武器赚钱，手段实在是非常难看，而且所谓出口武器，靠军工产业赚钱，这也就明确意味着必然会有人因此失去生命，绝不应该被容忍。
2: 日本反战人士认为，高市政府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

0: 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属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又一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正明显上升。
1: 在6月1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法国于6月1号法国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说，法国预期可以借本届峰会获得各国企业总计930亿欧元的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 AI 和数据中心领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软银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预期在本届峰会期间正式宣布在法国投资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计划，投资总额可能高达750亿欧元，包括投入450亿欧元在上法兰西大区建设一座数据中心，预期到2031年可达3.1吉瓦容量。另据法国回声报报道，加拿大博丰资产管理公司将宣布投资100亿欧元在法国北部建设一座数据中心，法国安林投资公司也将投入50亿欧元在巴黎地区建设数据中心。马克龙初次就任法国总统后，法国政府2018年起开始举办选择法国年度峰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按照法国总统府说法，截至2025年，历届选择法国峰会已宣布230多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约870亿欧元。此前2025年峰会期间宣布的投资总额最高，此前2025年峰会期间宣布的投资总额最高达200亿欧元。不过这些项目的落地

0: 练赫尔曼·姆卡莱勒的签证申请被美方拒绝，且美方未说明理由。南非足协确认，他将无法随队参加初期的集训营。为避免世界杯期间再出现类似后勤问题，南非足协已成立一个三人运营委员会处理此类事宜。南非足协对因此次行程调整给支持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同时强调世界杯整体备战工作未受影响。南非队定于6月11号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对阵主场球队墨西哥队。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决赛在法兰克福落下帷幕。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总经理施蒂勒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本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在观众规模、国际影响力和数字传播等方面实现显著增长，中国球员樊振东加盟联赛带来的关注度提升尤为明显。他同时表示，希望以乒乓球为纽带，进一步深化德中体育和媒体交流合作。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2: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是德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系统中的最高级联赛，也是欧洲竞技水平最高的职业乒乓球联赛之一。近年来，凭借专业化的俱乐部运营体系、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深厚的球迷文化，吸引了包括像雨果、卡尔德拉诺、达科、约尔吉奇等众多世界球员的加盟，进一步促进了联赛的持续发展。施蒂勒表示，随着中国球员樊振东本赛季加盟德甲联赛，获得的国际关注度实现明显提升。
3: 本赛季我们取得了巨大发展，无论是现场观众人数、数字媒体平台的传播影响力，还是国际关注度都显著提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关注度大幅增长。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樊振东加盟德甲联赛，他的加入使得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关注，尤其是在中国，对此我们感受非常明显，也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2: 施蒂勒表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引领者，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乒坛都具有重要影响。德国球员和教练长期关注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并从中学习经验和理念。
3: 中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世界乒乓球运动，还是对德国球员和教练，大家都会关注中国，从中国学习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这种情况过去如此，未来也仍将如此。与此同时，欧洲也正在涌现出新的风格体系和创新打法，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但中国一直对德国乒乓球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未来也将继续如此。
2: 在施蒂勒看来，乒乓球不仅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德甲联赛也希望借助这项运动，进一步推动德中民间友好往来。
3: 乒乓球这项运动不仅具有对抗性，更需合作性。乒乓球能够轻松直接地搭建沟通桥梁，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过去曾有过乒乓外交，我们希望重新激活这种纽带，通过乒乓球运动建立起来的友谊，例如蒂莫波尔与樊振东之间的友谊，这些画面和故事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德国和中国在更多层面开展进一步合作。
2: 施蒂勒表示，2026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期间，德国乒乓球协会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德甲联赛对此全力支持。随着中国球迷对联赛关注度持续提升，德甲联赛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为中国观众提供更多赛事内容，推动德中交流不断深化。
3: 对我们来说，与中国保持联系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加强与中国媒体的交流，希望借此搭建德国与中国

0: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thdraw 撤军撤退。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于七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了解，美国官员今年五月宣布，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 withdraw 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媒体并未详细说明撤军的速度将会加快多少，也并未透露哪些驻地可能受到影响，只提到美国将在七月举行的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月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六月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离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当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还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六月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六月一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月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当天他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媒体六月一号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之前相比减少大约800万桶，降至3.571

0: 31号刊文称，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将有助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顺利召开。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2: 今年6月23号，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卫报网站5月31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英国脱欧已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3: 文章称，10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

0: 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德国阿尔朗根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彼得拉本德尔说，
1: 孤立与封闭的政策正在加剧这场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致力于提供庇护，转而采取孤立主义措施。这一趋势可以说是移民政策的掉头。合法的庇护途径，例如安置计划、人道主义准入项目，以及通过教育、家庭团聚或劳务移民实现的入境渠道，正频繁地遭到系统性的废弃。
0: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风暴、干旱或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报告撰写者呼吁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对其移民政策进行改革。该报告还敦促国际社会各方加强对流离失所者人群的保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加剧这一趋势的背景之下。报告呼吁各国重新履行其对寻求庇护者应尽的责任，比如通过建立安全的移民渠道，而非仅仅单方面依赖于管控措施。总台记者贺俊祥，德国柏林报道。
2: 好，视线转回国内。即日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呢，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开消费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

0: 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F 组由荷兰队、日本队、瑞典队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F 组由荷兰队、日本队、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组成。 F 组由于四队实力差距不大，被誉为死亡小组。那么究竟谁能从小组赛中脱颖而出，备受球迷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F 组的前瞻分析。
1: 如今的荷兰队早已经在保留传统技术流特点的基础上，将先进的技战术理念融会贯通。本次出征美加墨，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

这份大名单直面了球队锋线短板、点球心魔等历史难题，在可以变化的四后卫体系下，注重控球与快速转换的平衡，融入高位压迫的打法。环顾这个小组，再加上淘汰赛可能遇到的对手，荷兰队需要打起精神，才能避免再次成为悲情的化身。日本队连续第八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够越过16强这道坎儿。球队近年来整体性和脚下技术都很成熟，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现了遇强则强的属性。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世界杯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3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森保一的日本队注重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不得不面对瑞典和荷兰的高大防线，如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占据优势是一大挑战。瑞典队时隔八年通过预选赛附加赛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但这是一支在任何大赛上都不可轻视的球队。这支瑞典队

0: 区预选赛中以打进22球且一球或密集防守的能力相对较弱。突尼斯队在非洲区预选赛中以打进22球且一球未失的不败战绩出现，除了顽强的防守外，这支球队体能充沛，攻防转换速度快，这是他们队史第7次参赛，此前从未能从小组赛突围。今年1月，法国籍主帅萨布里拉穆西走马上任，对球队进行了调整，球队的阵容平均年龄约26岁，由伯恩利俱乐部的汉尼拔梅布里领衔，作为球队中场创造力的源泉，他与法兰克福球员斯西里的搭档决定了球队反击的上限。
1: 好，感谢记者陈晓晓对于世界杯 F 组的前瞻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决赛在法兰克福落下帷幕。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总经理尼科·施蒂勒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本赛季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在观众规模、国际影响力和数字传播等等方面实现了显著增长。中国球员樊振东加盟联赛带来的关注度提升尤为明显。同时他也表示，希望以乒乓球为纽带，进一步深化德中体育和媒体交流合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2: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是德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系统中的最高级联赛，也是欧洲竞技水平最高的职业乒乓球联赛之一。近年来，凭借专业化的俱乐部运营体系、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深厚的球迷文化，吸引了包括像雨果、卡尔德拉诺、达科、约尔吉奇等众多世界球员的加盟，进一步促进了联赛的持续发展。施蒂勒表示，随着中国球员樊振东本赛季加盟德甲联赛，获得的国际关注度实现明显提升。
3: 本赛季我们取得了巨大发展，无论是现场观众人数、数字媒体平台的传播影响力，还是国际关注度都显著提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关注度大幅增长。

0: 2026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期间，德国乒乓球协会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德甲联赛对此全力支持。随着中国球迷对联赛关注度持续提升，德甲联赛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为中国观众提供更多赛事内容，推动德中交流不断深化。
1: 对我们来说，与中国保持联系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加强与中国媒体的交流，希望借此搭建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桥梁，并对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

融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一百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

0: 行。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有关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要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有关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他说，中方注意到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并造成人员受伤的报道，也注意到罗马尼亚、俄罗斯等有关各方做出的表态和反应。中方一贯主张各国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0: 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
1: 可持续。
0: 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
1: 可持续发展。
0: 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0: 看似普通的建筑玻璃藏着满满的中国制造黑科技。总台记者古俊岭独家探访神奇建材玻璃工厂，带您解锁玻璃黑科技。
1: 在这个车间里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像我身边这个刚刚下线的玻璃，它的长度接近17米，而在这里最大能生产24米的玻璃，你能想象吗？相当于8层楼高的一整块玻璃。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产线能够生产这么大的玻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我身后这一长溜就是全球最大的24米级钢化玻璃生产线。普通玻璃从前端进入加热区，经过600-700度的高温加热之后呢，再传递到这一部分的冷却区，快速冷却完成钢化的工艺。钢化玻璃呢，顾名思义就是它的硬度非常高，即便是用金属的锤子敲击它的表面也不容易碎裂。我们来试一下。应该说我刚才用的力气挺大的了，但它依然完好无损。但是钢化玻璃呢也有它的短处，就是它的边角特别怕磕碰，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只要在钢化玻璃的边角轻轻的一磕，它就整块玻璃都碎裂了。所以在日常应用当中，会在钢化玻璃的中间加上一层胶片。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个测试，看看加了胶片以后的碎裂效果。哎，好，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整个玻璃都碎裂了，但是它不会炸得到处都是，而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这个胶片在中间起到一个粘接的作用。
0: 北玻首席产业官高奇：
2: 这个是玻璃自爆检测炉，玻璃钢化之后呢，就进入这个自爆检测炉，模拟比自然条件啊苛刻10倍的工况条件，在290度高温下测试8个小时。如果玻璃有瑕疵和缺陷，一般在这个自爆炉里会自行炸裂。经过这个炉子

0: 公司在入库之前要进行清选、健康检测和活力检测等处理。这里呢是双十五干燥间。所谓的双十五呢，就是在15摄氏度的温度条件下，相对湿度呢维持在15%。这个温湿度呢，能够帮助种子在保持活力的前提下呢，脱水干燥，达到入库的标准。根据不同保存时长的需求呢，种子随后会进入到自己的分级宿舍，也就是短期库、中期库和长期库。那么它们的温度呢，从4摄氏度到-18摄氏度不等。中期库内种子的活力可以保持在20年以上，长期库内种子的活力可以保持在50年以上。
1: 籽粒的大小，它的重量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超小粒的，就是一克就有上万粒的这种种子哈，我们一般保存3到5克。那么小粒的，你比如说芝麻，谷子这种，我们保存的量是50克。像大粒种子，比如说这个花生，我们一般是保存1000粒以上。
0: 要说这里的镇库之宝，那一定是野生大豆资源，其保存数量居全国首位。
1: 一共10多年的时间哈，我们走遍了这个整个东北地区，一共采集到7000多个菌群和20000多个单株。我们现在要用的某些抗病的那个基因，在栽培种中找不到，那么在野生资源里往往就能找到。基因宝库。
0: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种质资源会被放入这座种子的智能摩天大楼。这里的长度有近30米，高度呢有近9米，一共分为21层立体的种子架，保存温度呢控制在-4度。传统的资源库同样的面积呢只能放4万份的种质资源，而这里可以放上13万份。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存取种子不再需要人来跑腿，机器呢全程能够包办。工作人员呢只需要动动手指输入指令，智能堆垛机便会自动穿梭存取种子筐，动作可以说是又快又准。
2: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种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郑文静：
3: 我们保存的目的是让它进一步的创新和利用，对这个种子资源呢进行分次分批的精准的评价，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怎么更好的利用研究这个技术。我们每年也都把每一年新审定的一些品种都存到我们的种子资源库中，然后进一步丰富库容，为我们未来种业创新提供基础的支撑。
4: 本月起，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矿产资源、疲劳驾驶、商业秘密保护等领域的多项新规正式施行。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6月1日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此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也自今起施行，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要求其必须承担起外卖食品安全把关的主体责任。同时，针对所谓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作出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途径。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正式施行。该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自今日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该规则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另外，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同样自6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规定全面细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有关条款，为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知识狗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闻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9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bean， bean 豆子， coffee bean 则是咖啡豆。非洲咖啡豆输华迎来重大利好。据海关总署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且符合要求的咖啡豆均可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此次海关部门依据相关标准，对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只要符合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在与相关国家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在与相关国家逐一商谈准入协议。据业内人士表示，全面检疫准入解决了能不能卖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可以免检入关。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情，一往而深，

0: 一场跨越九千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 It was a dream.
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
0: 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 It was a dream.
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 Ten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两千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还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号在莫斯科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认为找到化解无休止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勿使军事对抗失控。当地时间6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遭袭事件已造成4人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治疗，1人在门诊接受医疗救助。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6月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3党已成功组成新政府。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航天企业蓝色

0: 地勒尼安海，北纬 39.30 度，东经 15.85 度，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250公里。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四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目前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有可能康复。资讯有故事，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这是一位非洲民众在自弹自唱，歌中唱道，埃博拉病毒正在蔓延，我们却不知道。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在非洲蔓延，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此前一轮疫情在去年12月刚刚结束，本轮疫情似乎不同寻常，因为发现疫情时死亡人数已经很高，很快出现跨境传播。同时更为棘手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物。5月22号，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

即位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土默契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土默契被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

0: 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医生姆瓦拉布休格介绍说，
1: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2: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3: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

0: 示了担忧。
1: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一直到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已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戴布霍里对外界表示，这意味着许多人已经接触过病毒。雪上加霜的是，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警告称，刚果金的粮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全国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增加了埃博拉疫情蔓延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刚果金伊图里省负责人奥利维尔·恩卡库杜鲁表示，那些得不到粮食援助的被感染者可能不会乖乖待在隔离区域。
2: 一些卫生措施建议将被感染的人们隔离在特定区域，如果这些人得不到粮食援助，他们就不会待在隔离区，他们会离开这些区域去寻找食物，他们不得不去市场，而在市场上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5月27号，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1: 当前有一个关键数字是1/5，即只有约1/5的埃博拉病例接触者或者有高暴露风险的人正在被追踪和进行后续监测。这些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后，需要进行为期3周的观测，确认他们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则要进行隔离并接受治疗。而目前当地的医疗系统无力进行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0: 目前这轮疫情是否已经传出非洲，扩散到其他大陆，引发人们的关注。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柏林消防局新闻发言人马丁·梅罗斯神情严肃。
3: 警方封锁了各个十字路口，确保我们能够顺利执行运送任务。
0: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斯塔福德的同事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4: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
0: 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

0: 世界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1: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2: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更安全。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力。
1: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0: 世卫组织在5月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目前，世卫组织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三种候选治疗药物和两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世卫组织技术专家阿纳伊斯·勒冈德说，
3: 我们已有候选治疗药物以及候选疫苗。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愿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乌干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时此刻，

0: 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1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7度，澳门多云，32到2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

0: 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有关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他说，中方注意到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并造成人员受伤的报道，也注意到罗马尼亚、俄罗斯等有关各方做出的表态和反应。中方一贯主张各国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伊朗外交部6月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离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

0: 角。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1: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站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0: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2: 6 5 4 3 2 1，
1: 拯救号飞船是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也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0: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1: 你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0: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五关斩六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八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
1: 2年零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体能是最大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0: 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秉持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的信念，踏遍十几个国家跨海工程现场，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研究方案，带领团队破解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以匠心标记中国基建的世界高度。
1: 我们早期跟香港工程师包括国外的工程师在一起谈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内地工程师不掌握建造世界一流工程的这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非常怀疑。
0: 在多年前，这种集桥岛隧为一体的超级大桥工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20世纪80年代，在伶仃洋上修建跨海大桥的讨论就已经浮出水面。此时的苏全科刚刚从西安公路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工作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重点桥梁工程的建设。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后，苏全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
1: 那我当然是非常激动的了，一直就想着这一天了。我也知道这个桥非常艰难，但是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各方面都

0: 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1: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啊，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0: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

0: 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寂长达八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补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1: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啊、对一些维生素啊，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这个中药。
0: 技术研发难，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补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五岁后才产犊，而且是两三年一胎。科学补饲后，母牛三岁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布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十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补饲

0: 引种至低海拔地区以来，子代植株首次形成的大规模花海。共同自然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子代植株首次形成的大规模花海。共同自然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对温湿度极为敏感，迁地保护难度极大。当前野生种群破碎，自然更新困难。此次开花拱桐的母株源于2007年的一次抢救性发现。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和科研团队在三峡库区海拔1000多米的滑坡体上救回了五株亟待保护的拱桐，随后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1: 这个拱桐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地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0: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牵头牵地保护濒危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他们把热爱刻进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thdraw. With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巴嫩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他说，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
0: 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0: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逃离贝鲁特南郊的当地居民，
14: 这是我们第3次流离失所，不得不从一

想表达的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在方方面面陷入了停滞，感觉只有我们从这里消失，生活才能回到从前。我们的工作面陷入了停滞，感觉只有我们从这里消失，生活才能回到从前。我们的工作已经减无可减，孩子的教育已经停止，学校和幼儿园都关了，

0: 人们的预期普遍下降。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近日，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五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 3.2%， 连续第四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通胀高涨已让居民购买力严重缩水。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

0: 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三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表示，意大利约75%至80%的一次能源消费依赖进口，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2: 能源价格上涨对整体通胀增幅的贡献约占35%，这是一个特别高的比例。
1: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2: 我们所谈到的通胀高企带来
1: 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2: 我们所谈到的通胀高企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主要落在领取工资的劳动者身上，还有退休人员以及意大利数量众多的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等纳税群体。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所承受的压力甚至比工薪群体还要大。从2019年至2024年，意大利工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已下降了11%，相当于损失接近一个月的工资收入。
3: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4: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

0: 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危急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 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急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1: 日本新社会党市民运动委员长甲斐正康表示，日本政府想靠武器赚钱，手段实在是非常难看，而且所谓出口武器，靠军工产业赚钱，这也就明确意味着。

0: 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6月2号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4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33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6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

0: 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总台记者六月一日，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总台记者六月一号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5月28号，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聆听天下大事，

0: 俄乌短期内将启动新一轮战俘护士工作。
1: 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137个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公布最新战情统计显示，俄乌冲突强度在5月份显著增加。我们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准备及发射场地、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季霍诺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份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俄军对乌实施空中轰炸共计7500次，相较于4月前线战斗冲突为5085次，5月前线交火频次与俄军空中打击规模均明显增加，俄乌敌对行动强度持续增加。
2: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3: 根据相关遣返条例，欧盟计划统一规则并加强执行力度，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此外，欧盟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多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正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

0: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1: 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根据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6月1号发表的声明，这两项新规适用于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新规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等，并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如果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马来西亚相关监管部门将为平台设置宽限期，以便其完成系统调整。截至目前，相关平台尚未透露将如何落实新规。澳大利亚于2025年12月10号起，要求特定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人在其平台拥有账户，否则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 2.4 亿元罚款。此后，多个国家宣布将出台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
3: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战，非洲岛国佛得角男足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佛得角队主教练表示，所有佛得角人都对此感到自豪。来听详细报道。
0: 日前在佛得角，大批球迷在训练场地夹道欢迎佛得角队前来训练，球迷们载歌载舞向球员请求签名。
4: 佛得角队主教练佩德罗·莱唐布里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所有佛得角人都为这支球队感到高兴，为这支球队感到自豪。人们觉得这支球队真正展现了我国人民的风貌，我们也为那些小国带来了希望。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只要组织得当，他们同样能够做到；只要有目标，他们也能实现。我们的经历证明，无论目标多宏大，小国同样有能力实现。
5: 佛得角队队长门德斯，我希望这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够为许多年轻人打开新的大门，同时也希望更多外国人来到这里花时间了解这个国家，看到这里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
6: 佛得角女足主教练希尔维里亚内迪奥，在世界杯赛场上，佛得角将和法国队、阿根廷队这样的强队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因为足球世界里没有所谓的小球队，也没有绝对的大球队，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佛得角成功晋级后，这个国家被更多人知晓，也变得更加耀眼。我们国家虽然不大，但梦想远大，抱负同样远大。
1: 6月1号，南非足协确认，原定于5月31号启程前往墨西哥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因部分代表团成员美国签证未及时获批，被迫推迟至6月1号启程。经多方紧急协调，所有球员签证问题已解决，目前球队已经启程，但一名助理教练的签证申请遭拒，将缺席初期集训。我们来听总台驻南非记者赵一南的报道。
7: 南非足协表示，在临出发前发现，尽管大部分球员的签证已

0: 保总领事馆密切协作，加快签证审理进度。总领馆延长办公时间，最终在6月1号调整后的出发时间前，为所有球员顺利办妥签证。然而，南非队助理教练赫尔曼·姆卡莱勒的签证申请被美方拒绝，且美方未说明理由。南非足协确认，他将无法随队参加初期的集训营。为避免世界杯期间再出现类似后勤问题，南非足协已成立一个3人运营委员会处理此类事宜。南非足协对因此次行程调整给支持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同时强调世界杯整体备战工作未受影响。南非队定于6月11号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对阵主场球队墨西哥队。
1: 近日，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导致高温天气提早到来的主要原因。来听总台驻西班牙记者魏帆的报道。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德尔坎波日前发布消息称，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对于今年西班牙异常高温提早到来的原因，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高温天气出现的越来越早的趋势近年来始终都在持续。
3: 根本问题是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尤其是在马德里，但也包括西班牙的许多地区。我们看到的是夏季在延长，尤其是夏季开始阶段。近年来夏天开始的越来越早，我们看到通常在六月底开始的高温天气近年来开始的越来越早，六月初就已经出现了。
2: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种种趋向表明今年的西班牙和欧洲又将会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且未来数年内情况很可能还出现恶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需要完成的任务。
3: 我们必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如果不加以控制，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就会进一步升高，其后果之一就是会出现更极端的高温天气，出现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甚至将覆盖夏天大部分时间，并延伸到与夏季相邻的季节。
4: 视线转回国内，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
5: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

0: 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1: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
0: 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1: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2: 兰州新兴影城广电中心店业务主管李鑫：
3: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从6月1号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

0: 咖啡豆可以免检入关。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嘛，
3: 希望
4: 当洒水车
3: 奏着
4: 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0: 美伊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

0: 以色列的打击。这份声明和一些媒体还披露了美方调停的一些细节，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的这份声明还透露了谈判的具体细节。在此次停火斡旋中，特朗普通过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与黎巴嫩真主党展开沟通，各方积极协调，最终促成这一停火共识。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说，贝里已告知美方，黎巴嫩真主党已准备好与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并承诺担保停火协议的落实。哈姆丹还证实，特朗普政府上周末提出一项局部停火方案，内容包含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不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随后停火范围逐步扩大至其他地区。他说，贝里提议全方位实施停火，并要求以色列在此框架下承诺停止拆除黎巴嫩南部的房屋。哈姆丹还称，贝里能够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互通信息。我们确信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
1: 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他说，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
0: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

0: 战情统计，五月份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俄军对乌实施空中轰炸共计7500次，相较于四月前线战斗冲突为5085次，五月前线交火频次与俄军空中打击规模均明显增加，俄乌敌对行动强度持续增加。
1: 另据最新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地时间6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的空袭造成3人死亡。
2: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隆区等地。
1: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3: 根据相关遣返条例，欧盟计划统一规则并加强执行力度，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此外，欧盟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多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正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尽管部分外交人士提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可能作为合作对象，但欧盟成员国普遍对公开讨论潜在合作伙伴持谨慎态度。此前，英国与卢旺达达成的移民安置计划因争议而最终被放弃，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相关安排也面临法律挑战。目前，荷兰政府已获得议会法律授权，允许推进境外遣返中心计划，并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采取具体行动。与此同时，奥地利、丹麦、德国和希腊等国也正在协调合作，推动在欧盟境外建立联合遣返中心和庇护申请处理设施。欧盟

0: 6月1号，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全球流离失所者状况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各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正在承担越来越少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贺俊强的报道。
1: 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在最新的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中称，当前全球寻求庇护的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 1.17 亿。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这些流离失所者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定居在欧洲或北美，而是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德国阿尔朗根大区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德国阿尔朗根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彼得拉本德尔说，
2: 孤立与封闭的政策正在加剧这场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致力于提供庇护，转

0: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风暴、干旱或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报告撰写者呼吁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对其移民政策进行改革。该报告还敦促国际社会各方加强对流离失所者人群的保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加剧这一趋势的背景之下。报告呼吁各国重新履行其对寻求庇护者应尽的责任，比如通过建立安全的移民渠道，而非仅仅单方面依赖于管控措施。总台记者贺俊强，德国柏林报道。
1: 签署总统令，公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新政府共包括26名部长和4名部长级代表。新政府将于6月5号举行首次部长会议。来听总台记者韩旭发回的报道。
2: 此次新内阁是在塞内加尔近期政治调整背景下组建的。当地时间5月22号，法耶解除了时任总理奥斯曼·松科职务并解散政府，随后任命经济学家阿米努洛出任新总理。此次宣布的内阁人员将组建其就任总理后的新一届政府。值得关注的是，塞内加尔前总理、现国民议会议长松科当天表示，其领导的执政党塞内加尔爱国者党将不参与新一届政府组建。松科表示，他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与总统法耶进行了沟通，但双方在执政党未来角色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此外，塞内加尔当前正面临债务压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谈判等经济挑战。外界普遍关注新政府未来将在财政整顿、债务管理、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推出何种政策。
3: 近日，西班牙和欧洲多地遭遇异常高温天气侵袭。对于这一现象，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克

0: 本雅国家气象局发言人德尔坎波日前发布消息称，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对于今年西班牙异常高温提早到来的原因，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高温天气出现的越来越早的趋势近年来始终都在持续。
1: 根本问题是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尤其是在马德里，但也包括西班牙的许多地区。我们看到的是夏季在延长，尤其是夏季开始阶段，近年来夏天开始的越来越早。我们看到通常在六月底开始的高温天气近年来开始的越来越早，六月初就已经出现了。
0: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种种趋向表明今年的西班牙和欧洲又将会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且未来数年内情况很可能还出现恶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需要完成的任务。
1: 我们必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如果不加以控制，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就会进一步升高，其后果之一就是会出现更极端的高温天气，出现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甚至将覆盖夏天大部分时间，并延伸到与夏季相邻的季节。
2: Incluso de las estaciones adyacentes.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0: 程计数，
1: 准备。
2: 给，再跃。
0: 跳绳计数，
1: 准备。
2: 给，再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

0: 5号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又会从贵州湖南一带发端，6号到9号影响到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流域，甚至往北到江淮一带。那么后面这轮降水呢正好是高考的时候，那江南、华南、西南地区等地大家一定要警惕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湿滑、路面积水等等，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好时间。清晨，
1: 那么说完了降水啊，近期南北方都是有炎热的情况，也是大家非常关心，那么请介绍一下气温上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吧。
0: 好的，最需要我们注意的还是高温的一个发展。那么今天呢，华北黄淮往南到江南华南普遍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尤其是华北黄淮等地，这个高温的范围会接近近期的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可以达到或超过35度，甚至个别有超过37度的，像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就可以高达39度，酷热突出。那此外的话，像太原、天津、济南、杭州也有望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的最高气温也会有33度，也是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也是非常炎热的。这其中呢，北方天气多是干热为主，而南方尤其是华南闷热是比较突出的，而且高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很多地方呢会有4到6天频繁的高温现身，像会有4到6天频繁的高温现身，像广州、南宁、海口未来一周都是如此，所以南方的朋友们尤其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计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表示，美伊谈判仍在推进。

0: 指数大跌。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名誉主席罗杰·弗格森说，
2: 市场普遍认为通胀具有粘性，原本期待今年美联储降息的人现在也逐渐失去希望。坦率地说，现在就业市场保守，整体经济低迷，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油价，同时供应链担忧也在加剧。
1: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罗杰·弗格森说，
2: 这次调查最让我关注的一点是，不仅整体经济预期转弱，而且企业对自身所在行业的预期从乐观积极转为相对中性，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这不是单纯的宏观问题，而是逐个行业都在恶化，人们的预期普遍下降。
3: 6月1号至5号，国际航运领域知名的专业展览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中东局势对航运业和全球贸易的影响成为与会人士讨论的焦点。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杨明娇发回的报道。
4: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共有来自8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200家机构参展，比上一届增长近9%。为期5天的展览，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超过40000名航运业专业人士参与。与会人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国际航运业和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5: 海湾地区一些大型集装箱船枢纽受到影响，氨和其他化肥原料的出口也受到影响，这不仅会影响航运，还会影响全球经济。
6: 过去我们每天服务20到40艘船，但现在减少了很多，因为通航的船变少了，因此中东局势影响了我们的航运业，航运费、货物费用都上涨，贸易量下降了。
0: 据悉，在本届展会上，中国参展企业超过200家，数量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行约70场论坛和专题活动，其中包括多场由中方主办的推介活动。6月1号，中国船舶集团正式在雅典设立办事处。
3: 6月1号，巴西央行发布的焦点公报将巴西今年通货膨胀预测由5.04%上调至5.09%。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倪天颖发回的报道。
7: 随着中东战争对燃油价格和通胀施加的压力，今年巴西央行全国官方通胀基准预测连续第12周上调，超过此前巴西央行设定的目标。据悉，该目标为国家货币委员会设定，目标为3%，浮动区间为1.5个百分点，即下限1.5%，上限4.5%。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的数据，过去12个月，该国累计官方通胀预测为4.39%。2027年，该数据预测从4.01%调整为4.02%。2028年和2029年的预测分别为3.66%和3.5%。巴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基准利率设定为14.5%。4月底，委员会第二次下调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
8: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号起，马来

0: 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二。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在全球所占比例也在过去20多年间大幅上升。豪格还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称，过去30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几乎从未间断地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政权更迭和强制制裁，而中国从未这样做过。在他看来，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意味着世界规则不再完全由华盛顿制定。今年4月，豪格曾在中国旅行3周。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一个善于建设、善于制造的社会。从高科技产品到基础制造，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中国几乎覆盖了完整的价值链，而这些能力大多都建立在本土制造基础之上。更让他深有感触的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能力能够转化为切实的民生成果，这体现的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认真履行改善民生责任的具体体现。文章最后强调，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数亿人摆脱贫困，民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些成就本身就值得庆祝。他认为，这种庆祝不应附加任何条件，不应有所选择，也不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符合西方既有期待时才被认可为成功。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当地时间5月31号，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决赛在法兰克福落下帷幕。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总经理尼科·施蒂勒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本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在观众规模、国际影响力和数字传播等方面实现显著增长。中国球员樊振东加盟联赛带来的关注度提升尤为明显。他同时表示，希望以乒乓球为纽带，进一步深化德中体育和媒体交流合作。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3: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是德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系统中的最高级联赛，也是欧洲竞技水平最高的职业乒乓球联赛之一。近年来，凭借专业化的俱乐部运营体系、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深厚的球迷文化，吸引了包括像雨果、卡尔德拉诺、达科、约尔吉奇等众多世界球员的加盟，进一步促进了联赛的持续发展。施蒂勒表示，随着中国球员樊振东本赛季加盟德甲联赛，获得的国际关注度实现明显提升。
4: 本赛季我们取得了巨大发展，无论是现场观众人数、数字媒体平台的传播影响力，还是国际关注度都显著提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关注度大幅增长。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樊振东加盟德甲联赛，他的加入使得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关注，尤其是在中国，对此我们感受非常明显，也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3: 施蒂勒表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引领者，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乒坛都具有重要影响。德国球员和教练长期关注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并从中学习经验和理念。
4: 中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世界乒乓球运动，还是对德国球员和教练，大家都会关注中国，从中国学习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这种情况过去如此，未来也仍将如此。与此同时，欧洲也正在涌现出新的风格体系和创新打法，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但中国一直对德国乒乓球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未来也将继续如此。
3: 在施蒂勒看来，乒乓球不仅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德甲联赛也希望借助这项运动，进一步推动德中民间友好往来。
4: 乒乓球这项运动不仅具有对抗性，更需合作性。乒乓球能够轻松直接地搭建沟通桥梁，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过去曾有过乒乓外交，我们希望重新激活这种纽带，通过乒乓球运动建立起来的友谊，例如蒂莫波尔与樊振东之间的友谊，这些画面和故事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0: 促进德国和中国在更多层面开展进一步合作。施蒂勒表示，
1: 2026年2月 德国总理莫茨访华期间，德国乒乓球协会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德甲联赛对此全力支持。随着中国球迷对联赛关注度持续提升，德甲联赛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为中国观众提供更多赛事内容，
0: 推动德中交流不断深化。总台记者康玉斌，法兰克福报道。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
2: 纵横每家幕，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 分为12个小组， 其中F组由荷兰队、 日本队、 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组成。 F组由于4队实力差距不小， 被誉为死亡小组。 究竟谁能从小组赛中脱颖而出， 备受球迷关注。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F组的前瞻分析。
4: 如今的荷兰队早已经

据。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队的中前场显得效率不足，需要主教练根据球员特点排兵布阵。主教练科曼坦言，这份大名单直面了球队锋线短板、点球心魔等历史难题，在可以变化的四后卫体系下，注重控球与快速转换的平衡，融入高位压迫的打法，环顾这个小组，再加上淘汰赛可能遇到的对手，荷兰队需要打起精神，才能避免再次成为悲情的化身。日本队连续第八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够越过16强这道坎儿。球队近年来整体性和脚下技术都很成熟，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现了遇强则强的属性。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世界杯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3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森保一的日本队注重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不得不面对瑞典和荷兰的高大防线，如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占据优势是一大挑战。瑞典队时隔8年通过预选赛附加赛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但这是一支在任何大赛上都不可轻视的球队。这支瑞典队如今由英超锋线群领衔，在主帅格雷厄姆·波特公布的26人世界杯大名单中，阿森纳射手哲凯赖什与利物浦前锋伊萨克共同入选。后防线上效力于阿斯顿维拉的林德洛夫继续担任核心，这支球队继承了北欧足球顽强的传统。人高马大的阵容使得瑞典队在定位球和空中对抗中占据优势，但球队阵地战破密集防守的能力相对较弱。突尼斯队在非洲区预选赛中以打进22球且一球未失的不败战绩出现，除了顽强的防守外，这支球队体能充沛，攻防转换速度快，这是他们队史第7次参赛，此前从未能从小组赛突围。今年1月，法国籍主帅萨布里·拉穆西走马上任，对球队进行了调整，球队的阵容平均年龄约26岁，由伯恩利俱乐部的汉尼拔·梅布里领衔。作为球队中场创造力的源泉，他与法兰克福球员斯西里的搭档决定了球队。

0: 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8: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离异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号在莫斯科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之外，俄方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认为找到化解无休止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勿使军事对抗失控。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再次传出连续爆炸声。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当天凌晨响起了防空警报，首都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9人死亡，超60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2026年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6月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开幕，吸引来自83个国家和地区的2200余家企业参展，规模创历届新高。其中，中国参展企业超过200家，数量超过上届。据悉，本届展会将举行约70场论坛和专题活动，其中包括多场由中方主办的推介活动。6月1号，中国船舶集团正式在雅典设立办事处。5月28号，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这处新格伦火箭专用发射台将耗时良久，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修复。

0: 舒服。据日本气象台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台风蔷薇正在向日本九州南部移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3级大雨预警。目前宫崎市已向全市范围内20万3316户家庭发布避难指示。当地时间6月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发生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扩散至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据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随着巴普蒂斯特退赛，郑钦文进入 WTA 500伦敦站正赛。作为去年赛会四强，下周她将在女王俱乐部开启草地赛季。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9: 祖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段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一份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教大家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啊，肌少症这个词儿听着挺吓人啊，其实就是肌肉悄悄流失，尤其是到了年纪比较大，它的肌肉含量很少的话，容易摔倒啊等等，就是肌少症。那你可能会觉得肌肉是健身博主才会在意的事儿，但实际上40岁之后，人体每年肌肉就会流失0.5%到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而且现在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中招了。长期久坐呀，节食减肥呀，熬夜啊等等，因为这些原因，肌肉流失的速度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得多。所以肌肉流失在年轻人群体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悄悄发生没人当回事儿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肌肉的认识。先问一下你们身边的人，大家更在意的是瘦还是说瘦还要有肉？小彬彬，泰国年轻人会关注肌肉这事儿吗？
9: 现在年轻人开始关注这个肌肉这事儿了，但是老年人的话，他看到稍微那么一壮，就是很壮的那种状态的话，他就说你胖。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跟中国差不多吧，我们的想法概念当中就是一定要瘦才好看，瘦才健康。但是我自己比较经常比较关注一些博主嘛，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段时间在减肥，但现在也是保持期间。现在在饮食方面吃的话，我还是注重那些蛋白质啊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说，哎，到了一定的年纪的话，那肌肉肯定会慢慢的消失，因为我自己感受到了。以前那爬，我经常说嘛，我爬楼梯的时候，以前就没什么事儿，现在就爬楼梯，感觉好像是腿都要提不动的那种感觉了。
3: 腿上的肌肉力量差是吧？
9: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经常说，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你要肌肉多才可以去消耗那些体脂。
3: 对，因为肌肉含量高，你的新陈代谢会快一些，所以反而能够减肥。其实你说的这些都是现在年轻人，很多年轻人都会有的健身的常识，对吧？但是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观察我周围的世界也是，就是大家对于胖瘦会更在意一些，对于你是不是有肌肉，其实并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在意自己的体重，每天会去称一称，我今天又体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但是对于健身的博主们来说，换句话说，对于

0: 于了解这个肌肉的人们来说，其实体重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反而是你的那个体脂率，是吧？BMI 这些是更应该关心的指标。
1: 我就想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个，不然的话每次见到的时候，真的大家都很热
0: 关心的指标。
1: 我就想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个，不然的话每次见到的时候，真的大家都很热情，感谢大家，就说为我的身体健康着想啊。但是每次见到我说我在努力的减肥当中，他们每次他不知道我的努力，所以他说啊，你应该减减，你怎么怎么
0: 只看到你体型没有变化是吧？
1: 对，其实我们跟自己就了解说，哎，我可能就是到这了这程度都已经有变化了，但可能大家都不了解，所以如果大家了解一些的话，那肯定就是以后就少了这些变成鼓励的话，说哎，你努力哦。
0: 说明你还是需要继续努力，没错。米莱，你觉得在津巴布韦大家会专门去做力量训练来维持肌肉这样的吗？还是说一般人日常的体力活就够了？因为毕竟津巴布韦还是有很多这个农业人口，是吧？
2: 津巴布韦我觉得要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呢，是我们是这样认为，就是强

0: 一般呢都是认为人应该强壮一些，我
1: 这个
0: 觉得可
1: 强
0: 能
1: 壮
0: 这个
1: 应该不是指的是满身的肥膘那种的吧，对吧？
0: 那
1: 还是
0: 当
1: 得
0: 然，
1: 是有
0: 你如
1: 腱
0: 果，
1: 子肉的，是吧？
0: 对对对，当然当然，如果你是那种哪里都有肥肉的，那也不算特
1: 你
0: 别
1: 妈
0: 的
1: 妈
0: 强
1: 可能
0: 壮，
1: 也要担心了，米莱，你是不
0: 要
1: 是应
0: 担
1: 该
0: 心
1: 运
0: 了，
1: 动运动了，是吧？
0: 要运动要运动，对，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津巴布韦大概70%左右还是生活在农村里面，在农村里面，这个农活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这群人呢，他们当然不会为了训练而去训练的，他们就是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他就在这个农田里面干农活，他自然他就存肌肉了。然后呢，第三呢是。因为津巴布韦也是说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健美的文化的这个影响，所以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当然他们会出去健身的。我身边还有几个朋友，他们还是有这个健身的习惯。
1: 现在我觉得国内也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啊，去抗阻运动的这个理念还是比较普遍的。现在呢，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指南里面，它虽然是食养指南，是重点是关注的更多的是吃啊，但是我觉得里面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这个肌肉流失的这个概念，尤其是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过去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不了解，就是所谓的肌肉流失，他们只会觉得我老了，比如说我那个手没有力气，拧不开瓶盖，或者提不动一个重物，毛巾拧不干等等的，或者是像小冰冰，小冰冰，难道你也老了吗？是爬楼双腿沉重啊，然后容易摔倒啊什么的，就是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一种衰老，我就是老了，我走不动了，好像认为这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肌少症或者说还虽然没有肌少症，但是肌肉在流失，恰恰就是可以对抗这个衰老的。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只要努力一下，我就要对抗一下，增加我的肌肉，我其实就可以晚一点或者晚几年拧不开瓶盖，晚几年容易摔倒。我不知道你们身边的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对健康比较在意的一些人，他们会不会有这些常识啊？
2: 我经常看到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他们行走方面的话还是比较慢，所以我这次准备聊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就是因为这个肌肉流失的这种导致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然后呢，也是容易摔倒，也是知道这个原因，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也是开始慢慢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些肌肉，就是去稍微做一点类似于有无氧运动的那种。

0: 运动，以前他每天都会去小区里面跟那些老年人们一块儿锻炼哈，但是他们锻炼的内容呢，比如说就是吊在那个双杠上面吊着，或者是在那个运动器材上面杠一杠腿啊，就是转一转身体啊，这些运动当然也很好，活络活络筋骨哈。但是当我教他比如说用哑铃来做活动，或者是做一做深蹲的这些动作，对他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陌生，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些动作，有什么用啊。我就跟他讲说这些都可以增进你的肌肉含量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的陌生，包括像他这个年龄70来岁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些运动的形式。
1: 嗯，
0: 你妈妈现在做的是什么运动？
1: 就她也是，
0: 你妈妈现在做的是什么运动？
1: 就她也是是有那种自己买了一个什么器械，然后呢就也有骑

0: 传统的说法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就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胖是有害健康的，好像瘦就是更健康，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啊，胖容易带来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可能会忽略这个肌肉少也其实也是一个健康的隐患。哎，你们的那个文化里面尤其对于年纪大了以后的这个胖啊还是瘦啊这些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吗？
1: 在津巴布其实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和现在很多就比如说在中国的很多人一样的差不多，都认为可能人老了他自然就应该变瘦，就是感觉就是你看到一个老人他其中的一个特征可能会稍微瘦一点，所以就是老人损肌肉的这个话题，你哪怕你放在津巴布韦，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是没有什么认知的，对，
0: 就是自然的衰老，觉得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更加要重视肌肉。
1: 我其实先去认为我是到了中国之后才看到有老人在那锻炼身体，然后在这个你到了一个公园里边，哎，就看到了老人在那散步。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有些社区配备这些健身的设施，对吧？你刚才讲过的，你老妈她是怎么去锻炼身体？我就看到了这些，哎，我说这中国的这个老人，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健身的还是有一点要求。
0: 对，
1: 我在津巴布韦，确实没有看到过咱们的这个老年人在那锻炼身体，但是当然他们应该是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他可能就是保持他每天都有活干，他在那行动啊，比如说我记得我爷爷他大概100岁左右还能干活，他自己还能干活，
0: 真的100岁还健在，而且还能干活。
1: 对，他当时100岁的时候还能干活，现在他100岁的时候如果有别人要帮他忙他不会愿意，他说我自己是有两个腿啊，两只手我自己可以搞，我不需要别人来帮我，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因为他是平时在那活动，所以他就自然就是
0: 特别棒，
1: 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对，
0: 是我老家农村有一个邻居，前年吧，已经91岁的时候，他还能挑担子，哎，然后去菜地里面浇菜。后来他儿子担心他会摔倒啊，或者什么样的，就不让他干。他也闲不住，然后他就骑着三轮车去村子里面祠堂啊或者其他地方到处转悠。其实我觉得以他的能力他还是可以再继续干一点轻一点的农活的，但是他用骑自行车的这种方式呢也勉强得到了一些锻炼吧。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他的儿子对于这种动一动存一点肌肉的这个概念还没有。
2: 我觉得像中医里面我就喜欢刷的视频，然后中医里面就是说，那如果你想活得更久，活到100岁的话，你一定要是瘦子，如果是胖子的话，他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视频里面
0: 就类似千金难买老来瘦的这个观念呗。
2: 对对对对对，但泰国我们泰国

0: 一天到晚的久坐在那里，即便不工作他也是低头玩手机等等，所以其实很多健康隐患都是悄悄的埋下了，当然也包括肌肉的流失。你们觉得这个状况是不是很普遍？
1: 是，我觉得这个跟现在年轻人，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坐着干，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可能没有这么关注这个事情。甚至有一些人呢，他办卡不去运动啊，我身边就不少的是这样子的。
0: 办了就等于练了。
1: 对呀、啊，他说：“哎呀，我要锻炼身体，我要办个卡。”然后办卡之后，他去过一次，
0: 对，
1: 完了之后我再问他：“你现在锻炼身体锻炼的怎么样了？”他说：“哎呀，兄弟啊，你别提了，那个钱浪费了。”我说：“你看看，
0: 太真实了。
1: ”对，很多的我自己的观察是，很多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些他可能办了之后坚持两三次还是很 OK 的，后面就只要一次错过了，后面他可能会说啊，我下次再去，差不多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点是对的，不仅仅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是要关注这个话题。说我自己的话，我没说要去踢足球嘛，它也是很考验就是你自己的腿的这个肌肉啊什么的，就是因为对抗的这个比较激烈的，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条件也是很难去弄。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没说要踢足球，才保持每周都会锻炼身体，会存这个肌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种方式关注自己吃的东西呢，那每周都抽一点时间，适当的去锻炼身体，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对，国家卫健委的指南给了一些核心的建议，你刚刚说到吃，这个建议里面就说要吃够蛋白质，那具体怎么叫吃够呢？比如说老年人的话，健康的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要吃 1.1 克蛋白质，总之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补充适量的蛋白质，然后鱼虾呀、鸡蛋啊、牛奶啊、瘦肉啊，还有豆制品啊，都是优质蛋白质的好来源。三餐也要均匀的吃，不是说一顿饭里面吃很多，而是均匀的早中晚都要吃一点儿。另外呢，就是米莱说的运动，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一周去踢两次球，或者其他的时间跑跑跳跳的，这个运动量可能也是够的。但是如果能够把它均匀的分布在，比如说一周三四次或者四五次，能够做一些抗阻运动，哪怕你只是靠墙半蹲啊，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2: 我以前就是也经常去健身房，然后呢我也是去锻炼，但是现在我的学生也好，我身边的同事也好，也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很坚持，也很有规律，很自律的去运动去健身。但像我们的话，动不动就各种事情就跑过来，很忙，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坐久了，或者说你工作太晚了，所以你就没心情没力量想去，
0: 没有心气儿了。
2: 对，然后呢那些孩子们他们可能就是晚上他们觉得自己还年轻，所以体力还不错，所以他们就不会在意这些。那就学习啊吃啊什么的，等到他一段时间可能稍微会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一些吧。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求自己说，因为我正好，我们学校正好有一个两个大湖嘛，我们就是绕着湖去走两圈三圈，走大概5公里6公里的话就快走啊，不是慢走，还算是可以的嘛，
0: 也不错。
2: 然后呢我想说可能稍微工作再稍微好一点的话，我要去加一些做一些无氧运动啊，这些东西可能会对身体会好很多。我现在还坚持做那种25分的那种番茄工作法。
0: 对，我们上次聊过
2: 的时候，对，在5分钟的时候我就立马站起来然后动一动。不然的话你会长时间就坐在那里工作就不行了。现在开始坚持这样。
0: 我有试过那个休息的5分钟的时候做一些比如说绕肩的一些动作哈。我发现那个5分钟好漮长啊，可能做到3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浑身发汗。所以这里面最关键最关键的其实并不在于说你做了多少运动，或者说你吃了多少蛋白质，最关键的其实是细水长流，是吧？所以有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我觉得存肌肉这件事情也是像我们攒钱一样，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可能我们老了以后自己可以拧开那个瓶 瓶盖，做任何你想做的动作，这些都是

0: 是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每天保持这个意识，然后给自己多储蓄一些健康的本钱的。
1: 嗯，
0: 好了，那今天关于存肌肉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Tien 的 Tino Nana，
2: 来自甘卡，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索迪卡。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进入六月之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度，大城市当中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且属于干热型高温，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

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黎以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伊朗媒体六月一号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一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简直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左南记者获悉，六月二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再次传出连续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九人死亡，超六十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表示亚美尼亚将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平和的、从容的开展工作。他说，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的问题还停留在理论上。在亚美尼亚正式申请加入欧盟或非常接近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前，就加入欧盟或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公投是不合逻辑的、缺乏依据的做法。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计划在数周内大幅压缩在非洲地区签证业务，可处理签证业务的美使领馆数量将从近五十个压缩至二十个。美联社六月一号援引这份备忘录内容和三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批准，除二十个指定枢纽外，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领馆将缩减领事业务，相关调整预计于六月开始实施。刚果新卫生部长坎巴六月一号在首都。

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6月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在发生事故的1号至4号机组中，3号机和4号机已完成相关作业，2号机是第三个开展此项工作的机组。美国国防部官员6月1号宣布，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已改为保密区域，禁止媒体记者进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将新闻办公室列为禁区后，媒体记者采访五角大楼新闻官员的机会或将减少。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

0: 担忧。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九十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十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九十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比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红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

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即战斗，战斗即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1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

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校园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9年风雨兼程，9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9年间，抗大累计培训10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基层磨层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熔炉。回望历史。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bean， bean 豆子， coffee bean 则是咖啡豆。非洲咖啡豆输华迎来重大利好。据海关总署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且符合要求的咖啡豆均可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此次海关部门依据相关标准，对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只要符合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再与相关国家逐一商谈准入协议。据业内人士表示，全面检疫准入解决了能不能卖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可以免检入关。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林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山海相拥的千年台州府城浙江临海。这里三面青山环抱，一侧碧海相依，阔苍山巍然挺立，临江奔流入海，造就了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灵秀格局。山的清冽，海的鲜甜，城的温润，在这里交织成独属于临海的风物长歌。从竹海山珍到滩涂海味，从烟火小吃到宴席大菜，临海的风味藏着自然的馈赠与世代的匠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寻临海的风物密码，品味千年府城里山海

0: 看，现在我们属于冬日，冬日呢，我们知道有冬笋，但是在春天的时候还有春笋。冬笋和春笋的区别体现在哪里？
1: 冬笋呢，一般不会破土而出；春笋呢，一般啊都是破土而出。你像这个地方呢，不管是春笋和冬笋，都是在这个笋没有破土之前进行采挖，整个笋体包裹着黄色的笋衣，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鲜美。运输这个黄泥笋的时候啊，通常和运输黄鱼一样，这个黄泥笋的时候啊，通常和运输黄鱼一样，放上厚厚的冰块、冰沙。
0: 哦，就这种冰鲜的运输方式，
1: 保鲜锁水。
0: 其素为和，唯笋即朴。《诗经》中对笋的描述，道出了中国人食笋的悠久历史。白居易爱笋，有每日最佳餐，经食不思肉的赞美。苏东坡恋笋，曾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佳句。天下之笋各有其味，那一口鲜穿越千年始终动人。寒冬时节，黄泥笋裹着山野的灵气，登上临海寻常百姓家的灶台，成为江南冬日里最珍贵质朴的风物。
2: 守着众多风物的原产地，鲜字深深镌刻在临海人的食味基因里。山中的黄鱼遇见海里的黄鱼，就有了山海至鲜。沿冬笋脊背划刀，割开数层笋衣，笋衣悉数剥落，洁白如玉的笋肉呼之而出。笋肉切条，腌制过的雪菜切丁备用。临海人烧菜时偏爱用猪油，因其香浓能脱鲜，醇厚可融味。倒入笋条煸炒，至笋条微酥干瘪，加入雪菜，调味料，逼出其中的风味物质，捞出备用。接下来

0: 当潮水退去，台州湾渐渐裸露出丰饶的基底，填海与滩涂交织成生命摇篮，成为万千小海鲜赖以存续的家园。一种外表奇特却暗藏奇鲜的小生物正悄然隐匿其中。
1: 沙蒜属于海葵的一种，底部的吸盘有强大的吸附力，顶部的触手不仅可以帮助它捕捉食物，还能在遇到危险时迅速收缩，保护自身安全。在台州临海，大海慷慨地留下一份别样馈赠——讨小海。渔民穿梭在滩涂间仔细搜寻，孩子们的加入为劳作增添了几分童趣。

沙蒜能够迅速走红，与一道菜密切相关。沙蒜豆面，豆面飞面其实是本地人爱吃的红薯粉。猪油入锅，油晃下豆面，豆面需提前泡发至无硬心。茭白的清香是沙蒜醇厚的最佳衬托。倒入沙蒜原汤，再加入沙蒜，大海的馈赠在熬煮间化作浓稠的胶质，渗入豆面的每一丝缝隙。调味的艺术在于平衡，少许酱油的加入便能让整盘豆面色泽红亮，再加入葱白点睛增香。一盘沙蒜豆面是台州人对鲜的极致诠释。

0: 沙蒜与原汤，并可再次入锅。沙蒜的浓郁鲜加入酱油调色提鲜，大火收汁，在锅中汤汁粘稠，一把蒜苗增添一抹清新的色彩。至此，临海红烧沙蒜大功告成。沙蒜的鲜美从不拘于一格，当它与临海最家常的年糕同烧，便成就一番别样风味。临海的年糕素以糯而不粘、柔而筋道著称。刚做好的年糕需放在通风处晾晒风干，而想要存放更久，当地人有水养年糕的习俗，可以有效防止年糕氧化干裂。年糕切条备用，五花肉煸出金黄油香，冬笋、香菇、芥菜齐入锅，年糕的加入瞬间吸饱了油脂与鲜味，仿佛一块块鲜味海绵。盐、糖、鸡精调和层次，沙蒜肉与原汤入锅，瞬间与年糕缠绵交织，芹菜段清口解腻，最后撒入芥菜叶与大蒜苗，一道地道的沙蒜炒年糕便可出锅了。
1: 临海人对于海鲜自有一番独特的烹饪哲学，他们不拘泥于常见的虾兵蟹将，却偏爱在冷门小海鲜中深耕细作。在当地人的巧思妙手下，这款隐匿滩涂的无名小卒沙蒜一跃成为宴席上的压轴之味，这恰是当地化平凡为至味的饮食智慧。我刚刚尝这个沙蒜豆面哈，这个汤汁完全的进入到这个豆面当中。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吃到豆面的时候，它就能有这个斜鲜味，有海鲜的斜鲜味。
1: 对，又鲜又香啊，然后绵延的口感。
2: 所以我们临海人啊，回家如果吃上那么一颗沙蒜豆面，这种乡愁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南方哈，特别喜欢吃年糕。平时我看到过很多不同的这种炒年糕的配料，我还第一次看到用沙蒜来炒年糕，这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那我们台州呢，来自于民间农家的做法，更是我们啊台州糯叽叽的代表，同时也很鲜美。
1: 所以就感觉你们的性格也是，哎呀，柔柔的、软软的，但是内里还是很刚强的。啊，我说外表看着温润，但内里显现了这种刚硬。临海的道地风味是对山海相拥的至高礼赞，山赠予黄泥笋江南冬日之清雅，海凝就沙蒜潮汐起落中的鲜甜。在无鲜无落饭的生活信条里，临海人将对鲜的执着淬炼成了一种务实而讲究的生活态度，外表温润，内里硬气，不是声张，却深藏本真。他们以手艺雕琢日常，让每一口滋味都化作山海交融的动人诗章。
3: 听完临海的风物故事，

0: 山与海的浪漫相遇，沙蒜豆苗与沙蒜炒年糕是贪图其鲜与家常主食的完美契合。软糯麻糍里藏着最温暖的烟火乡愁，山海不语，滋味有言，每一口鲜香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道美味都是时光的沉淀。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味山海，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进入六月之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度，大城市当中，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且属于干热型高温。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

0: 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地。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月1号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这一决定作出回应，具体反制措施将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造成2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6月2号，日本政府敲定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的整体内容。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日本政府计划于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该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预计将于5号获批。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6月1号说，当天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举行的第9届选择法国国际商务峰会宣布系列投资项目，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项目占据重要位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闭幕式上表示，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届峰会，本届峰会投资承诺总额已超过此前8届峰会累计投资承诺总额。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6月1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世界卫生组织和刚果金政府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近4倍。世卫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消灭麻疹，即至少有3年未发现本土的麻疹病毒毒株，但2023年以来，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震惊全球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线索。法国媒体6月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来自东欧地区。据悉，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4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20号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20号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号，20号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节目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

0: 清鲜灵动的白鱼，长兴滋味刚柔并济，易肉易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兴山水，探寻风物密码，品味千年沉淀下的江南本味，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柔与醇香。
1: 浙江长兴位于浙江省最北部，被誉为浙江的北大门，这里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西以天目山余脉，东连太湖平原，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得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多样的地貌孕育出丰饶的水土，山有贡茶古韵，水有狐仙清欢，一城山水孕育出独属于长兴的自然本味。
2: 此刻我眼前的千亩梅海如云霞般漫卷山野，漾开初春最温柔的底色，极目远眺，太湖烟波浩渺，波光粼粼，宛如水墨丹青在天地间缓缓晕开。驻足于此，呼吸间是梅花清冽的芬芳，感受到的是一整片被太湖烟雨浸润的天地。而在这山水美景之中，藏着一种独属于长兴的地道风物，它们天生无角，性情温血，却又体格健壮，浑身透着一股温润敦厚的灵气。
1: 胡杨，太湖平原上世代栖息的古老家畜，它不仅被列入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更是世界瞩目的多胎绵羊典范。胡杨属短肢尾绵羊，它们体格匀称，头型清秀，双耳长柔软垂下，皮毛洁白，天然形成了波浪纹路，如水流荡漾，清晰可辨。胡杨起源于蒙古羊，已有约1000年的历史。在东晋和南宋时期两次人口大迁徙中，大批北方居民举家南迁，随身携带的除了家当行囊，还有一批蒙古绵羊，他们一路南下，最终在太湖流域的水乡泽国落脚生根。湖州长兴县吕山乡被誉为中国胡杨之乡，连绵的丘陵与平畴之上，风美水草肆意铺展，为胡杨营造出一方最贴近故土本真的栖息天地。但真正的智慧在于当地人因地制宜的巧思转变之中，他们将羊群赶入圈舍，改放牧为舍饲，这使得胡杨的运动量减少，肌肉纤维得以休养，从而形成了更加细嫩的肉质。遥远北方的蒙古羊在江南的长兴水乡完成了跨越千里的物种进化，经过长期驯养与选育，胡杨形成了适应性强、母性强、产高多的特性，如今从太湖之滨到高原牧场皆有它的身影。
3: 我听说是个羊是最早被驯化的家畜是吧？
4: 对了，羊呢它是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胡杨呢它是非常有特点的一种品种，您看它的头上没有角，
3: 没角，对对对对，
4: 耳大下垂，
3: 对对对，
4: 全身是洁白，非常好看。特别是它的尾巴，它的尾尖的部分呢是有螺旋向上的一个结构，这个就是胡杨纯种的一个表现。胡杨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生理特点，就是夜食，因为羊它是一种草食动物，白天呢比较怕打扰，喜欢安静畏光，然后又怕生人，所以到了夜晚比较安静的环境下，它能够吃得更多，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反刍，能够更好的帮助它消化。像我们这里使用的桑叶、芦笋、秸秆都是胡杨高档的一个饲料，它含有大量的一些植物黄酮，那么这些物质呢它具有抗氧化。

0: 硬漆，使胡杨的肉质啊更加好。
1: 洋桑并茂，肥本足，一亩一羊千斤粮，这句流传于太湖之畔的谚语，不仅讲清了胡杨与桑田粮食之间的共生之道，更是道出了一只胡杨一亩桑田便撑起千斤良田的底气。这也是江南水乡最朴素的生态哲学。胡杨栖于江南暖棚，饮太湖水，食百草叶，在这种悠闲的节奏中，独属于胡杨的醇厚鲜香、温润绵长的风味在慢慢沉淀，最终化成一道道美味，端上了长兴人的餐桌。
2: 吕山胡杨以其肉质细嫩、山味极清而闻名，烹制时特意选用富含胶质的羊皮与筋络，搭配精瘦肉一同冷水下锅焯煮，再捞起沥干，热锅滑油，放入姜片去腥，用香料煸炒，充分逼出香气，大火将羊肉翻炒至表面微焦，烹入足量黄酒，调入盐、冰糖、酱油着色调味，注入足量清水，经历四个小时的慢炖，让羊肉的鲜香与胶原蛋白充分

0: 自然凝结，化为莹润如冻、通透似玉的凝膏。用筷子轻轻一划，冻体微微颤动，弹润可感。蘸上本地辣椒酱与酱油调成的料汁，送入口中，凝脂于舌尖化开，浓缩的鲜醇瞬间释放，随之而来的是羊肉的酥烂与胶质的饱满，层层分明，清凉不腻。在长兴，一碗羊肉干挑面是刻进当地人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一日三餐，家家户户都离不开这一口。面必是新鲜压出的湿面，细棱形，碱水调过，这种面筋骨好，煮而不烂，入口弹牙，最懂得吸纳滋味。水滚下面，捞起后趁热拌上熬得香浓的酱油、葱油和猪油，形成三油秘制的灵魂酱汁。用竹筷将面高高挑起，油亮润泽却不见汤水，这便是干挑的功夫。干而不涩，挑而不坨，干挑面的浇头从不马虎。胡杨用桑柴慢炖，炖得骨酥肉烂，往上一浇，再一块挑起，面弹肉糯，入口是油的润、酱的醇、肉的鲜，在齿间层层化开。这碗农家灶头端出的羊肉干挑面，一口下去满嘴醇香，也挑起了游子心中那些走再远也忘不掉的日子。
1: 胡杨自北方迢迢而来，越过山川，最终落户在长兴水乡，沉淀为舌尖。胡杨自北方迢迢而来，越过山川，最终落户在长兴水乡，沉淀为舌尖上一抹温润醇厚的滋味。而在太湖之水流经的河道中，另外一群身姿矫健的浪里白条与胡杨相映成趣，共同写就长兴人餐桌上最地道的鲜味儿。他们生于江南水乡，却自带一股逐浪争鲜的飒爽，更是长兴人口中出水不沾泥、上桌不覆舌的人间至味。
0: 白鱼是我国南北江河湖泽中常见的淡水鱼，种类繁多，分布极广，但若论声名之盛、滋味之绝者，当属太湖白鱼。太湖白鱼学名翘嘴鲳，属鲤形目鲤科鲳属一类，是江南最负盛名的淡水珍馐之一，位列太湖三白之首。

0: 为整片水域注入生机。湖面开阔，水流平缓，小鱼小虾得以水流平缓，小鱼小虾得以安然繁育，群聚成阵，为白鱼筑起永不枯竭的天然猎场。低泥沙含量让水体始终保持清透，高溶氧让每一尾鱼都能畅快呼吸。加之气候温和、水位稳定等因素，让这一方水域仿佛为白鱼量身定制。
1: 唐老师，太湖三白是因为什么得的这个称谓的？
2: 太湖三白呢，它是太湖水域这边啊三种河鲜特产的一个统称，分别是白鱼、白虾和银鱼这三种，味道鲜美，肉质洁白啊，统称就是太湖三白啊，构成了太湖水域，它是重要的水产资源。太湖白鱼呢，作为太湖三白之首。第一，白鱼呢，它肉质鲜美，经济价值比较高。早在隋朝的时候，白鱼已经是天下闻名。第二点呢，白鱼是一条有生态意义的鱼。它是典型的肉食性鱼，它喜欢吃活的那种小鱼小虾，然后它是处于太湖这个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太湖白鱼它的一个种群数量和它那个大小啊的一个指标呢，它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太湖还有调溪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一个健康状况。然后第三点呢，白鱼是一条有文化底蕴的鱼，有很多诗词里面有白鱼的身影。诗圣杜甫，哎，他有一句是白鱼如窃玉，就他把白鱼比作就一块美玉。俗话说是好水遇好鱼嘛，我们太湖这个流域呢，它是处于一个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它四季分明，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雨量充沛，然后它那个湖中那个生物资源非常丰富。

0: 盐分悄然渗入肌理，逼出多余水分，带走土腥，却不损一丝本纤。这是时间的魔法，也是经验的丈量。30分钟后，清水清冲，沥干待用。白瓷蒸盘上，白鱼居中安放。取数块雪白的猪油，塞入鱼腹，在于鱼身间隙处摆几尾太湖白虾，铺数缕银鱼，佐以姜丝，增香去腥。旺火上气后，精准蒸至10分钟，期间鱼皮之香与猪油融成鲜汁，尽数渗入鱼肉，这是成就白鱼肥鱼鲜嫩的关键。无需繁复调味，不用重料烹煮，仅凭一笼旺火急蒸，让同出太湖碧水的白鱼白虾银鱼鲜韵相融，却各有层次。鱼鲜衬虾鲜，虾鲜提银鲜，层层叠叠的鲜醇在舌尖次第绽放。太湖白鱼的鲜，藏于齿鱼大鱼的肥鱼，也藏于小白鱼的精巧。这身形纤细的太湖小白条，是长兴渔家餐桌上最家常的湖鲜滋味。简简单单一煎，便能锁住太湖碧水赋予的清鲜。煎白鱼的诀窍全在热锅少油，文火慢煎。热油清润锅底，将腌好的小白条摆成花形入锅，文火让热力慢慢渗进鱼身，适时轻晃锅身，既能防粘，又能让鱼身均匀定型，既不会让鱼皮焦糊，又能让鱼肉慢慢收紧，牢牢锁住内里的汁水。这看似简单的摆盘与煎制，藏着长兴人对湖鲜的用心。文火慢煎，让白鱼的鱼皮凝出焦脆的质感，鱼汁慢慢溶出，化作鲜醇的油脂浸润鱼身。不重料，不浓烹，白胡椒提鲜，葱花增香，便足以激发出太湖小白条的本味。焦脆的鱼皮咬开，内里的鱼肉细嫩鲜甜，没有多余的杂刺，蘸上一点香醋，解腻又能提鲜。
1: 走进长兴，便踏入了水乡与田园共生的诗意天地。山水相依，阡陌纵横，烟火寻常间藏着最动人的风物，而寻常滋味里透着最质朴的匠心。真正的珍馐，从不是人力刻意雕琢的奢华，而是这片水土在朝暮更替、四季轮回里默默滋养的自然馈赠。太湖白鱼自碧波深处悠游而来，一身银鳞映着水光，将湖水的清冽与灵动名作入口即化的鲜嫩。远道而来的湖羊在温润的土地上安然生长，把岁月的醇厚熬成暖入心扉的浓香。一鱼一鲜，一羊一醇，刚柔并济，共同勾勒出长兴的滋味底色。山水有灵，滋味有心，一时一味皆是岁月温柔的沉淀，而一草一木皆为大地写就的诗篇，这便是长兴。
2: 长兴的风物故事，让我们读懂了这座三省交界之城的滋味与风骨。里山湖羊的温润醇厚，太湖白鱼的清鲜灵动，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水土滋养、人文积淀与生态智慧的完美融合。湖羊跨越千里而来，在太湖之滨安家，从放牧到圈养，从草料到桑枝，长兴人因地制宜的巧思驯化出细腻无膻的优质肉质，把北方羊种熬成江南暖味。太湖白鱼依水而生，以清透水质、丰饶饵料养出细嫩肉质，今日依旧是湖鲜代表。清蒸守其本真，油煎显其香脆，长兴人用最简单的烹饪致敬最纯粹的自然馈赠。

也让太湖三白的美名代代相传。山水有灵，滋味有心，长兴的味道不追求繁华繁复，只坚守本真质朴。这里的每一口鲜香都来自太湖的滋养，每一份醇厚都来自土地的馈赠，每一道家常都藏着世代相传的匠心。以上就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thdraw 撤军撤退。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于七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了解，美国官员今年五月宣布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 withdraw 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媒体并未详细说明撤军的速度将会加快多少，也并未透露哪些驻地可能受到影响，只提到美国将在七月举行的北约军力配置会议上向盟国提交相关计划。据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离以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0: 对乙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简直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乙方当天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乙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乌克兰空军6月2号说，1号晚至2号清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乌克兰政府官员2号说，截至2号早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在遭国会两党议员质疑并面临司法挑战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放弃一项总额约18亿美元的反武计划基金计划。该基金原计划用于补偿前总统拜登时期美国政府被武器化的受害者。该基金方案自披露以来受到两党议员质疑，目前这项基金已被搁置。塞内加尔总统府6月1号公布新一届政府名单，任命30名政府成员，名单中不包括已被任命的新总理艾哈迈杜·阿米努洛。柬埔寨首相洪马奈6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他表示，启动这一程序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阿根廷陆军装备展于5月30号至6月2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防部附近的武器广场举行，参观者可以欣赏静态展示的陆军装备并参加互动活动。主办方设置了佩戴 VR 眼镜体验直升机索降、进入野战工事等互动项目。国内方面，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目前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有可能康复。资讯有故事，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这是一位非洲民众在自弹自唱，歌中唱道，埃博拉病毒正在蔓延，我们却不知道。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在非洲蔓延，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此前一轮疫情在去年12月刚刚结束，本轮疫情似乎不同寻常，因为发现疫情时死亡人数已经很高，很快出现跨境传播。同时更为棘手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物。5月22号， 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5月26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5天后，5月31号，刚果金卫生部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5月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清晨，薄雾笼罩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一处居民区的窄巷。当埃博拉防疫人员5月24号抵达时，周围居民从半开的门后探出头来，低声议论。屋内一位居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身亡，遗体等待转运安葬。屋外，恐惧和怀疑在人群中扩散，有人担心防疫人员要抢走遗体而极其戒备。当地人说，裹尸袋、棺材和消毒程序会害死人。一场本应安静进行的转运安葬，险些变成一场对峙。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向随行记者介绍说，
4: 现在是埃博拉疫情期间，卫生部门要求我们妥善处置所有遗体。这名死者是这户人家的亲戚，他们其中一位亲属会穿上防护服，跟随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击破谣言。
3: 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蒙布瓦卢是一座以金矿开采闻名的矿业小镇，当地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薄弱，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蒙布瓦卢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埃博拉病毒不再遥远，而是接连发生的疾病、死亡和告别。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没有马上走向遗体，他先在人群中寻找死者亲属，请求一名亲属陪同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对于埃博拉疫情防控来说，遗体处置是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而在当地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往往会清洗、触摸遗体，以近距离向逝者告别。处置稍有不慎，葬礼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风险点，也容易激化亲属与防疫人员之间的矛盾。图莫吉贝明白，进屋之前先要安抚活着的人。面对图莫吉贝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图莫吉贝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许可下做最后告别。死者的哥哥昆丁格达曾触碰过遗体，现在担心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5: 以前我不懂，今天我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明白了，必须相信医生的话。
3: 现场气氛逐渐缓和，起初一些声称要阻止防疫人员工作的邻居开始退后， 防疫人员穿戴着防护装备对现场进行消毒，密封一体袋并填写登记。

0: 当地居民们静静看着。邻居伊扎班加对记者说，自己起初也相信过谣言，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让雅克穆延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人甚至认为来自首都金沙萨的是陌生人而心存戒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削弱了防疫工作，建立信任是当前防控的优先任务。完成遗体处置后，几名防疫人员在屋外小心地脱下防护服，高温和闷热让他们几乎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土木吉贝说，按要求完成一具遗体的安全处理后，队员需要尽快补水休整，但这样的基本保障有时也难以做到。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困难，有时甚至没有钱给队员买水喝，但我们会继续工作，因为我们想保护蒙布瓦卢的社区。疫情爆发后，在世卫组织帮助下，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了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在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里，不时传出哭喊声。一位名叫伯特温·斯旺泽的母亲失去了儿子。
1: 他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胃疼，后来他因为肚子疼开始哭，再后来他开始呕吐，随后开始出血，并且大量呕血。
0: 不远处，阿里卡马比通达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了。
2: 孩子去世后，我的侄女病倒了。起初我们以为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后来她开始头痛，并出现类似疟疾的症状，病情持续恶化，她开始呕吐、腹泻、喉咙发烫、腹部肿胀，最终我的侄女也去世了。
0: 事实上，埃博拉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曾表示，不少居民一开始把症状视为一种神秘疾病，部分患者没有及时就医，给疫情进一步扩散留下了空间。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3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医生姆瓦拉布休格介绍说，
3: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4: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5: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迪布交型，在目前。

0: 前已知的六种埃博拉病毒中，有三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部交型。其中，上述三种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部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部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部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25号表示，本轮疫情尤其棘手。一方面，最早发现疫情的刚果金东部省份安全形势严峻，当地民众对外来机构和人员也存在明显不信任，导致疫情延误。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疫情很难控制。
1: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造成本轮疫情尤其棘手的另一方面是疫情发现存在延迟，防控工作不得不追赶快速发展的疫情。本轮疫情并非突然爆发，而是在地方异常死亡病例持续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经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零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2: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一直到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已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戴布霍里对外界表示，这意味着许多人已经接触过病毒。雪上加霜的是，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警告称，刚果金的粮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全国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增加了埃博拉疫情蔓延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刚果金伊图里省负责人奥利维尔·恩卡库杜鲁表示，那些得不到粮食援助的被感染者可能不会乖乖待在隔离区域。
3: 一些卫生措施建议将被感染的人们隔离在特定区域，如果这些人得不到粮食援助，他们就不会待在隔离区，他们会离开这些区域去寻找食物，他们不得不去市场，而在市场上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5月27号，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2: 当前有一个关键数字是五分之一，即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埃博拉病例接触者或者有高暴露风险的人正在被追踪和进行后续监测。这些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后，需要进行为期三周的观测，确认他们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则要进行隔离并接受治疗。而目前当地的医疗

0: gewährleisten konnten.
1: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 斯塔福德的同事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五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2: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已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府5月26号宣布了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阴影下开幕。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We
3: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4: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更安全。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力。
3: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1: 世卫组织在5月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目前，世卫组织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3种候选治疗药物和2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世卫组织技术专家阿纳伊斯·勒冈德说。
5: 我们已有候选治疗药物以及候选疫苗。世卫组织正与两国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对这些候选医疗应对措施的评估。同时，世卫组织也在紧急扩大医疗救治能力，确保受影响社区的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治疗，以挽救更多生命。日前。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愿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乌干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 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惠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气温方面，进入6月之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

0: 江露头。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度，大城市当中，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且属于干热型高温。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达38度，且属于干热型高温。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0: 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媒体6月1号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俄罗斯国防部6月2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扎波罗热地区、哈尔科夫市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以及波尔塔瓦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苏梅州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已完成，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政府官员2号说，截至2号早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叙利亚过渡政府、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拒绝就报道置评。智利总统卡斯特6月1号在位于该国第二大城市瓦尔帕莱索的国会大厦发表首份国情咨文演讲，阐述政府在公共安全、经济增长和国家机构改革等领域的施政重点。卡斯特于今年3月11号宣誓就职，开启为期4年的任期。6月2号，日本政府敲定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的整体内容。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日本政府计划于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该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预计将于5号获批。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儿童福祉和社区安全。目前，马尔代夫政府将针对青少年的网络诱骗、网络霸凌等内容的传播十分担忧。

0: 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6月1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总台记者获悉，截至6月2号，菲律宾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0人，仍有多人失踪。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们勇攀科技高峰，潜心攻坚，忘我奉献。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躬身实干，惠及一方百姓。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他们是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3: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4: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白，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
5: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最美科技工作者，用初心书写时代答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3: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站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2: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3: 整个5号飞船，对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2: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3: 你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2: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五关斩六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八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
3: 2年零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2: 体能是最大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3: 你想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譬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2: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

0: 16号乘组的一员。
1: 3、2、1，野火
2: 起飞。
0: 2023年5月30号，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桂海潮终生难忘。
3: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拖住了，然后呢，直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0: 作为我国首位飞。

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五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一批又一批航天员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很多像桂海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将目光聚焦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以实干书写科技担当。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宛若一条巨龙，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秉持

0: 新决定自主攻关。
1: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盘，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城管结构怎么样防腐蚀，关于城管隧道的这个接头和受力地质钻探的这个参数的评价，120年的设计方法，跟我们设计团队和科研团队一起来辩论嘛，才能够基本上达成一致。
0: 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苏全科带领团队成功开挖出了长达5.56公里的

0: 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1: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啊，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0: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1: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那个笼子底下就放麻袋，

0: 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巴南，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捕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五岁后才产犊，而且是两三年一胎。科学捕饲后，母牛三岁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布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十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捕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连产率已达68.57%。
1: 今天给你拿的这个，
2: 简川，把这个给你放给。

0: 2007年的一次抢救性发现。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检。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和科研团队在三峡库区海拔1000多米的滑坡体上救回了5株亟待保护的共同，随后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1: 这个共同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地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0: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千头千地保护濒危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精工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仇

的汇报和建议，并对海军提出要求，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确定这次考察的行程时，提出要求，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确定这次考察的行程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走水路坐军舰去。之所以走水路，是为了考察水利，而乘军舰是为了视察海军。经过军地多部门协调，最终决定由华东军区海军淞沪基地派出舰只前往武汉执行任务。1953年2月14日，大年初一凌晨5时，华东军区海军淞沪基地第一巡逻艇大队长江舰政治委员刘松接到通知，要他火速去大队部受领任务。长江舰全称为长江号炮舰，该舰原本隶属于国民党海军。1929年9月21日，这艘体型优美的炮舰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下水，并在次年建成，被命名为民权号炮舰。该舰宽26英尺，长200英尺。

0: 登舰。毛泽东挥手打礼，向海军官兵致意，登上长江舰。随后长江舰在洛阳舰护航下缓缓驶离码头，向着长江下游航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视察人民海军的军舰，显得很兴奋。在刘松等陪同下，毛泽东逐一视察长江舰每个站位、每个舱室，与官兵们亲切交谈。他首先看了主炮，枪炮长贾荣轩介绍，这是日本造的88式高射炮，原是陆军用的，后来改装到军舰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再过5年，我们一定能装上自己造的大炮。参观完驾驶台、机舱，毛泽东又来到前甲板，江风刮得紧，把水兵们的披肩吹得乱舞。他伸手摸摸身旁的一名战士的衣服，驱寒问暖。毛泽东接着询问大家是什么地方人，从哪里调来的，然后扳着手指头说，你们当中有山东的、浙江的、江苏的、河北的，有陆军来的，有军事干校来的，有原海军人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要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要争气。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人民的海军。过去我们只有陆军、炮兵，现在我们有了装甲兵，还要有强大的空军、海军。现在我们海军还不够强大，我们要一起努力干。第一个5年计划，第二个5年计划，不行就再来一个5年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大的军舰了。20日凌晨，长江舰停靠九江港。上午10点多钟，泊在江中的洛阳舰发来信号，请求毛主席到洛阳舰上去。毛泽东欣然同意。下午20:30，毛泽东登上洛阳舰，同舰长丛树声、副政委胡玉成握手。在指挥台，丛树声向毛泽东介绍了测距仪和罗京方位圈的用途。毛泽东听后，双手扶着方位圈测了个方位。他强调，要以陆军为基础，以工农为骨干，团结教育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当看到指挥舱壁上挂着谭震林给洛阳舰的题词，为太平洋和平而奋斗，他有感而发。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近代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从海上破门而入，侵略我们国家。中国人民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把祖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海上铁路。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2月20日晚，长江舰泊安徽安庆码头，毛泽东上岸休息。2月21日上午9时，毛泽东回到军舰，杨尚昆向他汇报说，官兵们希望合影和题词。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嘛，同舟共济好多天，应该合个影。杨尚昆说，今天阳光好，建议上午照相。毛泽东欣然应允。他先到靠在长江舰外舷的洛阳舰上照了4张，然后回到长江舰也照了4张。官兵们簇拥在毛泽东周围，留下了人民海军历史上最著名的合影照片。2月21日夜，毛泽东在长江舰卧舱里提笔凝思，并参考随行人员意见后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写完以后他不满意，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重新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第二遍题词中加了一定二字。2月22日凌晨3点，长江舰到达南京下关码头。早上，陈毅、张爱萍等到码头上迎接毛泽东，然后乘车前往南京视察。毛泽东特地委托罗瑞卿转告刘松，

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我们上去了，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望你们。罗瑞卿再三嘱咐，一定把主席的话传达到每个同志，最后还告诉刘松，主席的题词搁在办公桌玻璃板上。刘松等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卧舱，题词在玻璃板上，一式二份，内容一样。他们留下了一张军字出头的题词，另一张给了洛阳舰。2月24日中午，毛泽东冒雨来到下关中山码头，先上护卫舰广州号，观看水兵操炮演练后，登上护卫舰南昌号。

毛泽东问了三艘军舰的吨位后说，这三艘舰加起来的总最大的舰了。毛泽东问了三艘军舰的吨位后说，这三艘舰加起来的总吨位也没有重庆号的吨位大，比起美国第七舰队的军舰就更小了。他伸出小指头晃动了几下，然后把左手放在离甲板较低的位置说，现在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多。又把左手抬高一些说，帝国主义的海军有那么多。接着扬起右手往上一举说，将来我们的海军要这么多，要有大舰，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之后，我们的海军一定能强大起来。最后应官兵们的请求，毛泽东在南昌舰上再次写下了与长江舰、洛阳舰内容相同的三张题词，只是落款时间为2月24日。毛泽东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

靠自行研制的跨越。虽说缺少现代防空反潜火力，没有完善的空调设备和三防系统，这正是当时我国工业水平的一个缩影。济南舰的建设完成了国产导弹驱逐舰从零到一的跨越，对于后续导弹驱逐舰的设计积累了经验。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试航成功。早在5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提出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当时正逢与苏联交恶，面对当时的种种苦难，研发团队相互鼓励，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终于经历了200多次试航以后，1974年8月1日，作为81建军节最好的礼物，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加入海军序列。1988年9月，中国海军核潜艇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圆满成功，成为世界上除美、苏、英、法之外第5个拥有核潜艇并掌握水下发

0: 在线传奇。
1: 2004年4月，中国887舰补给舰正式服役。887舰是一款满载排水量为30,000吨的大型补给舰，它的服役意味着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使得我国中小型船只有能力前往深海，这也是中国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重要一步。2012年9月25日，大连港人山人海，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交付中国海军。辽宁号的建设成功更是一波三折。1999年，中国从乌克兰手中购买了瓦良格号航母的外壳，后来经过3年才从黑海运输至大连港。十几年的建造改建中遇到了资金、技术等诸多困难。201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舰载机歼-15与辽宁舰完成了协同训练，这标志着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初具战斗力。此后，我国的海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052D、055大型驱逐舰先后进入人民海军序列，尤其是003福建号的下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拥有3艘航空母舰的海军大国了。回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碍人民海军解放台湾，当时是何等的无奈。再回想弱小的民权号面对日本帝国的坚船利炮，是何等的悲哀。时光荏苒80余载，中国人民海军已经由所谓的黄水海军成为深蓝海军，并多次执行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等远洋活动。中国早已经不再是80多年前那个羸弱不堪的国家。可以说，长江舰见证了中国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过程，见证了无数中国人民的血与泪。后来的日子里，长江舰经历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造，但由于主体年老失修，在上世纪70年代以纪念馆的身份停靠吴淞码头，继续为爱国教育贡献力量。到80年代，长江舰因为种种原因被拆解。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该舰的诞生地江南造船厂根据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老旧图纸，重新建造了一艘长江舰，恢复了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登临该舰时的状态，并刷上了53-219的纪念舷号。重新建造的长江舰成功抵达中国人民海军博物馆1号码头，与诸多功勋战舰一样，拥有了它最好的归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晚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进入六月之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度，大城市当中，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且属于干热型高温，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

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

0: 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据伊朗方面6月2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知情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号说，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发动的大规模袭击，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首都基辅至少有4人死亡，38人正在接受治疗，第聂伯市9人死亡，35人受伤，另有6人下落不明。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今年5月，欧盟各成员国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美国白宫6月1号发布公告说，美国白宫6月1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至15%。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从2028年1月1号开始将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柬埔寨首相洪马奈6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 他表示，启动这一程序

0: 去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左台记者6月1号获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并从中打捞出了包括珍贵中国瓷器在内的一批文物。据悉，这是北欧保存最完好的同类型沉船，据信其沉没于18世纪。挪威方面称，这一发现为了解海蚀历史提供了独特的信息。部分打捞出的文物将于6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今天，《乒乓世界》杂志刊发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的一篇文章。王浩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并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9: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段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一份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教大家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啊，肌少症这个词儿听着挺吓人啊，其实就是肌肉悄悄流失，尤其是到了年纪比较大，它的肌肉含量很少的话，容易摔倒啊等等，就是肌少症。那你可能会觉得肌肉是健身博主才会在意的事儿，但实际上40岁之后，人体每年肌肉就会流失0.5%到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而且现在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中招了，长期久坐呀、节食减肥呀、熬夜啊等等，因为这些原因，肌肉流失的速度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得多。所以肌肉流失在年轻人群体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悄悄发生没人当回事儿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肌肉的认识。先问一下你们身边的人，大家更在意的是瘦还是说瘦还要有肉？小彬彬，泰国年轻人会关注肌肉这事儿吗？
9: 现在年轻人开始关注这个肌肉这事儿了，但是老年人的话，他看到稍微那么一壮，就是很壮的那种状态的话，他就说你胖。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跟中国差不多吧，我们的想法概念当中就是一定要瘦才好看，瘦才健康。但是我自己比较经常比较关注一些博主嘛，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段时间在减肥，但现在也是保持期间。现在在饮食方面吃的话，我还是注重那些蛋白质啊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说，哎，到了一定的年纪的话，那肌肉肯定会慢慢的消失。因为我自己感受到了，以前那爬，我经常说嘛，我爬楼梯的时候以前就没什么事儿，现在就爬楼梯感觉好像是腿都要提不动的那种感觉了。
3: 腿上的肌肉力量差是吧？
9: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经常说，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你要肌肉多才可以去消耗那些体脂。
3: 对，因为肌肉含量高，你的新陈代谢会快一些，所以反而能够减肥。其实你说的这些都是现在年轻人，很多年轻人都会有的健身的常识，对吧？但是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观察我周围的世界也是，就是大家对于胖瘦会更在意一些，对于你是不是有肌肉，其实并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在意自己的体重，每天会去称一称，我今天又体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 少了，但是对于健身的博主们来说，换句话说，对于了解这个肌肉的人们来说，其实体重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反而是你的那个体脂率，
9: 对
3: 啊，是吧，BMI 这些是更应该关心的指标。
9: 我就想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个，不然的话每次见到的时候，真的大家都很热情，感谢大家就说为我的身体健康着想啊。但是每次见到我说我在努力的减肥当中，他们每次他不知道我的努力，所以他说啊，你应该减减，你怎么怎么
3: 只看到你体型没有变化是吧。
9: 对，其实我们跟自己就了解说，哎，我可能就是导致了这程度都已经有变化了，但可能大家都不了解，所以如果大家了解一些的话，那肯定就是以后就少了这些话。变成鼓励的话说，哎，你努力哦。
3: 说明你还是需要继续努力，没错。米莱，你觉得在津巴布韦大家会专门去做力量训练来维持肌肉这样的吗？还是说一般人日常的体力活就够了？因为毕竟津巴布韦还是有很多这个农业人口是吧。
8: 津巴布韦我觉得要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呢是我们是这样认为，就是强壮才算是比较受欢迎的嘛，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当我比较瘦的时候，我妈妈可能会问我，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生活压力啊，或者是怎么回事吃得不好。所以我要是稍微胖一点，然后呢可能有什么肌肉啊，他就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所以如果我瘦了，他就会很担心，他觉得可能我孩子可能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说生活压力。所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看的，一般呢都是认为人应该强壮一些。我觉得
3: 这个强壮应该不是指的是满身的肥膘那种的吧，对吧，还是得是有腱子肉的是吧。
8: 对对对，当然如果你是那种哪里都有肥肉的，那也不算特别。
3: 你妈妈可能也要担心了。米莱，你是不是应该运动运动了是吧。
8: 要运动要运动。对，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津巴布韦大概70%左右还是生活在农村里面。在农村里面这个农活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这群人呢，他们当然不会为了训练而去训练的。他们就是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
3: 对，
8: 他就在这个农田里面干农活，他自然他就存肌肉了。然后呢第三呢是因为津巴布也是说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健美的文化的这个影响，所以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当然他们会出席健身的。我身边还有几个朋友他们还是有这个健身的习惯。
3: 现在我觉得国内也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啊去抗阻运动的这个理念还是比较普遍的。现在呢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指南里面，它虽然是食养指南，是重点是关注的更多的是吃啊，但是我觉得里面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这个肌肉流失的这个概念，尤其是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过去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不了解，就是所谓的肌肉流失，他们只会觉得我老了，比如说我那个手没有力气，拧不开瓶盖，或者提不动一个重物，毛巾拧不干等等的，或者是像小冰冰，难道你也老了吗？是爬楼双腿沉重啊，然后容易摔倒啊什么的，就是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一种衰老，我就是老了，我走不动了，好像认为这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肌少症，或者说还虽然没有肌少症，但是肌肉在流失，恰恰就是可以对抗这个衰老的。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只要努力一下，我就要对抗一下，增加我的肌肉，我其实就可以晚一点或者晚几年拧不开瓶盖，晚几年容易摔倒。我不知道你们身边的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对健康比较在意的一些人，他们会不会有这些常识啊？
9: 我经常看到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他们行走方面的话还是比较慢，所以我这个这次准备聊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就是因为这个肌肉流失的这种导致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啊，然后呢也是容易摔倒，也是知道这个原因，所以 我看到很多的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也是开始慢慢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些肌肉，就是去稍微做一点类似于有无氧运动的那种，但是

0: 轻一点的那种，他们就慢慢慢慢都开始做那个，然后我妈妈也是开始妈妈也是开始做那个的话，虽然她很胖嘛，但是她也是要锻炼，不然的话他们真的是各方面都是下降了嘛，能各方面的能力都下降，所以很多的老人也慢慢开始普遍的那种知识，说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肌肉啊什么的，吃的东西也是慢慢开始选择吃那种高蛋白质的东西，保持那些肌肉，对，
1: 我去年开始带着我妈妈做抗阻运动，以前她每天都会去小区里面跟那些老年人们一块儿锻炼哈，但是他们锻炼的内容呢，比如说就是吊在那个双杠上面吊着，或者是在那个运动器材上面杠一杠腿啊，就是转一转身体啊，这些运动当然也很好，活络活络筋骨哈。但是当我教他，比如说用哑铃来做活动，或者是做一做深蹲的这些动作，对他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陌生，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些动作，有什么用啊？我就跟他讲说，这些都可以增进你的肌肉含量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的陌生，包括像他这个年龄七十来岁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些运动的形式。
0: 嗯，
1: 你妈妈现在做的是什么运动？
0: 就她也是有那种自己买了一个什么器械，然后呢就也有骑类似于自行车，就是原地的那种自行车也好，还有那个小小的绳，她就可以拉
1: 拉力绳是吧？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她就开始做这些小小的动作，其实也是对她来说六十岁的人也是可以的了。因为现在在泰国也有很多那种跑马拉松的人群，所以他们跑马拉松的时候，很多人光是跑，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症状出来，大家也是出来说，除了你马拉松慢跑以外，你还要多去做一些增肌的那种活动或者运动才可以，就两者并进嘛，并行，所以它才是最好最佳的健康状态。我们是泰国是这么说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比较传统的说法，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就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胖是有害健康的，好像瘦就是更健康，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啊，胖容易带来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可能会忽略这个肌肉少。

0: 了以后的这个胖啊还是瘦啊这些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吗？
1: 在津巴布其实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和现在很多就比如说在中国的很多人一样的差不多，都认为可能人老了他自然就应该变瘦，就是感觉就是你看到一个老人他其中的一个特征可能会稍微瘦一点，所以就是老人存肌肉的这个话题，你哪怕你放在津巴布韦，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是没有什么认知的，对，
0: 就是自然的衰老，觉得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更加要重视肌肉。
1: 我其实先去认为我是到了中国之后才看到有老人在那锻炼身体，然后在这个你到了一个公园里边，哎，就看到了老人在那散步。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有些社区配备这些健身的设施，对吧？你刚才讲过的，你老妈她是怎么去锻炼身体？我就看到了这些，哎，我说这中国的这个老人，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健身的还是有一点要求。
0: 对，
1: 我在津巴布韦，确实没有看到过咱们的这个老年人在那锻炼身体，但是当然他们应该是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他可能就是保持他每天都有活干，他在那行动啊，比如说我记得我爷爷他大概100岁左右还能干活，他自己还能干活，
0: 真的100岁还健在，而且还能干活。
1: 对，他当时100岁的时候还能干活。

0: 我自己可以搞，我不需要别人来帮我，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因为他是平时在那活动，所以他就自然就是
1: 特别棒。
0: 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对，
1: 是我老家农村有一个邻居，前年吧，已经91岁的时候，他还能挑担子，哎，然后去菜地里面浇菜。后来他儿子担心他会摔倒啊，或者什么样的，就不让他干。他也闲不住，然后他就骑着三轮车去村子里面祠堂啊，或者其他地方到处转悠。其实我觉得以他的能力，他还是可以再继续干一点轻一点的农活的。但是他用骑自行车的这种方式呢，也勉强得到了一些锻炼吧。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他的儿子对于这种动一动、存一点肌肉的这个概念还没有。
2: 我觉得像中医里面，我就喜欢刷的视频，然后中医里面就是说，那如果你想活得更久，活到100岁的话，你一定要是瘦子；如果是胖子的话，他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视频里面这
1: 就
2: 么
1: 类
2: 说。
1: 似"千金难买老来瘦"的这个
2: 对
1: 观
2: 对
1: 念
2: 对
1: 呗，
2: 对对，但我们泰国就是没有这么说法。如果太瘦了，反而就是觉得不健康；如果太胖了，那太胖了，他就是会有那些慢性病的那些，比如
1: 对。
2: 说糖尿病啊什么的。他说稍微有一点点肉的没有问题的，就是看起来虽然就是不瘦也不胖，有一点点肉，但是还可以健壮的话，那就属于健康，所以我们就没有说，哎，一定要瘦或者一定要胖
1: 对，
2: 这种
1: 这
2: 说
1: 两
2: 法。
1: 年的网上有一些科普，也在呼吁大家不要视脂肪为洪水猛兽。有的时候，你比如需要储存能量，极端一点，就是比如你做一场大手术，一个特别瘦的没有脂肪的人，他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其实是偏低的。反而你有一些脂肪，当然你有很多肌肉更好了啊。这样的人，他的这个身体会更强壮，能够抗风险能力会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凡事都不要讲一个太字，是吧？就是中等适度。老年人我们刚才说了，由于这个过去他们的这个知识储备的原因不了解，但是你别说老年人，现在年轻人其实也不了解，而且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很多其实还不如老年人呢。老年人知道自己身体健康在下降，所以会有很有意识的去提升，但是很多年轻人是一天到晚的久坐在那里，即便不工作，他也是低头玩手机等等，所以其实很多健康隐患都是悄悄地埋下了，当然也包括肌肉的流失。你们觉得这个状况是不是很普遍？
0: 是，我觉得这个跟现在年轻人，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坐着干，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可能没有这么关注这个事情。甚至有一些人呢，他办卡不去运动啊，我
1: 对，
0: 身边就不少的是这样子的。
1: 办了
0: 我
1: 就等
0: 上次
1: 于
0: 去
1: 练
0: 了一看，
1: 了。
0: 对呀，他说：“哎呀，我要锻炼身体，我要办个卡。”然后办卡之后，他去过一次，
1: 对，
0: 完了之后，我再问他：“你现在锻炼身体锻炼得怎么样了？”他说：“哎呀，兄弟啊，你别提了，那个钱浪费了。”我说：“你看看，
1: 太真实了。
0: 对，很多的，我自己的观察是，很多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些他可能办了之后，坚持2、3次还是很 OK 的，后面就只要一次错过了，后面他可能会说啊，我下次再去，我下次再去，差不多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点是对的，不仅仅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是要关注这个话题。说我自己的话，我没说要去踢足球嘛，它也是很考验，就是你自己的腿的这个肌肉啊什么的，就是因为对抗的这个比较激烈的，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条件，也是很难去弄。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没说要踢足球，才保持每周都会锻炼身体。会存这个肌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种方式关注自己吃的东西呢，那每周都抽一点时间，适当的去锻炼身体，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对，国家卫健委的指南给了一些核心的建议。你刚刚说到吃这个建议里面，就说要吃够蛋白质。那具体怎么叫吃够呢？比如说老年人的话，健康的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要吃1.1克蛋白质。总之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补充适量的蛋白质，然后鱼虾呀、鸡蛋啊、牛奶 啊、瘦肉啊，还有豆制品啊，都是优质蛋白质的好来源。三餐。

0: 也要均匀的吃，不是说一顿饭里面吃很多，而是均匀的早中晚都要吃一点儿。另外呢，就是米莱说的运动，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一周去踢两次球，或者其他的时间跑跑跳跳的，这个运动量可能也是够的。但是如果能够把它均匀的分布在，比如说一周三四次或者四五次，能够做一些抗阻运动，哪怕你只是靠墙半蹲啊，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我以前就是也经常去健身房，然后呢我也是去锻炼，但是现在我的学生也好，我身边的同事也好，也有一部分人啊，他们很坚持，也很有规律，很自律的去运动去健身，但像我们的话，动不动就各种事情就跑过来，很忙，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坐久了，或者说你工作太晚了，所以你就没心情没力量想去，
0: 没有心气儿了，
1: 对。然后呢那些孩子们，他们可能就是晚上他们觉得自己还年轻，所以体力还不错，所以他们就不会在意这些，那就学习啊吃啊什么的，等到他一段时间可能稍微会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一些吧。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求自己说，因为我正好，我们学校正好有一个两个大湖嘛，我们就是绕着湖去走两圈三圈，走大概5公里6公里的话就快走啊，不是慢走，还算是可以的嘛，
0: 也不错。
1: 然后呢我想说可能稍微工作再稍微好一点的话，我要去加一些做一些无氧运动啊，这些东西可能会对身体会好很多。我现在还坚持做那种25分的那种番茄工作法。
0: 对，我们上次聊过
1: 的时候，对，在5分钟的时候我就立马站起来然后动一动，不然的话你会长时间就坐在那里工作就不行了。现在开始坚持这样。
0: 我有试过那个休息的5分钟的时候做一些比如

0: 是最关键的，其实是细水长流，是吧？
1: 嗯，
0: 所以有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我觉得存肌肉这件事情也是像我们攒钱一样，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可能我们老了以后，自己可以拧开那个瓶盖，做任何你想做的动作，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每天保持这个意识，然后给自己多储蓄一些健康的本钱的。
1: 嗯。
0: 好了，那今天关于存肌肉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Chen 的 Tino Nana，
2: 那这跟 Cup，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Sorry Cup，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thdraw 撤军撤退。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于七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了解，美国官员今年五月宣布，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 withdraw 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媒体并未详细说明撤军的速度将会加快多少，也并未透露哪些驻地可能受到影响，只提到美国将在七月举行的北约军力配置会议上向盟国提交相关计划。据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美国总统表示有可能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专家认为黎以局势给美伊谈判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4: 乌克兰表示遭俄罗斯导弹袭击致大量人员伤亡，俄罗斯证实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
3: 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指控该公司隐瞒其旗下智能聊天应用存在严重风险。
4: 欧盟拟出台云监管新规，或将限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战略性项目招标。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仍充满挑战，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启程赴刚。
4: 美国媒体称，西方主要捐助方缩减对外援助，正为全球最脆弱国家带来严重冲击。
3: 海外博主看中国，今天关注一对英国旅行博主视频展示真实日常生活中的中国吸引力。
4: 体育方面，23次大满贯冠军小威廉姆斯重返职业网坛，女王杯搭档加拿大小将姆伯科征战女双赛事。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3: 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4: 对于当前的美伊局势及其未来走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6: 其实啊，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这个协议呢，早就似乎临门一脚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啊，迟迟也达不成协议。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认为啊，美伊之间达成一份协议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呢是毫无信任可言，而且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是在不断的起伏变化的。

0: 这个变化的背后呢，实质上就是特朗普要体面，至少这个协议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赢家，而伊朗方面呢，其实也是要赢，因为伊朗方面也要向国内有体面的交代，这就使得这个谈判不断的出现起伏，这就是媒体所讲的出现了文本拉锯战。第二个障碍呢，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因素，在特朗普最近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美伊谈判的又出现新的波折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呢在6月1号明显的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升级呢是越过了红线，一个呢以色列地面部队跨越了利塔尼河，另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又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其实是一直紧紧盯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是不希望美国对伊朗做出妥协，不希望看到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这样一个协议，而伊朗方面呢又明显的认为美国能不能约束以色列是试金石，如果美国不能约束以色列，那么他和美国达成协议毫无意义。
1: 以色列新消息报一号援引一名以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当天最终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的空袭计划。
2: 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内塔尼亚胡有关以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说法，是否与美方的说法存在矛盾？它又会怎样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3: 对于这次黎以之间最新的停火，其实相关各方的说法或者界定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在美国方面，特朗普对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种说法是非常宽泛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特别确凿的界定。在以色列方面，目前的表态是同意停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打击，但是他在黎巴嫩南部已经在进行的地面军事行动他仍然坚持不会改变。对于真主党来说，我觉得他也会强调自己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各方对停火并没有形成100%的一致，这也反映出了黎以停火目前的有限的一面或者有争议的一面。可以说黎以冲突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解决，彻底的停火也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么这个状态它显然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也会拖长美伊去签署这个协议所需要的时间。即便我们假设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停火协议，黎以之间冲突的反复延续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落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特朗普方面其实还是非常希望去达成美伊之间的协议的，而且美伊的协议中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议题，比如说核问题，比如说海峡议题，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超过黎巴嫩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可能会因为黎以冲突会出现一个谈判的波折或者说是一个中断，但是不会因为这场冲突就彻底的中断或者彻底的封死双方谈判的道路。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6月2号，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几天内已经在加沙地带实施多次打击行动，打死五名被以方认定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人员。相关人员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6月2号，据英国方面消息，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悉，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对此消息，美国国防部及北约均未作出回应。
1: 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今年5月，欧盟各成员国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
2: 6月2号，日本政府敲定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的整体内容。该预算案当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日本政府计划于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该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预计将于5号获批。
1: 美国白宫6月1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 25% 下调至 15%， 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从2028年1月1号开始将恢复适用现行的关税税率。
2: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6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他表示，启动这一程序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

0: 乌克兰方面6月2号表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当天遭到俄罗斯军队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来听详细报道。
1: 6月2号凌晨，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响起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当天表示，从6月1号18时开始，截至2号，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据称，其中40枚导弹和602架无人机已被击落或摧毁。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2号通报说，本次袭击中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三座城市受损最为严重，基辅全市共有29处区域遭袭击波及，目前大部分火情已被控制，仍有5个区的6处现场在持续开展处置工作。除上述城市外，尼古拉耶夫州、哈尔科夫州、波尔塔瓦州、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扎波罗热等地均出现民用设施受损情况，基辅州多处也发生火灾。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号通报说，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起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及6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

0: 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扎波罗热地区、哈尔科夫市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以及波尔塔瓦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苏梅州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已达成，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 俄方称，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当地时间5月22号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造成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 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该学校。 俄军5月24号使用帧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实施报复性打击后， 于5月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 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 连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警告称，乌克兰可能会遭到大规模袭击。
1: 6月1号，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指责美国极右翼势力正与墨西哥国内部分团体勾结，试图攻击墨西哥政府，干涉墨西哥内政。
2: 此举进一步升级了他对美国极右翼势力的批评。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辛鲍姆此番言论是在当天举行的一场集会后发表的，他谴责美国政府机构与商业利益集团涉嫌干涉墨西哥内政。辛鲍姆认为是美国的极右翼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分歧，想破坏美国与墨西哥的友好关系。不过辛鲍姆同时表示，他不认为这些攻击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策划的。 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以来，每末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双方在关税和移民政策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今年4月19号，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在墨西哥北部的一次缉毒行动中死亡。事件发生几天后，美国司法部起诉10名墨西哥官员，其中包括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籍、希纳罗亚州州长卢本·罗查。美方指控其与贩毒集团勾结。对此，辛鲍姆称之为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干预企图。自美国司法部起诉墨西哥官员以来，辛鲍姆不断高调呼吁捍卫国家主权。 5月31号，在今年其2024年总统大选胜选2周年的活动上，辛鲍姆向支持者发问并强调，在墨西哥谁说了算，是外国机构还是墨西哥人民，我们将捍卫墨西哥的主权与独立。尽管与美国的外交摩擦不断，辛鲍姆的国内支持率依然稳固。墨西哥金融报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辛鲍姆的支持率达 69%， 已扭转其自今年3月起的小幅下滑趋势。
3: 据美国方面6月1号消息，一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计划在数周内大幅压缩在非洲地区的签证业务，可处理签证业务的美使领馆数量将从近50个压缩至20个。来听详细报道。
0: 消息称，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批准，除20个指定枢纽外，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领馆将缩减领事业务。 相关调整预计于6月开始实施。一名官员透露，在上周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包括领事部门负责人在内的美方外交人员已收到相关通知。消息称，此举是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审核，并打击持临时签证入境后逾期滞留美国的情况。特朗普政府此前还缩减了美国驻全球多地使领馆人员规模。 眼下，美国在非洲的签证业务已受到多项限制措施影响，除对部分非洲国家实施旅行限制外，美方还要求签证申请人缴纳最高 1.5万美元保证金。近期又因埃博拉疫情爆发，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 根据新规定，居住在无美国签证处理业务枢纽非洲国家的申请人需前往这20个指定受理点申办签证。 未被列为枢纽的美国驻非洲使领馆领事部门仍开放，只是业务范围将缩小，主要负责美国公民护照更新、紧急领事服务以及部分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特殊案件和外交签证申请。美国国务院回应时表示，相关调整涵盖一套签证审核流程，该流程将维持严格的安全筛查与背景审查标准，同时让人力业务规模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匹配。 根据这份内部备忘录，保留完整签证受理业务的20个非洲枢纽，包括科特迪瓦、阿比让、加纳、阿克拉、埃塞俄比亚、亚地斯亚贝巴、南非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等。
1: 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脆弱国家带来严重的冲击。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致命传染病的防治压力重新上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减少，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 30%。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基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2000年至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83.9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62.7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

0: 对于新冠肺炎的防控，美国政府和欧盟都在积极推动，但感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 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1: 6月1号至5号，国际航运领域知名的专业展览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中东局势对航运业和全球贸易的影响成为与会人士讨论的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发回的报道。
2: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共有来自8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200家机构参展，比上一届增长近9%。为期5天的展览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超过40000名航运业专业人士参与。与会人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国际航运业和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3: 海湾地区一些大型集装箱船枢纽受到影响，氨和其他化肥原料的出口也受到影响，这不仅会影响航运，还会影响全球经济。过去我们每天服务20到40艘船，但现在减少了很多，因为通航的船变少了，因此中东局势影响了我们的航运业，航运费、货物费用都上涨，贸易量下降了。
4: 据悉，在本届展会上，中国参展企业超过200家，数量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行约70场论坛和专题活动，其中包括多场由中方主办的推介活动。6月1号，中国传播集团正式在雅典设立办事处。
1: 好，北京时间的1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

0: 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3: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14: 你好，星辰。
4: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那请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走势吧。
14: 好的，今天白天呢，应该说全国这个降水总体来看不是很强，但高空冷涡影响之下，黑龙江的部分地区降水比较明显。南边呢，主要是广东出现了局地的对流性天气，像海风。今天中午的雨下的又大又急。那今后三天，东北、华北一带阵雨、雷阵雨还是比较多，尤其在东北地区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的暴雨落下，局地可能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南方的话，今天晚上开始到周四，降水会明显的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也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双重的蓝色预警。那么南方这一轮的降水主要是云南东部、贵州、湖南、湖北的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广西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一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陆续出现的这么一个过程。降雨的时候也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即将开启的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和前期南方的这个降水比较多的地方是重合度比较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尤其是贵州、广西、江西、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大家一定要多当心。那随后5号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还会从贵州、湖南一带发端，6号到9号影响到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流域到江淮一带。那正值高考，所以江南、华南还有西南地区部分路段，大家要警惕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等等，一定要合理安排好时间。那另外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渤海东部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

0: 辽东半岛的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北部沿岸海域、杭州湾以及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可能会出现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那同时呢，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像辽宁南部沿海、山东东部沿海、江苏中北部等地可能会有一些大雾，局地甚至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现象，大家出行要当心。
1: 清晨。嗯，那么介绍完了降水，近期天气的炎热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也请介绍一下气温的最新走势吧。
0: 好的，今天可以说华北黄淮往南到江南华南炎热天气还是比较普遍的。那明后天呢，随着冷空气到来，炎热自北向南会由缓和，主要是北方哈。那明天气象华北平原的高温就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减，气温陆续会降到偏低水平，到周日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不足25度，清凉许多。而江南华南呢，高温属于闷热型的高温，高温的数值不高，但是感觉是更加的闷，更加的难受。 尤其是华南本州多数时间都是比较闷热的，像南宁、海口、广州高温都不少，而且最低气温多也有26到28度的样子，夜间闷热也很突出，所以这里的朋友们防暑降温要注意，是全天候的。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国总统表示有可能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专家认为黎以局势给美伊谈判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乌克兰表示遭俄罗斯导弹袭击致大量人员伤亡，俄罗斯证实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
0: 美国媒体称西方主要捐助方缩减对外援助，正为全球最脆弱国家带来严重冲击。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仍充满挑战，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启程赴刚。
0: 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指控该公司隐瞒其旗下智能聊天应用存在严重风险。
1: 体育方面，23次大满贯冠军小威廉姆斯重返职业网坛，女王杯搭档加拿大小将姆伯科征战女双赛事。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6月1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来听详细报道。
2: 坎巴6月1号在参加刚果金总理图卢卡主持召开的埃博拉疫情应对协调会议后做出上述表态。会议结束后，刚果金政府还宣布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将重新开放，并表示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6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结束对伊图里省的访问后返回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并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本轮疫情应对工作。谭德赛表示，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一座埃博拉治疗中心日前在布尼亚落成并投入使用。此前一天，即5月31号，世卫组织与刚果金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持续的防疫挑战包括病例早期检测与隔离、接触者追踪、安全安葬，在医疗机构采取有力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以及加强社区防疫意识等。刚果金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正共同努力，加强协调，调动更多资源，并确保干预措施能够迅速公平地惠及受影响社区。
1: 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巴西卫生部门6月1号表示，经过检测确认，2例由非洲国家入境的疑似病例已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一名曾到访刚果金的男子脑膜炎检测结果呈阳性，一名曾到访乌干达的男子疟疾检测结果呈阳性。意大利卫生部门6月1号表示，一名从刚果金入境意大利的男子出现疑似症状，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两国卫生部门均强调，目前埃博拉疫情传入本国的风险水平仍很低。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据介绍，疫情爆发以来，第24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构建防控体系，开展培训演练，统筹防疫物资，整治驻地环境。队员坚守诊疗一线，加强防疫举措，指导中资企业防控，保障当地民众与在岗同胞健康。
0: 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虚假宣传旗下智能聊天应用 ChatGPT 的安全性。佛罗里达州由此成为第一个起诉 OpenAI 的美国联邦州。来听详细报道。
3: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当天对 OpenAI 提起诉讼。
4: We're here to announce that we recently filed a monumental civil lawsuit.
5: 我们在此宣布，我们最近对萨姆·奥尔特曼和 ChatGPT 提起了一项意义重大的民事诉讼，指控他们危害儿童安全，欺骗家长，让他。

0: 人们误以为这款应用可以安全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因此受到伤害，家长们被蒙蔽，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1: 2025年4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塔拉哈西校区发生枪击事件，导致2人死亡、6人受伤，枪手菲尼克斯·伊克纳被捕。今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州检方对 OpenAI 公司旗下智能聊天应用 ChatGPT 展开刑事调查。詹姆斯·乌斯迈尔介绍说，
0: 上个月，我们针对 ChatGPT 启动了一项刑事调查。此前，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悲惨的枪击案发生后，我们发现枪手在策划这起骇人听闻的暴行时，曾咨询过 ChatGPT 该使用什么类型的枪支，甚至还上传了照片并询问建议。此外，他还询问了不同武器该搭配什么样的弹药，以及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校园里的哪处地点有可能遇到最多的人。
1: 在长达83页的起诉书中，佛州检方指控表示，一些年轻人在自残、试图自杀、制作儿童色情制品或其他犯罪行为之前，都曾咨询过 ChatGPT。佛州检方指控 OpenAI 及其创始人奥尔特曼，为了加快产品上市速度和追求商业利益，罔顾用户安全，无视公司内外专家的多次警告。乌斯迈尔表示，检方的刑事调查将继续进行。佛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今年5月，其中一名遇难者的家属已经对枪手和 OpenAI 提起了诉讼。
2: 佛罗里达这起诉讼将追责延伸至产品设计环节的安全缺陷，还首度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个人列为被告，在生成式 AI 领域前所未有。如何看待本案的开创性意义？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3: 在这次这个案件当中，在诉讼层面所具有的开创意义应当说比较突出，可以反映在三个层次。首先呢，这是第一次将责任追究延伸到了产品的设计阶段，因为它不单指向的是个别聊天记录的问题，而是在产品设计的层面提出指控的内容。第二个呢，是第一次将企业负责人个人列为被告，换言之，这不单单是针对企业，可以说是穿透了公司作为有限责任主体的保护屏障，直接追究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个人责任。那么第三呢，是第一次由州政府以消费者保护这个名义发起的诉讼。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相关司法诉讼当中，没有这么多显著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针对人工智能的司法的关切和权益保护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4: 那么这起诉讼会对人工智能行业产生哪些影响？能否倒逼 AI 企业加速产品安全性升级？人工智能行业产生哪些影响？能否倒逼 AI 企业加速产品安全性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吴沈阔的分析解读。
3: 这个案件对于人工智能行业的影响，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案件继续推进的过程当中，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会带来三个方面的重大的影响。第一呢，会加速产品的安全升级和合规的投入，会推动相关的 AI 企业在产品的设计和发布之前进行更为严格的安全评估，将产品风险纳入到产品的合规管理的框架之中。第二呢，会推动企业主动建立危害报告机制，特别是强调与执法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危害预警机制，这种情况对于 AI 风险的防范具有非常突出的价值。第三呢，可以预见会推动促成行业安全标准的形成，因为各方都需要行业公认的 AI 安全标准，使得相关的过失认定、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技术参照系，进而为权益的保护、风险的防范划定一个必要的技术底线。
2: 据路透社6月1号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此举或将把亚马逊、微软与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我们来听

0: 应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1: 据报道，该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组成内容。欧盟数字事务专员亨纳·维尔库宁将于6月3号正式公布该提案的内容及配套政策。据悉，该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关键政务云服务商的遴选标准还涵盖数据保护等级，服务商的数据与业务是否

0: 研发的软硬件产品，这将进一步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形成限制。因此，该提案大概率将招致美国政府的反对。欧盟委员会的这项提案，未来数月需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及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盟委员会拒绝对提案细则置评，但表示这套科技自主配套政策对提升欧洲本土技术实力、增强欧洲产业竞争力与安全保障至关重要。
1: 最近，一对英国旅行博主本和瑞安在海外平台发布视频，记录了他们在北京生活的一天。他们住在胡同里，骑共享单车，用手机支付，还准备乘坐高铁去深圳。正是这些普通的日常，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吸引力。来听详细报道。
2: 本和瑞安是2024年来到的中国，正是从那时起，他们就爱上了中国。本回忆起过去这两年多时说
3: ：“I think it's just over 2 years since we first landed in Beijing。
4: 距离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已经两年多了。当年我们从机场一路走出来的那天，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住在胡同里，住在这些老街区，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很好，很舒服。
3: Yeah, it just feels good.”
2: 在中国，日常消费的便利和性价比让他们印象深刻。在本看来，中国咖啡的性价比和电子支付的体验都令他吃惊。
3: So I get me and Rihanna coffee, and it's like
4: 我们俩点了两杯咖啡，大概花了18元左右。早上两杯咖啡还不到2英镑，这性价比简直太惊人了。你看，电子支付有多方便，不用现金，不用排队，不用找零，2秒钟就买好了。
3: 2 seconds in and out.
2: 除了日常生活便利之外，中国高铁也让本和瑞安称赞有加。这里有稳定的网络、舒适的空间以及城市间便捷的连接。
4: 这里的基础设施太棒了。在中国，坐高铁和坐飞机完全不同。高铁上全程都有网络，我们可以用电脑和手机工作。
0: 有时候我们会选乘坐7小时的火车，而不是3小时的飞机，因为坐飞机基本就浪费了一整天。
5: 来关注体育方面，女子职业网球协会日前正式宣布，美国的23届大满贯女单冠军得主网坛传奇塞雷娜·威廉姆斯及小威廉姆斯宣告复出，她将在下周的女子网球伦敦500赛搭档加拿大。

0: 些也都是导致他在上一次离开网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经历了几年呢这样的一些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变化，包括一些医疗条件的这样一些变化之后呢，他选择复出啊，这个跟他之前的前辈们区别不是很大。
1: 值得探讨的是小威复出后将面临哪些难题，我们继续来听彭延元的解读。
0: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现在女子网球的这种竞争强度跟她2022年这个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不相同了。我们都知道现在一方面是有了统治级别的球员，虽然他们的统治力可能跟小威自己巅峰时刻是不能相比，但是毕竟是有。那像萨巴伦卡也好，包括像莱巴辛娜也好，那包括像其实已经状态有点下滑了斯瓦泰克也好，包括像高福，他们都是能够比较稳定的能够在这个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深的轮次去竞争的，当然今年法网除外啊。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对于小威来讲是有利的这样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些球员他们现在在女子网坛的统治力是不足的，使得这样的一个竞争呢他的这种动态啊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这也自然就会让小威相信啊，那么他在现在的女子网球呢仍然是有机会的。但另一方面就这个竞争的实质来讲的话呢也是强度不一样了，现在的女子网球对球员的全面性是要求非常高的，无论是你的这个体能还是你的这种力量还是你的这种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完整的战术思路啊和全面的这样一种技能啊，这个要求是更高了的啊。小威他对此有所准备，包括他选择在草地赛季选择在女双的比赛里面复出啊，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草地比赛的话节奏会比较快嘛，那么这个对年纪大的球员来讲呢是有好处的。选择在双打复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双打的话，对体能的负担会比较小。个人认为，小威会有机会观察到更多的像现在的球员怎么打球。那总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小威来说呢，他需要适应的问题的环节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也很有兴趣知道在这个女子网球非常多的这些复出的篇章当中小威又会写下属于自己怎样的一页呢。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绿色电力证书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绿色电力的电子身份证，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一个绿证单位等于1000千瓦时，也就是1000度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要知道，在双碳目标下，生产和消费绿电是减碳的核心措施，但电力一旦进入电网，就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来自可再生能源还是化石能源，因此就需要绿证这样一个区分标识。只有拿到绿证，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才能分别证明自己发出和使用的是绿色电力。那么新闻中提到的可交易绿证呢，就是指允许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或转让的绿色电力证书。它就像一张有价证券，发电企业可以把它卖给有需求的个人、企业或机构，购买方则可用它抵消自己的碳排放，从而支持绿色能源发展。所以可交易绿证的占比越高，就说明绿证的市场活力和减碳价值越强。从本质上看，核发绿证就是把绿电企业发电所产生的环境权益量化出来并赋予其价值。与直接进行绿电交易相比，绿证交易更加灵活，可以实现电和证分离交易。即便电量没有从发电企业输送到用电方，购电者也可通过单独购买绿证来获得电量的环境价值，发电企业则可获得卖电之外的卖证收益。话说，实施绿证制度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引领绿电消费的国际通行做法。早在2001年，荷兰就率先开展了绿证交易。此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等20多个经济体也都陆续实行了绿证交易。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菲律宾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0人，仍有多人失踪。
1: 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5月28号，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爆炸导致蓝色起源位于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基地的36号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bean， bean 豆子， coffee bean 则是咖啡豆。非洲咖啡豆输华迎来重大利好。据海关总署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且符合要求的咖啡豆均可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此次海关部门依据相关标准，对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只要符合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再与相关国家逐一商谈准入协议。据业内人士表示，全面检疫准入解决了能不能卖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可以免检入关。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抱好啦。
11: 嗯，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17: 欢迎使用交通工具耳畔投篮，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

0: 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

0: 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当地时间6月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和安全保障之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几天内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多次打击行动，打死5名被以方认定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人员。相关人员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今年5月，欧盟各成员国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美国白宫6月1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 25% 下调至 15%。 调整之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是从2028年1月1号开始将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当地时间6月2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2026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预计为 3.2%， 高于4月份的 3.0%。 今天乒乓世界杂志刊发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的一篇文章，王浩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并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当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8: 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非常道，我是子楠。
9: 大家好，我是远哥。
8: 今天由我们二位来陪伴着大家哈。首先呢，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9: 另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将会在海外陆续公映。
8: 海外记者深入北京科创一线，在这里读懂中国产业升级。
9: 深圳 3D 打印机圈粉全球，狂揽近90%市场份额。
8: 燃情世界杯，今天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荷兰队52年无冕空余恨，成衣军团北美世称王。
9: 世界树之巅大展下个月启幕，首批

0: 325件秘鲁文物抵达上海。
1: 也欢迎各位啊，通过云听客户端的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中来。首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哈。我们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电影市场总是非常的热闹，而且一进入到暑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档期就格外的热闹了。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是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呢，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那其中呢，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0: 那么既然是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就是动画片了，将会给小观众们打造独属于这个夏天的沉浸式光影体验。今年的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银幕，可以说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欣赏需求。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1: 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3: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选片人王孝南：
4: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3: 观众黄远远：
5: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2: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

0: 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迎展热度。
1: 兰州新兴影城广电中心店业务主管李鑫：
2: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吃食别不再偶饿，这是咩想
4: 别公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5: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6: 这个片我来吃饭了，
7: 你给一下谁回来哈，
8: 把水走。
1: 这部电影最近大家都有去电影院看吗？它的热度很高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它的票房还有口碑都在持续走高。据了解，现在这部影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了，而且要在海外陆续公映，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的接单，订单。
9: 可以说这样的情感啊，真的是共通的。而且影片的热映呢，也带动了潮汕文旅热度的不断攀升。我们也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的家书来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
1: 据了解，影片是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等多个地方进行拍摄的，其中包括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还有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
9: 如果我们去打卡的话，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沉浸感啊。
1: 对，
9: 那我们看到随着电影的热映呢，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也是受到关注，其中呢，汕头市澄海区的启凤城公祠便是影片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那么这样一座百年桥宅也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融合了中西建筑特色，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建筑细节是保存得非常的完好。这样的浓郁的侨乡文化风貌也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参观，感受侨乡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样一部影片不仅是带动了当地的文旅市场，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朋友去探索历史的一个好奇心。我觉得这也是影视文化作品它的作用所在吧，就是我们除了在感受到情感上的共鸣之外，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历史，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9: 确实是哈，最近我经常会看到大家有一些这个比较科普的报道，就是究竟什么是侨批啊，
1: 对
9: 吧？这个为什么它会叫做侨批？这个侨批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1: 对，或者是下南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现在年轻人可能就很难去了解，除非家里有这样的这个祖先祖辈们给他们讲这个故事，那我觉得电影就可以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9: 是。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外媒看中国北京站采访活动，邀请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深入北京科创一线，在实地走访、体验与交流中，真切感知北京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脑科学与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子雅的报道。
10: 走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高度还原的各类实训场景吸引记者们纷纷提问与记录。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搭建起覆盖6大领域的30余个场景，120余台机器人在场景内开展实景交互与作业模拟，持续采集环境感知与行为数据。基地每日可产出超过500小时的高质量标准化数据，为模型训练、具身大脑研发提供核心数据支撑。在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大世界》里，工业、医疗、家庭等场景的150余款机器人产品集中展示；而在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从精密结构件到核心模组，再到组装测试，具身智能制造服务实现全线贯通。

0: 外媒记者在参访中串联起人形机器人从数据实训到多元场景落地，再到向规模化迈进的完整产业链路，对北京在该领域取得的快速发展也有了更好的理解。巴西媒体记者潘内森。
1: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第一年，机器人们笨拙，跑得慢，比不过人。而今年不一样了。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奔跑速度飞快，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而这次走访下来，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与政治中心，正真正成长为一座颇具影响力的科技之城。
0: 来到小米汽车超级工厂，从整车完工出厂区到专业测试跑道，再到生产车间，记者们一路深入，揭开智能工厂的生产面纱。超700台工业机器人在大压铸、车身装配等关键工艺实现自主作业，搭配 AI 质检系统精准把控生产细节，高度自动化、精细化的生产线令外媒记者印象深刻。印度媒体记者阿南特，
2: 我相信全世界都很关注如何实现产能与产业升级。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雄厚的制造基础。如今看到中国持续向着高端技术领域迈进，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0: 此外，本次采访活动还走进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深入探访脑科学、生物医药等企业与科研机构。外媒记者们一路走访，一路记录，真切感受北京在前沿科创领域的发展实景与蓬勃活力。
3: 说到这个前沿科创领域，3D 打印机也算是一个。海关总署呢发布了最新的数据，说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呢，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我们来听报道。
4: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5: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4: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不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6: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运用上来。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4: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7: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4: 凭借性能出众、性价比高等优势，国产 3D 打印机海外销路不断拓宽。今年前4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
8: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加强口岸和属地海关协同联动，及时回应企业通关难题，同时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3: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近日在其个人专栏上刊文称，西方年轻人中出现的极致中国

元素。豪格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的信号，越来越多西方年轻人不仅内心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更敢于公开表达这一立场。豪格坦言，自己关注中国最初并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是源于他作为发展经济学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关注。而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成为了任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都难以忽视的范例。豪格指出，自1990年以来，超过9亿中国人摆脱极端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总量的 60% 至 70%， 这应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之一。豪格表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医疗保障和现代化生活网络。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体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治理能力和国家能力。在清洁能源领域，文章称，如今在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锂离子电池和电动汽车等主要清洁能源类别中，中国的产量至少占全球产量的2/3。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在全球所占比例也在过去20多年间大幅上升。豪格还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称，过去30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几乎从未间断地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政权更迭和强制制裁，而中国从未这样做过。在他看来，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意味着世界规则不再完全由华盛顿制定。今年4月，豪格曾在中国旅行3周。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一个善于建设、善于制造的社会。从高科技产品到基础制造，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中国几乎覆盖了完整的价值链，而这些能力大多都建立在本土制造基础之上。更让他深有感触的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能力能够转化为切实的民生成果，这体现的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认真

0: 当一个国家的发展符合西方既有期待时才被认可为成功。
1: 再来关注6月2号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在成都开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傅欢的报道。

0: 开放合作的新机遇。来自海内外的嘉宾围绕产业合作、科技创新、贸易投资等内容开展交流洽谈。不少与会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大会平台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合作。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陈斌：
1: 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但这胸怀故土这份情结是去不了的，叫华人情结。所以以侨为侨，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联系中国天然的桥梁和纽带。这次大会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帮海内外的华人华侨给他聚集到一起，不仅仅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更是文化思想全方位的互动和交流，可以讲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平台。
0: 在开幕式的第二个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口岸协会、中国侨商联合会等有关方面代表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开放合作和产业发展机遇做一带一路、区域开放合作和产业发展机遇做专题演讲和投资推介。四川、重庆两地也重点介绍了开放平台建设、产业布局和营商环境情况，向海内外侨商发出合作邀约。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青年总会会长李胜根：
2: 我去年第一届在重庆举办的时候，我也有去参与。我觉得当时的规模没有这次的规模大，而且这次的规模我看到很多类似像我这种是侨二代、侨三代有参加这个会议，而且我们这次大会上也碰到很多“一带一路”的一些这些国家来的这些侨领这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认识到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侨，也了解他们当地的一些国家的投资的政策跟环境。
0: 当天下午，大会还同步举办了经贸交流、侨智交流、人文交流以及一带一路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等四场专题活动。据了解，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于2025年正式启动，本届大会将持续至6月5号。在开幕式及专题活动结束后，部分参会嘉宾还将在四川、重庆、新疆等地开展参访考察，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和对外开放成果，进一步寻找合作契机，促进海内外资源对接和务实合作。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进入六月之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度，大城市当中，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且属于干热型高温，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

0: 假日光影吧。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出言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月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已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赫比说，敌人达到目标的最重要途径是军事，如果战事重启，敌人的作战方式、使用的武器类型等都将有所不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当前伊朗革命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及作战方式的了解也比以往更清晰。穆赫比还说，美国投入了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其想要的局面，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伊朗对该海域的控制从未被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和安全保障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6月2号，伊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伊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伊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部2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色列防务出口额约为192亿美元，较2024年的148亿美元增长近30%，连续第5年创下新高。以国防部下属的国际防务合作局表示，在2025年以方军售额中，政府间军售占比超过一半，约为100亿美元。6月2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2026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预计为3.2%，高于4月份的3.0%。欧盟统计局表示，上述数据为初步估算结果，反映出能源价格上涨仍是推动欧元区通胀走高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服务价格涨幅也有所扩大。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科学局2号发表一份报告说，由于中东战事导致化肥成本高企，以及澳部分地区持续的干旱，预计该国2026至2027年度主要农作物产量将下降，其中小麦产量或将减少约1/4，降至3年来最低水平。塞内加尔通讯社2号消息，塞内加尔男足国家队主教练迪亚乌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队长卡利杜·库里巴利领衔，爱德华·门迪、萨迪奥·马内等主力球员在列。本次世界杯，塞内加尔与法国、挪威和伊拉克队同处一组。

0: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天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线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欢迎回到资讯非常道，我是子楠。
4: 大家好，我是远哥。下面进入环球资讯广播联合语音厅客户端推出的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今天主播高佳将为您介绍52年无冕空余恨，成衣军团北美世称王。
5: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有这么一支球队，他们三次闯进决赛，但三次屈居亚军。从克鲁伊夫到范巴斯滕，从博格坎普到罗本，无冕之王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已经整整52年。这就是成衣军团荷兰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批身穿橙色球衣的球员带着顽强的防守和坚定的

世界杯第21回，52年无冕空余恨，成衣军团北美世称王。我们说荷兰足球的故事啊，其实是让人比较心痛的。在1974年的西德世界杯，克鲁伊夫领衔的荷兰队以全攻全守的战术革新震惊世界。决赛对阵东道主西德队，他们开场仅一分钟就通过点球取得领先，但随后被逆转，1-2输给对手，无缘冠军。四年之后的阿根廷世界杯，缺少克鲁伊夫的荷兰队再次闯进决赛，经过加时赛，他们1-3输给了东道主阿根廷，连续两届屈居亚军。到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斯内德罗本领衔的功利一代第三次站上决赛的舞台，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的绝杀让荷兰人第三次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三次决赛三次失利，无冕之王的称号是荣耀也是枷锁。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是荷兰人近年来的高光时刻，他们在半决赛点球惜败给阿根廷，3-4名决赛3-0完胜巴西，是获得了季军。但是到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们意外的没有打进决赛圈，连续第六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记录是就此终结。卡塔尔世界杯他们回来了，小组赛2-1出线，16强赛3-1淘汰美国，但是八强战点球输给了阿根廷。现在2026年，罗纳德科曼率领的队伍希望能够走得更远。那荷兰队他们的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怎么样呢？还是比较轻松的啊。那么取得小组的头名，直接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他们是4-0大胜立陶宛，锁定了门票。而在三月份的两场热身赛呢，荷兰队也是交出了不错的答卷。先是2-1战胜了挪威，挪威可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之一。哈兰德在这场比赛也是首开纪录，但是呢，荷兰队是连扳两球，全取三分。接下来他们对阵的是厄瓜多尔，是1-1战平对手。科曼在这场比赛是换了7名首发，相当于是用替补阵容就战平了本届世界杯另外一大黑马厄瓜多尔。可见荷兰队这实力比你想象的可能要更强一些。这主教练科曼是谁呢？老球迷应该是也是比较了解，今年63岁，他是88黄金一代的核心球员，随荷兰队获得1988年的欧洲杯冠军。那时候有古利特、里杰卡尔德和范巴斯滕，荷兰三剑客。另外一位关键球员可就是罗纳德科曼。之后呢，作为教练他执教过阿贾克斯、埃因霍温、巴伦西亚、埃弗顿、巴塞罗那等俱乐部，并且在2020年带荷兰队闯进了欧国联的决赛。2023年是科曼第二次接手荷兰国家队，那么可见他在荷兰队的球员们心目当中威望还是比较高的。他的战术体系呢是4-3-3阵型，这也是荷兰足球的传统，也是他自己的足球信仰。但他的4-3-3呢，比以往的荷兰队偏重进攻的4-3-3呢更为务实，那双后腰来提供防守覆盖，边后卫让更多的是前插助攻，而中锋呢更多是承担支点的作用，并不期待你进球，要靠后排插上的边前卫和前腰来进球。比如像加克波这种，在荷兰队总能取得更多的进球，这也是和科曼的战术体系有关系。那么荷兰队全队的总身价超过5亿欧元，阵容也是攻守平衡，老中青结合的非常完美。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防线很强，世界级的配置，而中前场呢，现在也不弱，有年轻化的趋势。在门将方面，这也是荷兰队的一个强点，首发门将是来自布莱顿队23岁的费布鲁亨，他1.93米的身高，在布莱顿已经踢了3个赛季的主力，脚下技术很出色，出击速度也快，而且他们的替补门将马克弗莱肯还是勒沃库森德甲强队的首

怎么省劲儿踢他就怎么省劲儿踢，当然也是这种方式能够让他保证一年都没怎么出现伤病，这对他这个年纪的中后卫来说其实还挺难得的。但是到了国家队，范戴克可能会冲得更凶一些，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看到的。他在巅峰时期被称为世一位啊，世界第一中后卫，而现在呢，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呢，他的速度稍微的变慢了一点，但他的整体的大局观啊、出球啊、后防线的指挥能力啊，还是真的是世界前三，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这是荷兰队能够，如果说想取得好成绩，范戴克也是他们的最大倚仗。那他的搭档是谁呢？首先曼联队的德利赫特是因伤缺席本届世界杯，但是荷兰队后防线上人才储备太多了，还有至少两到三名优秀的中后卫，到了别的球队都是铁打首发，但是到了荷兰队还不一定踢上首发。首先布莱顿队的范黑克，他的跑动量、身体素质、出球能力都不错，是荷兰队未来的希望，范戴克的接班人。另外一位是来自热刺24岁的范德芬，他是整个英超速度最快的中后卫，而且能踢左后卫，而且他的快是绝对意义上的快，左脚型的中卫，还能踢边后卫，所以这个范德芬也是荷兰队我觉得会是一名首发球员。当然他身高1米93，有一个小弱点是什么呢？头球不太好，所以可能还是让他打边后卫。因为首先在左后卫位置上，之前的主力是曼城队的阿克，但阿克在本赛季在曼城队啊出场次数就没有那么多，首发只有13次。阿克一直都是速度比较偏慢，而且助攻能力比较差的一个球员。如果说主要是靠防守的话，可以上阿克，但如果想进攻的话，阿克的助攻能力会稍差一点。而右边后卫的位置，其中一位候选人是阿森纳的廷贝尔，他可以踢中后卫和右后卫，后防线上的多面手能力非常之强，但他可能踢不上主力，因为和他竞争的是来自国际米兰的邓弗里斯，他本赛季遭遇到长期的伤病，但是只要他复出就是国家队的首发人选。他的助攻插上是荷兰队非常重要的进攻发起点，你知道他作为一个边后卫最强的实力。

可能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但是在荷兰队那些弱点都不算弱点，因为我们说国家队啊，他没有像俱乐部配合的那么熟练，本来速度相对比俱乐部啊就会慢一些，这就显不出德容的慢。而如果你放过德容慢的这一个小弱点，你就会发现他全是优点，既能防守又能进攻啊，串联全队和整体的大局观球商都是当世的顶级，所以说他是球队的中场核心。另外一位中场的主力球员是来自曼城27岁的赖恩德斯，他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印尼人，他是后排插上的隐形杀手。我们说荷兰队他的前锋呢就是一个影子前锋，主要是靠啊中场后插上的加克波莱因德斯，主要是靠啊中场后插上的加克波莱因德斯来负责得分。像三月份对着挪威，正是他接到邓弗里斯的传中之后破门得分，他的后插上能力非常之强，非常适合荷兰队目前的打法。另外还有来自利物浦队23岁的赫拉芬。

0: 的攻击手，三月份对阵挪威，虽然他没有进球，但他的跑动和串联能力贯穿全场。加格波也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国家队表现永远比在俱乐部好。你看荷兰队聚集了一大批这样的球员，他们在国家队打比赛都是跑动的更多，然后配合的更流畅。像加格波到了俱乐部呢，总是感觉有那么几分没睡醒的感觉，但到了国家队呢，你完全可以相信他。所以说着说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荷兰队这届还真不弱，他们具备走得更远的这样的实力。他们所处的小组呢，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最均衡的小组。荷兰队、日本队、瑞典队、突尼斯队，没有一支是超级鱼腩。而这个时候，荷兰队他们的稳定和防线的强大优势会被进一步放大，所以他们将很有可能取得这个小组的第一名。那如果说非要有一支球队能和他们掰掰手腕来竞争这个小组第一的呀，就是来自亚洲的日本队，也被认为是史上最强的一届日本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有多达23名旅欧球员，而且目标非常的远大，小组出线根本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希望能够到八强，甚至走得更远，去冲击亚洲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而这支日本队为什么被称为史上最强？他们究竟有没有机会创造历史呢？且听下回分解。
1: 且听下回分解，感谢高佳。如果您想收听更多世界杯球队的球员名单、备战故事、出现前景，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世界杯或体育评书，进入加叙加意专辑收听，也欢迎您的关注和追更。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文化资讯。6月1号，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了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核验之后，立即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过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屈涵、白庭俊发回的报道。
2: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兹克·纳吉·梅尔塔赫。
3: This exhibition is here to make like a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at's why we have all those objects here because we want.
4: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2: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今年前5个月，上海海关共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境展览品金额近1亿美元。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5: 几次展。

0: 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1: 这是上海博物馆的重磅展览。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也有不少值得一去的大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首都博物馆将于5月18号已经开展了，一直要到10月18号的这个展览也是非常值得一去，就叫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览是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从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大文化意象切入，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单元，给大家系统的展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和权力体系，全景式呈现两大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风貌。
2: 说到有意思的展览啊，在天津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印记中国古代工艺文物精华展归国汇报展，展期呢是从5月18号开始，展览在2025年赴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基础上，遴选瓷器、玉器、竹雕、漆器、石雕、甲骨、青铜器及天津民间工艺等馆藏精品文物122件套，分为瓷韵华章、巧夺天工、锦绣中华、金城风采四个部分，展现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讲述中华文化数千年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内核。
1: 那么在大家生活的城市有什么样好的展览吗？这么热的天气，如果不想要到外面去晒太阳的话，我觉得去逛博物馆看个展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确实，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云南西双版纳关于野生亚洲象的新闻。最近呢，云南西双版纳也是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地走出密林，到河道去戏水消暑。野象活动范围啊，不断地靠近村寨道路，当地的边境派出所就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象安全防线。我们来听具体的报道。
3: 哎，你好，我那边派出所。
4: 警官，我们街上来了几头大象哎。他在这个那拉火马龙的旁边的洗澡，在这我们村民都不敢靠近。
5: 近日，野生亚洲象频繁现身勐腊县河道、田间和村寨周边。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南腊河又有3头野象在洗澡，村民不敢路过，请求处置。接警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田间劳作群众，劝离围观人员，管控周边道路，防止人员靠近。而对于近期野象出没的情况，云南省勐腊边境派出所副所长王新林告诉记者，当地派出所也制定了相关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
6: 近期我所已接到10余起群众反映野象出没的警情，主要集中在南腊河沿线流域。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立了快速处置机制。
5: 据了解，每年夏季高温干旱时节，雨林水源减少，南腊河充足的水源和植被都会吸引野生亚洲象聚集。对此，勐腊边境派出所民警张佳告诉记者，切勿因为新奇让安全出现问题。
7: 请各位途经河边、水域周边的群众不要驻足围观，不要靠近河岸，切勿拍照逗留、投喂食物，自觉保持安全距离。
5: 近年来，随着对野生亚洲象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其种群数量也逐年增长，象群与人类活动区域的重叠部分不断增加，人类与亚洲象的联系日益密切，亚洲象也成了派出所辖区的特殊居民。当地边境派出所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多方联动，常态化巡逻守护，逐渐形成了人与亚洲象和谐共生的状态。
2: 说到亚洲象哈，多年来呢，云南在保护亚洲象方面是做了很多的有益的探索，让亚洲象在云南真正实现了快乐栖居，为全球大型濒危动物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1: 没错，2021年的时候

0: 野生亚洲象群断鼻家族曾经从普洱出发，北上南归，红遍全网，当时就引发全球的广泛关注，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亚洲象保护的不懈努力。
1: 现在在当地哈，这个云南亚洲象的种群也是稳步增长，而且人象冲突也是显著向下降啊，让他们在云南是真正的快乐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ithdraw， 撤军撤退。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于七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了解，美国官员今年五月宣布，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 ，withdraw， 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媒体并未详细说明撤军的速度将会加快多少，也并未透露哪些驻地可能受到影响，只提到美国将在七月举行的北约军力配置会议上向盟国提交相关计划。据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心想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

0: 老挝起播。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0: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1: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1: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

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 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00。

0: 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

0: 老友好年。六月二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六月二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六月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

0: 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

0: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
0: 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

0: 和云线，比如说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1: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2: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

0: 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

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与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18到27度，

0: 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华南本周前期闷热不下线，海南多地将现持续性的高温，需要注意防暑。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0: 环球视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仍充满挑战，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启程赴刚。
1: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 OpenAI。
0: 科技追踪，欧盟拟出台云监管新规，限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战略性项目招标。
1: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访问白俄罗斯的消息。此外，毛宁还就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高市扫描发文为日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辩解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日至8日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5: 发言人好，总台央视记者提问。那中方刚刚发布了韩正副主席将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访问白俄罗斯的消息。那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的背景、活动安排和中方期待？谢谢。
4: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韩正副主席将出席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也愿与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5月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韩正副主席访问期间，将同白方领导人就中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白俄罗斯一道，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5月31号，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

0: 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下一个问题。
1: 发言人您好，中国日报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是包装和欺骗。不管如何粉饰，对菲律宾的帮助都无济于事，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非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非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非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非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下一个问题。
2: 你好，新华社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日本的。日前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呢，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那么近期呢，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也公开表示欢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称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那么国际上有声音就认为啊，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遏制和制衡中国，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

0: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6月1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坎巴6月1号在参加刚果金总理图卢卡主持召开的埃博拉疫情应对协调会议后作出上述表态。会议结束后，刚果金政府还宣布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将重新开放，并表示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6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结束对伊图里省的访问后，返回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并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本轮疫情应对工作。谭德赛表示，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一座埃博拉治疗中心日前在布尼亚落成并投入使用。此前一天，即5月31号，世卫组织与刚果金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持续的防疫挑战包括病例早期检测与隔离、接触者追踪、安全安葬，在医疗机构采取有力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以及加强社区防疫意识等。刚果金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正共同努力，加强协调，调动更多资源，并确保干预措施能够迅速公平地惠及受影响社区。
2: 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巴西卫生部门6月1号表示，经过检测确认，两例由非洲国家入境的疑似病例已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一名曾到访刚果金的男子脑膜炎检测结果呈阳性，一名曾到访乌干达的男子疟疾检测结果呈阳性，意大利卫生达的男子疟疾检测结果呈阳性。意大利卫生部门6月1号表示，一名从刚果金入境意大利的男子出现疑似症状，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两国卫生部门均强调，目前埃博拉疫情传入本国的风险水平仍很低。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据介绍，疫情爆发以来，第24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构建防控体系，开展培训演练，统筹防疫物资，整治驻地环境。队员坚守诊疗一线，加强防疫举措，指导中资企业防控，保障当地民众与在刚同胞健康。
0: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好，把视线转向美国。据美

0: 筛查与背景审查标准，同时让人力业务规模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匹配。根据这份内部备忘录，保留完整签证受理业务的20个非洲枢纽，包括科特迪瓦、阿比让、加纳、阿克拉、埃塞俄比亚、亚地斯亚贝巴、南非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等。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6月1号，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下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0: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2: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5月29号，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5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通胀高涨已让居民购买力严重的缩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鑫发回的报道。
5: 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

将于6月3号正式公布该提案的内容及配套政策。据悉，该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内容及配套政策。据悉，该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 关键政务云服务商的遴选标准还涵盖数据保护等级、服务商所在市场的云服务开放程度等维度。欧盟在金融、能源、医疗等敏感领域推进数据主权相关准入要求，主要源于两方面的顾虑：一是美国科技巨头的行业垄断现状；二是美国云法案等法规带来的风险。该法案规定，即便数据存储在境外，美国本土服务商也必须配合美方主管部门调取相关数据。欧盟委员会还提议设立统一的中央采购机构，代表欧盟各成员国及欧盟机构统一采购数据中心服务，云计算服务、软件与人工智能系统。这份此前未曾对外披露的提案仍存在后期调整可能。 此外，提案还将为政府采购招标增设非价格类强制评标标准，要求项目优先选用欧盟本土研发的软硬件产品，这将进一步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形成限制。因此，

0: 早在2001年，荷兰就率先开展了绿证交易，此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等20多个经济体也都陆续实行了绿证交易。知识够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

0: 两天呢其实都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的谈判团队是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呢计划彻底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伊朗谈判团队的举动？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 在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升级之后，那么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中断与美国谈判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的释放应该说是戳中了特朗普的一个关切。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虽然特朗普是多次威胁还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美伊之间也有多次的这个擦枪走火，但是总的来看，那么特朗普还是在强调就是愿意达成协议，谈判一直有进展，甚至很快会达成协议。这里面就反映出特朗普方面对于这个达成协议的心态还是比较急的。那么最近的一两周，实际上美伊之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文本拉锯的阶段。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功亏一篑，特朗普他是处境社会是比较尴尬的。那么如果谈判失败了，实际上特朗普只剩下要不拖要不打，这些对特朗普来说都不是很好的选项。所以伊朗这次释放的这个中断谈判的消息，实际上是测试出了特朗普的底线，那么显示出特朗普还是要谈，他不愿意跟伊朗真的去再大打一场。那么同时我觉得伊朗的这个信号也显示出他在谈判中的这种底气和强势的一面，也就是说伊朗不怕谈判暂停，不怕谈判中断，也不怕谈判谈崩了之后说美国会再打伊朗，这个伊朗也不怕。归根结底啊，我觉得这显示出在目前的状态下，美国是更怕谈判失败的一方，而伊朗由于之前在战场上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他不怕谈判的失败，不怕与美国进行真刀真枪的这种较量。
0: 嗯，那基于伊朗的这些态度，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将使地区的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且呢还暗示说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可能会跟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地区局势会怎样？
1: 伊朗这次也暗

0: 极的介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我们知道在离以的这个冲突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始终在强调他促成了过去的离以之间的停火，包括4月16号离以达成停火，那么特朗普政府也把他吹嘘为非常伟大的这种外交的成绩。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实际上是冲击了特朗普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份成果，所以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不满的。总体来看，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显然都是要维护这两家在中东的这种霸权或者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具体的短期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美国近期它主要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摆脱中东战争的这个麻烦，而以色列仍然秉持着军事优先的策略，要消灭，要打击，削弱真主党。所以这次在离以冲突问题上，我觉得是美以之间这种策略分歧的一个集中性的爆发。
1: 那关于策略分歧，我们看一下实质性的行动会怎样。

为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美伊谈判的这段波折或者说插曲，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所以相关的信息是混沌不清。那么伊朗方面提出的中断谈判，似乎并没有得到特别这个官方的确认。那么相关报道中出现的美伊已经重回这个谈判的正轨，似乎它的内容也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从这些混沌的消息中，我觉得应该看到两点。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这个谈判的大框架，都不希望彻底的撕破脸，不希望抛弃之前的这个谈判的这种议程。那么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可以很快的出现逆转的。那么美国方面当然更积极，那么一直是认为谈判仍然在顺利的进行。那么由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间接的通过第三方来进行的，所以它的中断也好恢复也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直观。所以现在美伊关系的局面我觉得也并不是特别的这种难看。那么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应该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这段波折和插曲也在进行这种激烈的博弈，试图占据谈判中的这种有利的地位。那么伊朗是通过这一次的利益冲突明确了他的红线，也就是要把以色列停止对真主党打击作为美伊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利益冲突的问题要和美伊关系的问题一体的解决。那么伊朗这么做其实也是展示了他目前对黎巴嫩局势的这种实质性的影响力。那美国这边相对来说就表现的比较被动，那么他也是意识到就是以色列现在军事优先独武的这种做法是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的，是会破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治议程的。所以他也是借助这次的利益冲突的升级，实际上是敲打了一下以色列，那么试图抑制这个以色列因素对美伊谈判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么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谈判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种推进仍然是非常的艰难。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美伊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上是有分歧的。那么现在新的这种利益冲突的局面，其实给谈判的这种推进增加了新的这种阻碍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在这次利益冲突中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的弱势，那么实际上是

0: 够看到，比如说美国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所带来的新的一种适用的方式。另外包括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实也对于我们去设计和判断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监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国家在今年的4月份，国家网信办联合四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去判断未来的 AI 监管方向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和示例。从未来来看的话，对于 AI 发展的红线，我们需要关注到四个方面，特别是包括建立风险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危害检测与报告义务，强化透明度和可审计性的要求。此外呢，如何去建立符合 AI 特性的责任规则体系，都是我们需要去持续探讨，这也是这一系列的司法案例带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进入六月之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度，大城市当中，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且属于干热型高温。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12乙采用的三平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12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一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5: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

0: 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月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已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赫比说，敌人达到目标的最重要途径是军事，如果战事重启，敌人的作战方式、使用的武器类型等都将有所不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及作战方式的了解也比以往更清晰。穆赫比还说，美国投入了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其想要的局面，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伊朗对该海峡的控制从未被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和安全保障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6月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部2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色列防务出口额约为192亿美元，较2024年的148亿美元增长近三成，连续第五年创下新高。以国防部下属的国际防务合作局表示，在2025年以方军售额中，政府兼军售占比超过一半，约为100亿美元。

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多家西方媒体披露，欧盟考虑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机制，把价格维持在当下水平，而非按照市场行情调整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继续获得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红利。美国政治报二号以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不大可能彻底封杀俄罗斯石油，但可能在限价方面动脑筋。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讨论在更多北约盟国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包括波兰在内的多个国家表达了兴趣。报道称，美国目前已在六个欧洲国家部署可投放核弹的轰炸机。美方官员最近释放信号，表示有意在六国之外部署更多可执行常规打击与核打击任务的双功能飞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新规和海外遣返中心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哈，我们关注一下欧洲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谈判代表呢，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了协议。那这个条例呢，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不过其实数据显示，就是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当中，实际上返回原其国的比例仅为28%，然后欧洲民众对这个比率是很不满意的。所以现在我们想问问专家，欧盟推了一个遣返的新规，出于什么样的现实考量？问一

压力。近几年，欧洲极右移民粹势力呢持续抬头，各国民众对于非法移民的不满情绪呢也在持续积累，倒逼欧洲的这个主流政党收紧移民政策，回应选民的诉求。同时呢，传统的庇护制度也被大量滥用。很多没有真实难民身份的人员借助庇护渠道长期滞留在欧盟，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挤压了长期滞留在欧盟，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挤压了真正难民的救助空间。

0: 很多原籍国呢根本不配合接收，欧盟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施压手段。
1: 这是现实的情况。那现在推了新规哈，再加上一会儿会跟您提到关于这个海外遣返中心的一些计划，您觉得这两点加起来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
0: 短期内呢是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例如能够有效压缩这个程序时间，集中管理待遣返人员，对于偷渡行为呢也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呢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

风险呢也比较高，与欧盟的合作呢可能会被解读为替欧洲当看门人，引发本国的民族主义反弹。那么其次，在操作层面来看呢，管辖权的问题呢也需要特别关注。中心内呢，如果发生违法暴力事件，那由谁来调查？人员长期滞留，那么所配套的这个医疗啊、儿童教育又怎么样来保障呢？如果发生甄别错误，导致不该遣返的人被送进去，那么风险又由谁来承担？成本也是一大问题，建设、运营、安保费用高昂。而且合作国呢，一旦政局发生变动，协议可能随时作废。除此之外，后续衍生的问题呢，也有很多。首先是严重的人权风险，境外中心脱离欧盟的司法和监督体系，很容易出现移民拘禁、虐待、医疗缺失等人权问题。那其次呢，地缘政治被动。第三国呢，有可能呢，会将移民接收呢，当作与欧盟谈判的这个筹码，随时涨价甚至终止合作，拿捏欧盟的这个移民政策。最后呢，是无法杜绝这个移民的流动，很多被转移的移民依然会通过各类渠道，甚至是再次偷渡回。

0: 上来看呢，欧洲的模式呢的效果呢依然存在较多的疑问。
1: 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两年多来最低水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到央视记者在当地时间6月1日获悉呢，根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政府继续的在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来缓解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那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是特朗普政府他现在想达到什么样的短期目标，通过这个行为。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3: 美国政府大规模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短期目标呢，至少是包括以下几个。首先呢，就是稳定或者是降低美国国内的这个汽油和相关的这个能源产品的价格。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断航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供应紧张的态势，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也传递到了美国的国内市场，导致了油价迅速出现了整体的抬升。美国政府呢，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支持和补充国内的市场的供应，从而呢是起到降低油价的作用，有助于直接的缓解家庭还有经济所面临的通胀压力。第二呢，就是缓解能源危机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影响。那么因为高昂的能源成本会波及到其他的行业，像交通运输行业、制造业等等，啊，都是首当其冲的行业。那么释放一定的储备可以减轻经济活动所受到的可能存在的更广泛的更严重的打击，从而增强消费者的信心，避免在冲突加剧期间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通过发布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可以称作是一种价格的一个方向性的信号，来向市场传递目前的市场仍然是基本稳定的，从而呢能够起到遏制恐慌情绪发酵蔓延的作用，也有助于阻止在市场上出现的投机倾向的强化，从而恢复人们对市场供应仍然存在韧性的信心。当然呢，因为物流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啊，这样的一种效果有可能呢会出现一定的延迟。最后呢，我想呢，就是能够间接的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军事行动还有外交政策的目标，通过在冲突期间来降低国内能源的成本，可以减少因为汽油价格等等过高而加剧的国内的政治上的反对情绪，从而使得政府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灵活性来推进和实现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目标。而且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展现美国它自身的能源独立的地位，以及在能源领域、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影响力。
2: 嗯，然后您回答听众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不是有自己的页岩油吗？就为什么它不优先依赖本国的页岩油增产，而是动用战略储备？这个里面是不是它能源结构有一些软肋？
3: 动用战略石油储备能够通过现有的基础设施，每天释放400万桶以上，可以在石油市场出现中断风险的时候，能够起到这个立即提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而岩油的开采还有增产是一个过程，它需要开发新的油气井，而且呢不同的区块甚至每个井的这个产量都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随着这个开采产量的下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么新增产量是不稳定的，而且产量的释放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还有呢，就是要维持比较高的一个产量，也会依赖于持续的和充足的资本投入，这都是限制性的条件。而且呢，事实上我们看一下近些年来呢，市场还有经济等等各方面的现实情况，也对美国页岩油等等相关能源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那么页岩油的生产商在之前的经济周期当中呢，都是将对于股东的回报，还有减少自身的债务水平，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分红的方案是放在增加产量之前的。当油价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或者是价格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使得页岩油气井的这个钻探活动就变得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目前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表现呢确确实实是和页岩油资源的开发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 但是呢，当经济形势一旦出现不利的势头的时候，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优先发展的政策，我们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可以啊看到美国页岩油资源可以实现无限制的这个加速的增产。那么结合我们今天

0: 的讨论的话题，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能源结构的一些深层缺陷也在这场危机当中暴露出来。首先呢，在页岩油的这个资源方面，它具有极高的这个产量的这个递减率，要求持续的进行钻探追加新的投资。那么如果是没有稳定的资金供应的话，产量有可能会出现迅速的下降。而如果是全球的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啊，或者是相关的行业投资啊追加停止，那么页岩油的可持续供应的能力就会显得非常的脆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优化行业的这个精炼能力方面，美国的页岩油呢主要是产出啊轻质原油，而许多美国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企业，他们更适合处理的是重质进口原油。那么出口的轻质原油和进口重质原油这样的一个矛盾，会限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本身它的这个整合能力。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系统目前还存在着像管道和输送系统的老化问题，以及性能的瓶颈问题。那么在输送效率上呢，也是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此外呢，还有地理等等方面的限制因素，也使得美国的石油增产还有战略石油储备的补给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相关政策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还有呢，由此所导致的追加资本或者是资本的这种犹豫不决和观望态度。如果是战略石油储备出现持续的枯竭，那么后果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1: 那美国的这种行动呢，短期内肯定是可以压制油价，但是长期看，您觉得这个做法会怎么影响全球能？供需格局和产油国的这种博弈的策略呢？
0: 动用石油储备呢，对长期价格的影响那是有限的，但是频繁的使用这一工具也会降低全球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从而增加市场的脆弱性。那么从需求方面来看，比较低的石油价格，它的积极方面来看呢，也有助于促进一些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增加，还有石油消费的增加。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一些负面作用，就是减缓全球能源转型的过程。从供应方面来看，非欧佩克国家，包括像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等，在他们的主导下，欧佩克加出现这个减产或者是供应中断期间，目前来看呢是获得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是由于这个季节也会出现这个市场供应的波动，这样的一种优势呢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呢，总体上而言，这段时期呢，非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弥补了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减产。如果是没有新的这个突发情况的话，未来全球石油等等燃料的供应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

并且处理和之前的配额机制所形成的相关的这个增产的约束等等问题。他们呢往往会通过减产来支持油价所形成的相关的这个增产的约束等等问题。他们呢往往会通过减产来支持油价。但是反复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配额机制，从长期来看效果也是有限的。这就会迫使欧佩克加来加快自身的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发展的步伐，或者是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另外呢，就是关于自身的这个备用产能的问题。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形势变化，对海湾地区的这些产油国造成了比较严重。

0: 这也限制了在它的供应方面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潜能，特别是企业呢会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候更加依赖这个当前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价格水平。那么结合地缘政治的形势变化来看，对于像俄罗斯像伊朗这样的产油国，可能会更多的去试图利用增加自身的这个能源供应来作为应对外来的压力的武器。所以说呢，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一种形势
1: 可能会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的这种分裂的态势，从而会导致更多的地区性集团的出现，也会降低人们对多边合作机制，比方说像国际能源署的信心。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接下来呢，我们来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脆弱的国家带来严重的冲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致命传染病的防治压力重新上升。 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减少， 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 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 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 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 30%。 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基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 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 2000年至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83.9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62.7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每年近1000万降至不足500万。 文章表示，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生活水平提升，这一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 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 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ithdraw 撤军撤退。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于七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了解，美国官员今年五月宣布，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 ，withdraw， 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媒体并未详细说明撤军的速度将会加快多少，也并未透露哪些驻地可能受到影响，只提到美国将在七月举行的北约军力配置会议上向盟国提交相关计划。据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巴林内政部二号宣布，即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直至另行通知。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的紧张，政府决定实施上述禁令，有关部门将对违反禁令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法国外长巴罗二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

是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

0: 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乌克兰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二号的简报中表示，正如俄外交部此前警告，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该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的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0%。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服了。
4: 王健嘉禾，最后的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5: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 CBA 总决赛第四回合，上海队客场与广厦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会同步关注。目前上海队在前三回合战罢，大比分3-0领先卫冕冠军广厦队，如果今天晚间他们在客场取胜，将会获得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另外，在国际足坛方面，世界杯开打之前，多支球队又进行了友谊赛，其中挪威3-1击败瑞典，加拿大2-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那么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方面，大家关注的像石宇奇、凤凰组合今天也都是取得了开门红。此外，在法网赛场，萨布伦卡2-0淘汰大阪直美，晋级女单八强。而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兹维列夫也出战男单1/4决赛。在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的比赛，确实也非常的多啊，包括在昨天晚间和大家重点聊到的土伦杯，这一次我们也是派出了中国男足 U19 这支年轻队伍。那么今天晚间土伦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与民主刚果队的比赛也是刚刚开始，稍后我们也会和各位球迷们来同步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毫无疑问我们都要聚焦的是 CBA 总决赛的第四回合，今天晚间广厦队坐镇主场，但是对他们不利的是，目前他们大比分是0-3落后，但是有利的情况是，目前第四节的比赛刚刚开始，广厦队目前76-68领先着上海队。那么到底最后一节结果如何？接下来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
6: 三分，
7: 哎，刘铮这球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
5: 双方最后一节的较量已经开始，广厦队
7: 缩短了。
5: 今天晚间背水一战，目前在主场领先8分。
7: 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8: 对，
7: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啊，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8: 是的，
3: 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

0: 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全
2: 末节回来之后，双方各得两分，现在78-70，广厦队还是领先着8分，全场比赛还剩最后的8分45秒。
1: 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就看这一点，很可惜。嗯，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掉放朱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加集体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6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2: 广厦队又中三分，81-70，领先11分。全场比赛还剩7分50秒。
1: 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林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对，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林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林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
2: 83-70，广厦队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13分。
0: 孙铭徽还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不过现在浙江证券已经来到了本场比赛最大的领先优势，13分了。
1: 是，林敏胜今天的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的活跃。这个球呢，就是因为第一下掩护做得比较扎实。再去攻击你协防这个人，那就把两个人都给过了。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 CBA 总决赛第四回合，广厦队主场与上海队的比赛，现在全场比赛剩下最后的7分28秒，广厦队也是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3分，上海队叫了暂停。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啊，广厦队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大比分0-3落后，今天已经是退无可退，如果再输掉今天晚间的比赛，他们将会把总冠军拱手让给上海队。而对于上海队而言，他们现在已经是大比分3-0领先了，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态啊到底保持的如何，也是非常的微妙。今天第一节上来，广厦队在主场凭借着胡金秋的高光表现，28-18，单节领先10分。那么第二节回来之后，上海队回进了一节，31-21，也是10分的优势，双方在半场打平。那么刚刚结束的第三节，广厦队27-19领先。第四节他们现在乘胜追击，单节7-2领先。所以目前暂停时间，他们83-70领先着上海队。那么暂停时间到，比赛也是继续进行，我们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继续一同来关注今天晚间的这场 CBA 总决赛第四回合。上海队球权，
0: 现在就是外援对外援了。
1: 对，这球
0: 李箭头，
1: 厉害！
2: 古德温三分触手命中，
1: 防的到位，这个没问题，就是已经防到位了。这确实古德温是高水平。
2: 分差十分。
0: 现在是刘铮全场领防不冷，给持球人先压。
2: 今天晚间古德温得分来到十九分。
0: 刚才这个三分呢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第一个三分。
1: 对，接着夹击。
0: 让布朗出球。
1: 对，夹击，那你后线呢得快处理球了，只有八秒了，你自己得来了，不能再等了。
0: 防守交代的比较清楚，
1: 直接勾手，
0: 打板也进。
1: 今天这神仙球也来了啊，
0: 运气
2: 超难度进球，85-73。
0: 这边那古德温现在的专注力很高，他不等你打进打不进，他的
2: 这边上海队迅速反击也得到两分，双方分差又回到十分，85-75。比赛还剩6分15秒。皇家队球权，
0: 布朗一些压力，出球。哦，这个球大意了。
2: 古德温从胡金秋身前断下，
0: 胡金秋这球犯规了，
1: 犯规了，主动犯规，不能让你起势。
0: 这是胡金秋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
1: 对，胡金秋因为前面攻得很凶打到第四节呢，他也会有这种体能下降的情况。
2: 今天晚间，大球胡金秋已经为球队拿下了28分。
1: 对，就是死活不能让你起来。就是奔着犯规去的，
0: 但
1: 这
0: 个现在
1: 这种神仙球已经出来了。
0: 对，
1: 今天呢，广厦就是有点这个人努力天帮忙的意思，是吧？这种到最后逼得没办法了，一个大天钩还能进。
2: 古德温走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
0: 上海实际上从上一个暂停回来之后，能看到他们防守端的改变，就是对于布朗。无论是夹击还是协防更加的果断，而且最后让谁处理球，让你的朱俊龙和吴潇
2: 两罚中一。
1: 对啊，
2: 双方分差9分。
0: 那现在就是前场给压力，出球出球，让其他人处理球。
1: 后线林炳胜这个点是被放的。
0: 对，再回来剩10秒。
2: 皇家队还有10秒进攻时间，
1: 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
2: 超远三分出手没有，上海队球权，
0: 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
1: 这个非常极限的一个
2: 78-85，
1: 还是对布朗的夹击。
2: 上海队在客场缩小分
1: 差，你出球，你那么或者是延误你进攻时间，刚才已经逼到最后时刻再让你出手，所以对布朗的这个防守怎么去解决，这个是这个暂停的目的。
0: 现在就是你看整个上海九市的防守策略，他们用了全场的领防，用了半场的夹击，又来到半场夹击是一定的。他们把整个防守的面积扩大到了3/4全场，
1: 是
0: 让布朗去把球交出去，
1: 对，
0: 然后再防布朗回接球，转一圈回来呢，压缩你的处理球时间。
1: 对，同时你看古德温的这个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前面呢福格也帮他分担了很多的进攻的压力他并没有在前面有过多的体能的损失。
0: 对，今天这个比赛现在做猜测的话，大概率是要打到最后一刻了，因为就像吴先指导所说，布朗在前三节攻得少，古德温攻得也少，主要是交给另外一个外援或者国内球员，所以他们的体能状态目前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体能状态不错的情况下，其实也考验的是国内球员跟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
1: 对，就是 B 准已经把前面的铺垫都做得不错了，现在最后还有5分半，看主角了。
0: 是的，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市手握赛点。
1: 犯规，这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
2: 广厦队球权。地球还是布朗控球，
1: 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这球现在4个犯规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直接把球抢断了，
2: 球权转换，上海队进攻。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 网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伍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俞敏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扯地手。
1: 换防，这个
0: 八秒。
1: 对，张镇麟换的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骁呢，他的
2: 从出底线球权转换
1: 手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
2: 比赛还剩最后4分25秒，
0: 防守目的，
1: 对，
2: 双方还有7分的分差，黄沙队在主场领先，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骁的压力会大一点。
2: 这边拦下，
0: 所以
2: 广厦队反攻，上海队获得罚球机会。
0: 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
2: 张镇麟走上罚球线。
1: 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骁。
2: 双方还有6分分差，
0: 因为吴骁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
2: 两罚全中，
0: 领着三犯啊，
2: 5分分差。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分15秒的较量。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这个球关键，
2: 三分打中。88-80，广厦队8分优势领先。
1: 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伍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
2: 这边拦下胡金秋，面对王哲林的时候不得已犯规。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现在是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2: 现在上海队还落后8分，比赛停表3分40秒。

0: 罚弹框而出。
1: 李一凡丢了，
0: 王哲林第二罚，
2: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2: 这是错过了
0: 最后三分半的时间，
2: 最好方式
0: 还有八分的分差。
2: 刘成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
0: 三分命中，91-80，广厦队11分优势。
1: 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2: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3+1。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加罚。命中，92-80，12分优势。
2: 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2: 古德温
0: 回应三分，
2: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2: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
0: 9分分差，比赛还剩最后3分05秒。
1: 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2: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2: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2: 7秒，
1: 领先的
0: 最后5秒进攻时间
1: 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
0: 布朗三分没有，不过广厦队拿到进攻篮板。
2: 哇，
1: 林炳胜，
0: 打满命中，94-83，11分优势。2分25秒，
1: 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2: 李洪全寻找身体对抗，再打
0: 上篮也中，
2: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全这个球
0: 最后2分10秒，
1: 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2: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
0: 中投不中，广厦队还是拿到篮板。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
0: 最后5秒进攻时间，
1: 布朗上篮打进，
0: 一条龙命中，
2: 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2: 哨响，
0: 哇，三分不中，
2: 今天
0: 不过哨响，
2: 扛
0: 广厦队犯规
2: 往前走，
1: 是
0: 停掉1分34秒，
1: 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古德温接下来获得了3次打篮机会。第一罚命中，
2: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
0: 10分分差。
2: 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
0: 第二罚也中，
1: 亲自递水的荣誉。
0: 9分分差。

0: 不可思议的三分，99-88，十一分，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2: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2: 团队项目呢？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 CBA 总决赛第四回合，广厦队与上海队较量也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到底最终结果如何？稍事休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和大家一同复盘这场比赛。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和三号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雹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三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3屏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

0: 贤，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 我觉得除了
2: 王健嘉禾，
0: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九点到十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3: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今天晚间CBA总决赛第四回合，广厦队主场与上海队的比赛最终是分出了胜负，广厦队101-93击败上海队，从而避免了在总决赛被对手横扫的尴尬局面。那么现在把大比分扳成了1-3，总决赛依旧还有悬念。当然说到了今天回顾一整场，毫无疑问啊，广厦队这边胡金秋和布朗的关键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对于上海队而言，今天晚间确实稍显有一些郁闷，原本他们期待着能够直接干净利落的结束总决赛的较量。那么接下来有关这场总决赛的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宋翔。您好宋翔老师。
1: 大家好。
3: 今天这场比赛从第一节开始，大家就感觉到了广厦队啊，大家说是背水一战的这个气势啊，尤其是在第三节他们又是重新取得了领先的优势，包括在最后一节成功的守住了这样一个领先的优势。也想听听孙杨老师对于今天这场非常精彩的总决赛第四回合的一个复盘。
1: 我觉得呢，其实这场比赛的过程就如同广厦队主教练王博在赛前所言，无论比赛的最后的这种结果和走势如何，那么这场比赛，浙江广厦队都会打到最后一刻，因为我们知道在 G3 的时候，由于当时广厦队分差落后比较多，所以使得在末节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比赛悬念，这也使得部分的主队球迷感到失望。但是在 G4 的时候，我们看到浙江广厦队他们应该回到了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准和表现当中。这场比赛就如同你刚才所言，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能看到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以及在主场扳回一城的决心。包括我觉得布朗还有塔克这两个后卫外援给球队的这种贡献是足够的直接且巨大的。前三节我觉得应该说塔克的光芒更为闪耀一些，当对手上海队重点包夹布朗之后，那塔克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多的这种出手的空间跟机会，而他这场比赛的进攻状态也十分的良好。塔克在前三节的进攻无论是三分远投还是内线的冲击，其实都是非常的有效果的，而且也是改变了比赛的走势的。而末节布朗接过了比赛，布朗我觉得作为上赛季总决赛 MVP 得主，在这轮的系列赛当中其实大部分时间仍然表现出很强劲的这种比赛状态，但是上海队对他的包夹太过于有针对性并且是高质量，使得他的部分的时间段确实感到有些比较难受。但是高水平或顶级的球员就是这样，即便对手的防守再有针对性，但他仍然能够迅速的调整，洞察对手防守的漏洞，从而给对手一击。布朗在最后一节接连命中三分球，并且他的突破十分的犀利，这给对手造成很大的杀伤。当然大邱胡金秋这场比赛发挥的非常的稳定，而且也坚如磐石。我们一直在说胡金秋是广厦队表现最为高效且他的稳定性最强那个球员，虽然他在这轮系列赛当中腿部的伤病给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这场比赛的胡金秋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球队根基大腿及中锋的一个表现。另外我觉得骑兵应该归属于林炳胜，在末节的时候他的一个三分球一次的突破这五分球我觉得价值连城，特别是在上海队在当时追分只追到追到了只差五分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三分球，这个三分球的命中其实是

其实目前大比分是3比1，但是其实这个系列赛应该说还会延长，我觉得至少可能还会延长1到2场。那因为呢，我觉得广厦队他们刚才提到他们真的水准和表现是今天的样子，我觉得才是一个正常状态，而像是G3大比分那样的溃败，不是他们正常的一个水平。嗯，好的，非常感谢宋强老师在今天赛后第一时间为我们复盘了这场 CBA 总决赛的第四回合。那么对于广厦队而言啊，他们终于在主场啊拿下了在总决赛的第一场胜利，而这场胜利就像刚刚宋阳老师给我们分析的，真的是胡金秋布朗发挥出了作为核心球员应有的价值，尤其是关键时刻我们几乎就是看到了上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布朗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啊 频频的是出手命中。那当然在今天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塔克啊也功不可没，也拿下了22分11个篮板。当然今天很多球迷在议论的确实有伤在身的孙铭徽，那么在总决赛包括在今天晚间的发挥依旧是不理想，那么在孙铭徽啊这个登场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广厦队这边也是依靠着骑兵李敏胜的出色发挥终于在主场拿下了这场比赛。 而对于上海队而言，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现在只有古德温和福格啊两名外援能够站出来，怀特塞德就这样缺席了，而洛夫顿，那么在第一场
受肩伤影响之后， 今天虽然回来了也上场了， 但是大家也能够明显感觉得到其实这个比赛的状态 相当的差。 那么即将双方的第5场较量， 上海队又会回到主场，那如何去面对扳回一城的广厦队呢？在周五的晚间，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这场总决赛第5回合的较量。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说回到在今天不仅仅是CBA总决赛第4回合已经结束了较量，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足球赛场方面，土伦杯小组赛第2轮，那么在首轮取得开门红，一球战胜了沙特队的中国队，今天晚间迎来了小组赛的第2个对手民主刚果队。那么目前呢，这场比赛呢也已经是进行了有37分钟了， 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比0。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土伦杯， 也是球迷们非常熟悉的一项传统的在法国进行的青年足球的邀请赛了。那么这一次土伦杯的报名球员的出生年份 是限定在03到08年的球员都可以参加。 那么为了为明年的U20亚洲杯来打磨阵容， 所以这次中国足协是派出了咱们的U19这支年轻的队伍。 那么主教练呢也是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久尔杰维奇了。 那么在首场比赛我们是战胜了沙特的U21这支队伍。 那么今天面对的是民主刚果U23的队伍， 我们继续一小打大，稍后也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持续的关注。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是法

0: 西班牙小将霍达尔的比赛双方第一盘已经战成了5比5。那么接下来有关法网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网球评论员王伟。你好王老师。
1: 各位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聊聊男单这边啊，之前也和王伟老师一起聊到了，那么在阿尔卡拉斯缺席，辛纳出局，德约科维奇被淘汰之后，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兹维列夫的身上，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在他的这个半区啊，也是面对一群年轻小将的围剿，包括今天晚间也是遇到了第一个挑战，刚刚也提到了他和这个西班牙小将霍达尔的比赛，第一盘看起来也不轻松啊，也想听听 这个王伟老师如何来点评，兹维列夫接下来想要晋级的话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那这场比赛呢，第一，像您说的第一盘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焦灼的状态了。那在
2: 西班牙19岁小将霍达尔刚刚的艰难的爆发，把比分扳到6比5，那局分的6比5的领先。那在此之前他5比3领先的时候呢，他是错过了自己第一个发球胜盘局，那被

0: 反手总直线变线去搏杀去胜分，然后再往前拿分的反而是年轻的霍德尔。今天苏威列夫一上来，我觉得他是想一开始是想给到对手一些压力，年轻的霍德尔一些压力，看看中英场球场年轻的霍德尔对手会不会去掉状态首先掉线，但没想到这个一脚正好踢到钢板上。霍德尔最不怕的就是你打快。 那打了三四局球之后，落后之后被又被破发，苏威列夫的整个状态掉的比较低的时候呢，这时候老将的经验就展现出来了，快的不行，我跟你来慢的，两边起上旋球，对吧？过渡一拍，放一拍小球，前后调动一下，变换一下节奏。那另一方面，霍德尔在第一个发球胜盘局当中，一发的状态，包括第一发球或者第二发球形成机会之后，他的正反手平击球怎么去组织，怎么去上网，怎么去拿分，那年轻选手在这机会分的把握上面有点草率。 丢掉了这一盘之后，明显最近的霍大有点有波动，开始脑子里在想那个第一个发球胜盘局我是不是太冒进了，所以在最近这几分当中，明显霍大有点收着打，反而苏威列夫一看，哎，你收着打对不对？好，我的机会来了。现在反而敢于出手的呢是苏威列夫了。那第一盘的末尾，这个所有的我们前面的分析其实到这里就到此为止。为什么到第一盘的末尾，其实对于苏威列夫来讲，他的体能会霍大的比赛经验来讲，两个人都有机会。那这场比赛 鹿死谁手可能很难去做一个评判，但是我想说的是啊，今天的巴黎当地的温度大概猜一猜是几度啊？上一周你葛老师你也提到了，这个巴黎很热对吧？是50年来同这周里面最热的一周，但今天啊巴黎下了雨了，现在中英场已经顶棚关了，外面是21度啊，21度。那这样的话，对于苏威列夫来讲，我们知道他疫情糖尿病的。 打到第四，如果打到第四这场第五盘，他的身体能不能扛住？这天气气温倒是还好，对于因为霍德尔来讲，前面这几轮其实前面两轮他打了盘是不少的，他和美国名将小将米克尔森打满5盘，也是体能稍微很大。那但是对这个21度起分，对年轻的霍德尔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体能的保护。所以这场比赛胜负打到这个节骨眼上，真的很难去说。
1: 确实啊，这个相信今天晚间关注苏威列夫的球迷朋友们也会来持续关注这场比赛，注定不轻松。我们说过了男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单赛场。首先邀请王伟老师给我们复盘的呢，也是很多球迷关注的，也是现在女单的头号夺冠热门萨巴伦卡。那么在一场这个淘汰赛当中啊，也是一场焦点战。那么最终他是7-5、6-3战胜了大阪直美，成功晋级到了女单的八强。
0: 怎么看这场比赛？萨巴伦卡的表现，应该说第一盘两个人的交手确实是电光火石一般。我认为这场比赛，尤其这场比赛的第一盘是今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比赛当中，我觉得无论是中心场地也好，如果是咱们这样简单的就是说中心场地的比赛，所有的比赛女子单打比赛当中，这场比赛是最精彩的。打到现在为止最精彩的，为什么？ 两个都是大满贯曾经的得主，而且在各自的时代都是能够绝对的统治力。两个人都是以进攻的打法著称，所以呢，当第一盘两个人的火力全开的时候，就那种电光火石之间女子网球那种高强度而且是稳定的输出的持续的火力，彼此之间还有一拍防守，就不是说我光进攻一个人进攻，另外一个人就丢分，不是。两个人在红土场上还有滑步，还有救球，所以高质量的攻防对抗可以说在第一盘当中自始至终都在贯彻。相对而言，应该说今天 一上来，反而是那个萨巴伦卡进入状态比较晚，反而是今天在第一盘一上来中前段，反而是大阪直美，他比赛经验尤其他打得非常坚决，只要有机会他走直线，他的正反手今天要比萨巴伦卡更加要敢于去搏杀。但是在第一盘的最后，你看看可以看到，萨巴伦卡脑子转过来了，现在的萨巴伦卡不是以前10年以前那个只会平击球失误然后哭着鼻子走出球场的那个萨巴伦卡了，萨巴伦卡现在很稳定，你今天打快， 我比不过你大阪直美，那怎么办呢？放小球，大阪直美很明白，今天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什么呢？打到第一盘半个小时之后，大阪直美体能开始下降了，而且这时候萨巴伦卡放小球，其实有些小球放的并不好，但是有效的前后调动了大阪直美，让大阪直美离开他底线，站在底线连续正反手打上升点平击球，这个节奏一变化， 体能再加倍消耗之后，大阪直美在第一盘的最后失去了控制。第二盘上来，其实两个人大阪的体能明显下降之后，他的攻防对攻的节奏就有点跟不上萨巴伦卡了。萨巴伦卡6-3拿下第二盘。这一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是大家如果说今年法网回过头来，那接下来可能接下来还有女单的比赛会很精彩，但是这场比赛绝对是值得大家去回味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确实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这场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之后，其实在北京时间今天，那么法网的女单的 四分之一决赛已经是展开了较量，而且两场比赛已经结束。那么其中呢，安德烈娃是2-0淘汰了科斯蒂亚，而在另外一场乌克兰德比当中呢，科斯丘克是2-1击败了斯维托琳娜。而北京时间明天，萨巴伦卡将会对阵的是施耐德，而另外一边呢将会是赫玛，赫瓦林斯卡对阵的是卡林斯卡娅。这是明天女单的一个对阵的情况。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聊到的萨布伦卡，刚刚王伟老师给他的定义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心球场进行的最漂亮的一场女单的比赛，确实两边的选手不仅有实力也有人气，当然我们也是要恭喜萨布伦卡本赛季是第三次成功击败大阪直美，也是连续四年进入到了法网的女单八强，而且 萨布伦卡在自己最近参加的14个大满贯都至少闯入到了八强，而且呢也要恭喜，对于萨布伦卡而言这场比赛还是有里程碑意义。 2022年从没网开始到现在，萨布伦卡还从来没有在大满贯八强之前被淘汰过，表现是相当的稳定，他也是成为了小威廉姆斯 之后首位在连续参加的14个以上大满贯都至少闯入八强的女子球员，而且自从去年澳网首次以世界第一的身份出战大满贯的比赛以来，萨布伦卡在大满贯赛场已经取得了33胜的成绩，这个胜场数已经是超越了辛娜保持的32胜的这样一个记录。如果把男女单打球员放在一起比，现在萨布伦卡的胜场数也能够排在第一。 当然说回到今天晚间大家在关注的兹维列夫和霍达尔的较量，那么第一盘棋的双方是打成了6-6，确实注定是一场不轻松的比赛。当然我们也是看看现在兹维列夫将会遇到怎样的一个挑战，如果他能够在霍达尔这里成功过关，而另外一组将会是丰塞卡和门西克， 这也是年轻人之间的较量啊，反正作为95后， 兹维列夫在网球迷心目当中也被冠以了无冕之王的一个称号，尤其是在法网也是连续6年都能够进入到男单的八强，其实在红土赛场的稳定性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对于兹维列夫而言，也确实职业生涯到目前总是让大家感觉很惋惜，三次闯入大满贯决赛都无缘冠军， 关键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兹维列夫好像差了些什么。那么本届法网现在大家说感觉这个同龄的或者比他更高龄的这样一些包括年轻的有实力的能够去冲击冠军的选手都已经下

喜欢网球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斯维列夫和霍达尔的这场法网男单的比赛了。那当然在今天晚间刚刚提到的图伦杯啊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和民主刚果队的半场结束，那么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比0。当然说到了足球，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非常关心啊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那么美加墨世界杯的 参赛的所有的48支球队的世界杯的26人名单已经是全部揭晓了，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揭晓的另外几支球队的名单当中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克罗地亚队，那么其实名单公布之后呢也没有太大的悬念，当然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了已经40岁的克罗地亚队长莫德里奇的身上，那么他也会迎来个人的第5届世界杯的正赛。那么这样一个参加比赛的次数也仅仅少于啊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已经提到过的即将是第6次征战世界杯正赛的梅西 C罗 和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那么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克罗地亚是和英格兰加纳巴拿马三支

0: 时刻，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都是打够了7场比赛，一届拿到了亚军，一届拿到了季军，也是让很多这个球迷感觉很遗憾。当然对于莫德里奇个人而言，在2018年他也是打破了梅罗的垄断啊，拿到了世界这个金球奖，也是令大家印象深刻。那么来到了2026年，大家会感觉啊，现在的克罗地亚是不是有一些年纪稍大，是不是缺少了一些战斗力。那么对于莫德里奇而言，这大概率也真的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了。不知道这一次啊，克罗地亚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当然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多支将会亮相小组赛的球队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友谊赛啊。那么挪威也是在哈兰德厄德高缺阵的情况下是3-1击败了瑞典队。对于瑞典队而言，这场比赛唯一的收获就是伊萨克啊终于进球了。而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了，尽管是替补登场，但是 J 罗也就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依旧是表现，但是 J 罗也就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依旧是表现高光啊，帮助哥伦比亚是3-1击败了哥斯达黎加。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啊，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是2-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这场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肖姆罗多夫啊也是浪费了多次机会啊，最终呢球队也是受到了惩罚。而奥地利是1-0击败了突尼斯，土耳其是4-0击败了北马其顿。当然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啊今天也是开赛了。在国羽选手方面啊，大家比较关心的施雨琦今天是成功的战胜对手晋级了。另外呢，翁彦哲黄东平也是2-0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成功晋级。那么呢，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提醒各位篮球迷们， CBA 总决赛第5回合的较量，上海队将会回到主场。那么这场比赛将会在周5晚间来进行。那么周5晚间大话体坛，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继续关注，看一看在那场比赛当中 CBA 本赛季的总冠军会不会诞生。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bean， bean 豆子，Coffee bean 则是咖啡豆。非洲咖啡豆输华迎来重大利好。据海关总署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且符合要求的咖啡豆均可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此次海关部门依据相关标准，对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只要符合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再与相关国家逐一商谈准入协议。据业内人士表示，全面检疫准入解决了能不能卖的

0: 写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一场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萨拉赫丁路附近，造成1人死亡，

常规打击与核打击任务的双功能飞机。当地时间6月2号，地中海航运公司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据泰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柬埔寨宣布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这一行为不会使泰国处于不利地位。阿努廷称，泰方此前已决定废除于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并在东盟峰会期间向柬方说明立场。对于柬方将争议国际化的做法，阿努廷表示无需调整泰国外交策略，并称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柬埔寨首相胡马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世界气象组织2号

西沟人说，你们不要把肚子这笔账的事情摆在脸上，我们西沟的桑葚正长着嘞，过几天你们也可以去吃。火焰山一隅的土峪沟是我见过桑葚树最多的地方，在村中走不了几步就碰到一棵桑葚树。每年桑葚成熟的季节，土峪沟人都要忙碌收桑葚数天，然后卖到吐鲁番、乌鲁木齐或更远的地方。我曾见过土峪沟的一位老人吃桑葚的情景。早晨，他从小屋中出来，走到一棵桑葚树跟前，拽住一根树枝，摘吃桑葚约半小时，便算是吃了早餐。中午，他又如此重复解决了午餐。我料定他的晚餐也一定是树上的桑葚，便在黄昏等待观察。果然，见他又一如既往地摘吃了半小时左右的桑葚。我听村里人说，那位老者有件奇事，他手中有一根用百年大树的枝干做成的手杖，凡是身体有恙者，让他敲击几下不舒服的地方便可病愈。我那几天腰不舒服，便去他屋中请他用那手杖敲击我几下，不料他狠狠在我腰上打了一下，疼得我一声大叫。离开时，他见我面有不悦之色，悄悄对我说，你的腰能被打疼，说明是好腰，以后每天多走路，腰就不疼了。还有就是，每年春天多吃桑葚，腰永远都不会疼。从他家出来后，我想，人们说的他那手杖的神奇并不是真的，因为他知道只有锻炼才对身体有好处。村中的年迈老人无事，便坐在桑葚树下闲聊，或看着对面的山和天上的云朵。仔细观察他们，便发现他们按照年龄大小挨着坐，年龄最小者自觉坐在最下方，最年长者坐在最上面。有桑葚落到他们面前，他们所有的目光会集中到其中一人身上，那人捡起桑葚吹吹塞到嘴里。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去土峪沟游玩，碰上打桑葚的村民，便加入进去。打桑葚与打核桃差不多，先在树下铺一个大床单或毯子，然后用一长木杆在桑树上敲打，便听得桑葚刷刷落下，很快就是一层。桑树皮可制作成纸，美其名曰桑皮纸。有一年在新疆墨玉，听到两个关于桑皮纸的说法，会呼吸的纸和能活下去的纸。有会呼吸的纸一说，是因为桑皮纸在制作过程中其自动吸水和挥发水分，犹如是在自由呼吸。而能活下去的纸一说，则是说桑皮纸弹性好，拉力长，柔软耐磨，耐折叠，防虫蛀，不褪色，易保存，使用百年也不朽。桑皮纸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疆图志中记载，咸丰中和田始征桑皮造纸，任厚而少光洁，乌鲁木齐、吐鲁番略变其法，杂用棉絮或褶皮、麦秆柔合为之。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和田桑皮纸传入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桑皮纸的用处多矣，清代曾用于撰写和买卖契约、分家文书、信件等民间文书档案。如今桑皮纸还用于写字、绘画、印刷、制扇、扎风筝、包装中药、裱糊酒篓和咸菜篓。民间的贴膏药医治方式一直用的是桑皮纸。那些与桑皮纸有关的事情，如今都已经消失或结束，唯有桑皮纸成为岁月的见证。桑皮纸暴露着其纤维纹理，但正是这种粗糙风格被当桑皮纸暴露着其纤维纹理，但正是这种粗糙风格被当作特质开发，展示出了独特的文化魅力。面对普通纸张，
我们常常忘记

来自一棵树，但一张桑皮纸摆在我们面前时，却会觉得是一棵树在寻找我们的眼睛，也在等待与世界一起歌唱。几年前在墨鱼县的布达村见到制作桑皮纸的图尔迪一家人。图尔迪那一年整整100岁，是当地最年长的老手艺人。他虽然年迈，但经常制作桑皮纸，所以去那里的人有看他和看桑皮纸制作的双重目的。他们家的院子和制作桑皮纸作坊经过规划，显得干净和整齐，隐隐透着一股姜汁的味道。这股味道是对外来者的见面礼，人们一脚迈入这个小院，首先被这股味道裹住，然后便看到延续着的古老手工艺，以及双手在这股浓郁的味道中的劳作。特殊的气味和场地会让人觉得那忙碌的双手沉下去便摸向久远的历史，抬起来则抓住民间工艺的生命。图尔迪一家正在忙着，两个孙女儿在用木锤砸击一堆桑树皮，砸得差不多了便挂在旁边的铁丝上风干。院子一角有一口大锅，里面翻滚着桑皮，想必是正在进行沸煮的程序。问及桑皮纸的制作过程颇为复杂，有浸泡、去皮、风干、锅煮、锤捣、发酵、过滤、入模、晾晒等工序。图尔迪老人正在做桑皮纸，他将模子放入一盆姜汁中后一提，便有一层浓厚的姜汁浮于模子上。待他将模子放平，用平刷将姜汁刷平，一张桑皮纸便有了雏形。过了一会儿我们去看，那张桑皮纸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一揭便挺立而起，

0: 波折，仍找不到走出困境的路。他父亲感叹说，如果不让你学做桑皮纸，就不会出来寻找桑树，也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如果咱们能够回去，你就去干别的事情，不要再学做桑皮纸了。后来他们偶然碰到一棵桑树，发现有人砍过桑树枝，便在桑树周围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一串脚印，他们跟着那脚印走出了困境。事后父亲又感叹说，咱们的命是桑树给的，这辈子不要离开桑皮纸，这就是对桑树的感恩。自此之后，父亲做了一辈子桑皮纸。他长大乃至后来到了100岁，亦将桑皮纸做了一辈子。另有一事，让图尔迪因桑皮纸经历了一次心灵善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桑皮纸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图尔迪做出的桑皮纸卖出的越来越少，使用的范围亦越来越窄，到了最后便没有人找他了。他孤独地坐在院子里，望着积尘的桑皮纸，叹息几声，便进屋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出门的一瞬，他心中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觉得院子里在弥漫一股光芒。他凝目细看，昨晚做出的最后一批桑皮纸已经干透。他提起一张一看，顿时惊讶地叫了起来。那纸浆汁斑布均匀，成色饱满，柔性适当，是他做纸几十年来最好的一批。他捧着那批纸呆立良久，发出一声感叹，没有人需要纸了，却做出了最好的纸，有什么用呢？他将那些桑皮纸收入屋中，心想，如果有人用得上，就分文不取地送人。有一夜，他梦见很多人都来要他的桑皮纸，他的院子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仍走不出梦境的影响，居然忘了已没有人再需要桑皮纸，而是像以往一样又做起了桑皮纸。等他把一整套程序做完，才醒悟自己被引领，又与一张纸融为一体，完成了一次善变。他又感叹，有时候一张纸在变，人也跟着变，有时候人变了，而一张纸却没有变。他对这个世界如此忠诚，他在那天重操旧业，不管有没有人需要桑皮纸，他每天都做一两张。时间长了，人们听说图尔迪还在做纸，有需要时便来拿几张。那些年，图尔迪就靠给人送纸活了下来。后来人们又开始青睐桑皮纸，他的情况好了起来，一直到前几年，他已经100岁了，人们大多谈论的是他的年龄，但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活了100年，而是把桑皮纸做了100年。布达村有不少人做桑皮纸，但做得最好的一直是图尔迪老人。我们离开布达村时，他起身送我们，但他毕竟是100岁的人了，身体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我们劝他留步，他站在那儿用眼神和我们告别。我无意一瞥，看见他的影子映在一张桑皮纸上，像浓墨写下的一个字。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 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

0: 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雹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三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三平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

0: 是六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十二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二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法国外长巴罗二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该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

0: 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食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食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

就会触到果肉，一会直接品尝到甜味儿。在诸多瓜果中，果皮最薄的是葡萄，只需轻轻一咬就会出来汁水，让口舌在一瞬间体验到幸福。甜是最能让人感到幸福的味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众多植物之中，葡萄的历史较为丰富，《仅诗经》中就有南有鸠木，葛蕾蕾之，乐止君子，拂履随之，绵绵葛蕾，在河之虎，中远兄弟，为他人赋，为他人赋，亦莫我顾。六月食玉及玉，七月烹葵及蔬，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唯此春酒以见梅寿等描述。诗经中的葛蕾和玉指的就是野葡萄，可谓浓墨重彩的吟咏赞颂了葡萄。在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述说果实的文字：常人长国之常朴，而树之果裸真意之物，以实敛而藏之。从表面上，这段文字似乎没有提到葡萄，哪怕其当时的古老称呼，但东汉的儒学大师郑玄对这段文字中的真意做了一番注解，把当时的葡萄引了出来。真意，葡萄，枇杷之属，葛蕾，玉。郑玄的观点是，当时的真意包括了葡萄，当时的另一称呼葡萄已接近葡萄的发音，是人们采摘食用的野葡萄。除史书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在途经方志和文书档案中屡屡出现，比如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吐蕃简牍等，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关于葡萄和葡萄酒的文字。今天的人吃葡萄喝葡萄酒已是平常事，但在古代，葡萄却让当时的人们心怀感激，所以才发生了那么多奇闻趣事。比如先秦时期的西域便已开始种植葡萄，酿造和传播葡萄酒。今天的很多人都认为，西汉使者张骞凿空西域，带回了大渊的上等葡萄种子，中原从此便开始种植，继而又开始酿造葡萄酒。张骞似乎对植物和瓜果情有独钟，吃到好吃的瓜果，见到中原没有的蔬菜，便找到种子塞进包中。据李时珍总结，张骞至少从西域带回了红花、胡麻、胡豆、大蒜、胡髓，或叫盐穗，即今天的香菜、苜蓿、胡瓜，也就是黄瓜、石榴、胡桃，也就是核桃、葡萄等十种植物种子。其实张骞带回的应该还有芋头、豌豆、石螺、芦荟、胡萝卜、芝麻、大葱等种子。在这些蔬菜瓜果中，汉武帝最喜欢葡萄，《史记·大渊列传》为此专门记载了一笔。汉时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无论是战争或艰难远途，都阻挡不了葡萄行进的步子。比如葡萄酒，从比西域更远的地方开始上路，一路经过亚历山大港、罗马、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撒马尔罕、吐鲁番、敦煌、长安、洛阳、金陵等，让东方人惊叹，葡萄藤一路蔓延，葡萄酒亦一路在所经之处留下了清香。到了唐朝，西征的将士从西域得来的战利品中就有葡萄种子。唐太宗在葡萄收成后命人酿成葡萄酒，与文武重臣共饮，享受到了舌尖上的幸福。葡萄自西域传入中原后便扎下了根，为此南方人颇为羡慕中原的葡萄。南梁的才子庾信在北朝的西魏和北周为官时，与西魏的使者魏瑾有一段对话，在今天读来十分有趣，亦可看成古代版的谁不说俺家乡好。

我在叶遂得大葡萄，岂有滋味？锦曰：在汉西京，肆意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葡萄百树。今在京兆，非止此近邻也。信曰：乃原种户植，皆因廉价。三国时期的一天，魏文帝曹丕在洛阳城宴请群臣，当葡萄端上来后，他抑制不住兴奋，说了一番话：中国真果甚多，且复为葡萄说，当其诸夏射秋，尚有余暑，醉酒素醒，眼露而食，甘而不宜，脆而不醋，冷而不寒，未尝之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薄，善醉而易醒，道之故以流涎咽唾，况侵食之也？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曹丕在诗和赋方面皆有成就，尤其擅长五言诗，人们将他与其父曹操和弟弟曹植并称为建安三曹。他留有两卷魏文帝集，从中可见其文学成就，但他没有为葡萄留下名诗，直到唐朝诗人王翰才写出一首非常有名气的边塞诗《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新疆有庭院便有葡萄架，一阵风起，一棵葡萄树的枝叶间涌起一阵声响，必须相信一棵葡萄树的身体里隐藏着风暴。当他确信风这位世界的女儿可以成为自己的恋人时，便忍不住涌动，这狂热的爱情让春天变得更为生动。此刻那些起伏的绿色叶片像一场风暴的代言人，从低处看，天空被它们分割出了许多块绿色的田园。哦，一棵葡萄树身体里的风暴又种植了天空，但风很快会停，一棵葡萄树隐藏在身体里的风暴甚至可以不动声色，柔软的下垂或无声的延伸，变成寂静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永远，是风暴养育着内心的伟大例证。在春天，这些从葡萄树的身体里爬出的绿，在短短的时间里便灼热了空气，让绿色光芒一闪而过，只留下忽闪着的眼神。太阳升起后，葡萄架被照亮，有一些阳光从葡萄藤间穿过，照在地上。葡萄藤错综复杂，因而地上的阳光被编织成了一幅密密麻麻的线条画，远看似有图形，近看却是粗粗的笔画，大曲大折，收得很紧。太阳慢慢升高，地上的这幅画在院子里移动，先是裹住一朵花，后又爬上台阶，最后落在了那扇门板上。这幅画移动到哪里，哪里变成了它生动的一部分。最后这幅画在门上变成了竖条状，把门装饰得古朴而典雅，远远地看上去好像门上挂着一件爱德莱斯裙子似的。直到下午这幅画才消失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阳光完成了他的一次创作。阳光的这种创作只是一种手指的抚摸，一经拂过，作品便出现在大地上。太阳倾斜，

足的花期和结果时间，所以葡萄长得颗粒大，极甜，且水分大。新疆之所以适宜生长葡萄，与干旱少雨的气候有很大关系。雨水少，葡萄便少了酸性，干旱便又促成糖分凝结，让葡萄甜得出奇。有人为此说，老天爷没有给新疆多少水，但是给了新疆很多的甜。他说的甜指的是瓜果，其中必包含葡萄。我刚到新疆时曾听人说，新疆人有葡萄就馕的吃法，一个馕和一串葡萄便是一顿午餐。我想象人们一边吃葡萄一边吃馕，一湿一干，一嫩一脆，会吃出不同寻常的味道。后来在南疆看到真实情景，还是大为惊讶。人们劳动到中午，便走到水渠边，手一甩，将馕甩向上游，然后开始洗葡萄。等葡萄洗干净，馕已顺水飘到面前，且已被泡软，人们从水中抓出馕，一口葡萄一口馕地吃起来。每到三四月，人们给葡萄树培土，然后等待它们发芽。农民们说，其实种葡萄很幸福，一年只关心两件事情。其一，葡萄在春季萌芽，如果天气热得早，就会让枝条疯长，所以要及时把多余的斜枝剪去。其二，葡萄在生长初期和结果初期需要水，需经常放水。如果耽误了水，不但葡萄长不大，而且还会泛酸。这两个时节，人们天天守在葡萄园中，用他们的话说，和葡萄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把葡萄当亲人一样对待。用他们的话说，和葡萄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把葡萄当亲人一样对待。新疆盛产葡萄，常见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外、田间地头都有葡萄树。至于成片的葡萄园，亦是处处遍布。天赐新疆，因此就有500多种葡萄，有以吐鲁番为多，如葡萄王子、葡萄公主、无核白、马奶子、喀什哈尔、玫瑰香、百家干等。有一次我在叶城买葡萄，向卖葡萄者提出尝一颗的请求，不料他不高兴地拒绝了我。我疑惑，不尝怎么能知道葡萄好坏？正为他小气准备离去，他叫住我说，他卖5种葡萄，我只尝一颗怎么能知道他所有葡萄的好？要尝就尝5颗，只尝一颗的事情不能发生。他说的是新疆人常用的倒装句，我听得明白，逐一尝过。

从此我便学会了洗葡萄。说来，那个洗葡萄的妙招很简单，在盆中盛入清水，放一勺面粉进去，将面粉和水搅拌均匀，将葡萄放入水中，手捉葡萄柄来回摆动，等到面粉水呈浑浊状，葡萄就洗干净了。取出葡萄后，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放心吃了。用此妙招洗过的葡萄不但干净，而且晶莹剔透，会泛出光泽。为什么用面粉水可以洗掉葡萄上的脏东西呢？因为面粉水的粘性大，会将葡萄上的脏东西粘下来带走。用这个妙招还可以清洗葡萄干、干枣、枸杞等干果。我有一棵属于我的葡萄树，生长在离我200多公里的土峪沟。2004年夏，我曾在土峪沟的买买提家住过一周。一天，买买提家移植葡萄树，我闲待着没事儿，便加入进家移植葡萄树。我闲待着没事儿，便加入进去。买买提说：“你干脆在这里栽一棵属于你的葡萄树，也有意义。”他那么一说，我便独自挖坑、移树、培土和浇水，把一棵葡萄树移栽在了院子一角。买买提说：“以后我们就替你收葡萄了，你如果能来你就吃，你如果来不了我们就替你吃。”我很高兴在这里栽下一棵葡萄树，留下念想，真好。几年后，我再次去买买提家，一位漂亮的少女远远叫着王叔叔迎了上来。她发现我面露陌生神情，便笑着说：“她就是6、7年前天天叫我吃饭的买买提的女儿古丽。”对呀，6、7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古丽长成了18、9岁的大姑娘。古丽带我去看我栽下的那棵葡萄树，它长得青翠欲滴，每一棵枝上都硕果累累。树在长，人也在长。此时的古丽面如满月，身材窈窕，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人与树的成长，颇让我欣慰。古丽的奶奶年长，对吃葡萄的事儿知道得更多。从她的讲述中得知，葡萄不仅仅是水果，还有食疗的功效，可强筋骨、益肝阴、舒筋活血、暖胃健脾、除烦解渴。他说，要了解葡萄，还是那句老话，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记住这句话的同时，也应该记住葡萄皮是一种良药。又快到盛夏了，不久便可听到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古丽现在在乌鲁木齐读大学，他回家后看见我栽的那棵葡萄树，可能会带给我他接触的1-2公斤葡萄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minute. Yeah.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thdraw 撤军撤退。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于七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了解，美国官员今年五月宣布，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约

0: 让真情自然流露。
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那个中国通了。
0: 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那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表示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强烈不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立场不变，黎以局势会如何发展，是否会进一步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呢，我们头条首先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我们这两天呢，其实都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的谈判团队是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呢，计划彻底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伊朗谈判团队的举动？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5: 在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升级之后，那么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中断与美国谈判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的释放应该说是戳中了特朗普的一个关切。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虽然特朗普是多次威胁还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美伊之间也有多次的这个擦枪走火，但是总的来看，那么特朗普还是在强调就是愿意达成协议，谈判一直有进展，甚至很快会达成协议。这里面就反映出特朗普方面对于这个达成协议的心态还是比较急的。那么最近的一两周，实际上美伊之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文本拉锯的阶段。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功亏一篑，特朗普他是处境社会是比较尴尬的。那么如果谈判失败了，实际上特朗普只剩下要不拖要不打，这些对特朗普来说都不是很好的选项。所以伊朗这次释放的这个中断谈判的消息，实际上是测试出了特朗普的底线，那么显示出特朗普还是要谈，他不愿意跟伊朗真的去再大打一场。那么同时我觉得伊朗的这个信号也显示出他在谈判中的这种底气和强势的一面，也就是说伊朗不怕谈判暂停，不怕谈判中断，也不怕谈判谈崩了之后说美国会再打伊朗，这个伊朗也不怕。归根结底啊，我觉得这显示出在目前的状态下，美国是更怕谈判失败的一方，而伊朗由于之前在战场上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他不怕谈判的失败，不怕与美国进行真刀真枪的这种较量。
4: 那基于伊朗的这些态度，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将使地区的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且呢还暗示说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可能会跟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地区局势会怎样？
5: 伊朗这次也暗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种场景，这种场景当然在历史上应该说非常的罕见，但是它确实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10月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的一员，就曾经在曼德海峡进行这种袭扰商船的活动，导致了红海航运出现了明显的受阻，红海航运量通行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一旦这两个海峡出现联动，同时出现危机的话，那么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负面，也非常的深远的。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红海是欧亚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水道，也是重要的能源和贸易的通道。在正常的也就是战前的情况下，红海一般是占据了全球海运石油贸易大概8%的左右的份额，占到如果是总的海运贸易量的话，可以达到12%或者是更高的一些份额。

果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都出现了危机，它所带来的这种油价的上涨、原料物资的价格的上涨，包括航运物流费用的这种上涨，它是会价的上涨、原料物资的价格的上涨，包括航运物流费用的这种上涨，它是会非常的明显，会对世界的经济的增长造成进一步的拖累。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红海出现问题之后，它确实会

0: 穆斯海峡停航，可以说已经有三个月多月的时间了。那么如果红海再出现危机，这会对整体的这种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对生活成本的预期，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作用。同时我们还看到世界上的这种关键水道不只有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其实还有马六甲海峡，有这种巴拿马运河。那么人们也会不由自主的去担心，是不是其他的一些关键要道、关键通道也会出现一些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危机。这种担心如果在未来变成现实，我觉得对全球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那么是进一步的打击。
1: 确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来看让特朗普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哈。因为特朗普这两天他说呢，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已经分别沟通，说以色列呢不会向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然后真主党呢也是同意停火。稍后我们还会说到以色列那边的态度。我们先说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是跟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了很强烈的不满，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行动过度了。所以您怎么看特朗普的态度？
0: 对于这次利益冲突的升级，特朗普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去斡旋停火，同时也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了很大的脾气。那么这个确实说明了特朗普对目前事态确实是很不满的。那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他要保住美伊和谈的这个希望。最近特朗普啊，很显然还是希望尽快的与伊朗去签署一份正式的停火协议的，这样呢美国可以从伊朗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那么转回到国内的一些事务，转回到中期选举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来。那么如果

0: 紧急的介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我们知道在离以的这个冲突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始终在强调他促成了过去的离以之间的停火，包括4月16号离以达成停火，那么特朗普政府也把它吹嘘为非常伟大的这种外交的成绩。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实际上是冲击了特朗普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份成果，所以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不满的。总体来看，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显然都是要维护这两家在中东的这种霸权或者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具体的短期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美国近期它主要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摆脱中东战争的这个麻烦，而以色列仍然秉持着军事优先的策略，要消灭，要打击，削弱真主党。所以这次在离以冲突问题上，我觉得是美以之间这种策略分歧的一个集中性的爆发。
1: 那关于策略分歧，我们看一下实质性的行动会怎样。因为其实内塔尼亚胡他自己说啊，说他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表示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呢将打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目标，而且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您觉得他的说法跟美方的说法本身是不是就有矛盾？
0: 对于这次黎以之间最新的这个停火，其实相关各方的说法或者界定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比如说在美国方面，那么特朗普对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种说法是非常宽泛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特别确凿的这种界定。在以色列方面，他现在目前的表态是同意停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他在黎巴嫩南部已经在进行的这个地面军事行动，他仍然坚持不会改变。那么对于真主党来，已经在进行的这个地面军事行动，他仍然坚持不会改变。那么对于真主党来说，我觉得他也会强调自己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各

0: 的这种反复延续，那么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这种落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方面其实还是非常希望去达成美伊之间的协议的，而且美伊的协议中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议题，你比如说核问题，比如说海峡议题，那么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超过黎巴嫩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可能会因为利益冲突会出现一个谈判的一个波折，或者说是一个中断，但是不会因为这场冲突就彻底的去中断或者彻底的封死双方谈判的这个道路。
1: 那这样我们就继续来说谈判的问题哈。因为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源，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有报道说，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这个重回正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那么因为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美伊谈判的这段波折或者说插曲，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所以相关的信息是混沌不清。那么伊朗方面提出的中断谈判，似乎并没有得到特别这个官方的确认。那么相关报道中出现的美伊已经重回这个谈判的正轨，似乎它的内容也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从这些混沌的消息中，我觉得应该看到两点。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这个谈判的大框架，都不希望彻底的撕破脸，不希望抛弃之前的这个谈判的这种议程。那么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可以很快的出现逆转的。那么美国方面当然更积极，那么一直是认为谈判仍然在顺利的进行。那么由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间接的通过第三方来进行的，所以它的中断也好恢复也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直观。所以现在美伊关系的局面我觉得也并不是特别的这种难看。那么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应该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这段波折和插曲也在进行这种激烈的博弈，试图占据谈判中的这种有利的地位。那么伊朗是通过这一次的利益冲突明确了他的红线，也就是要把以色列停止对真主党打击作为美伊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利益冲突的问题要和美伊关系的问题一体的解决。那么伊朗这么做其实也是展示了他目前对黎巴嫩局势的这种实质性的影响力。那美国这边相对来说就表现的比较被动，那么他也是意识到就是以色列现在军事优先独武的这种做法是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的，是会破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治议程的。所以他也是借助这次的利益冲突的升级，实际上是敲打了一下以色列，那么试图抑制这个以色列因素对美伊谈判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么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谈判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种推进仍然是非常的艰难。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美伊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上是有分歧的。那么现在新的这种利益冲突的局面，其实给谈判的这种推进增加了新的这种阻碍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在这次利益冲突中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的弱势，那么实际上是不希望看到谈判的失败，所以有一定的妥协退让。那么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未来能够继续显示这种灵活性的话，那么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出现比较快的进展。那么总体来看的话，那么美伊之间未来能不能签署一份这种停战的协议，我觉得它似乎是近在眼前，又是远在天边。
2: 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隐瞒其旗下智能聊天应用存在严重风险。如何看待这起诉讼的开创性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哈。我们看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提起诉讼，指控这个公司呢虚假宣传旗下智能聊天应用 ChatGPT 的安全性。然后这个诉讼呢

0: 把责任延伸到了产品设计阶段的安全缺陷，甚至把这个 CEO 也列为被告。其实这在生成式 AI 领域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说说怎么看待这个意义哈。来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在这次这个案件当中，在诉讼层面所具有的开创意义应当说比较突出，可以反映在三个层次。 首先呢，这是第一次将责任追究延伸到了产品的设计阶段，因为它不单指向的是个别聊天记录的问题，而是在产品设计的层面提出指控的内容。第二个呢，是第一次将企业负责人个人列为被告，换言之，这不单单是针对企业，可以说是穿透了公司作为有限责任主体的保护屏障，直接追究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个人责任。 那么第三呢，是第一次由州政府以消费者保护这个名义发起的诉讼。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相关司法诉讼当中没有这么多显著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针对人工智能的司法的关切和权益保护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说完意义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诉讼当中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诉状当中谈到说 OpenAI 明知它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呢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但是仍然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已经有多起针对 AI 平台的民事诉讼，但企业都没有被判定需要承担
1: 责任。这次的诉讼我们看到涉及到了多项的指控，包括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等。那您觉得这样的诉讼当中会有哪些难点？在以往的相关诉讼当中，涉事的企业没有承担责任，在原因上来看，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的通信规范法当中第230条，长期呢 为在线平台提供了责任豁免的保护。换言之，传统上只要平台内容是第三方生成的，平台就可以免为发布者的法律责任。第二呢，是在此类案件当中因果关系证明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 AI 应用的场景当中，如何去证明 AI 系统的输出是造成伤害后果的静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结构因素。第三个方面呢，是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 相对普遍的安全标准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还缺乏成熟的行业标准来作为责任判断的一个依据。第四个原因呢，是在 AI 场景当中相关的证据难以获取，特别是 AI 系统作为一个黑箱的存在，原告很难获得公司内部的技术信息来证明模型输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本案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几个重要的具体的争议，包括 第一个是关于诱导用户形成依赖，在这个事实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AI 聊天机器人它的成瘾机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具有更高的情感互动和拟人化交互的特点，证明难度是比较高的。而第二个事实涉及到传播错误信息，那么这里面如何去界定 AI 模型是否承担真实表达的法律义务，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此外呢，关于助长 暴力行为的因果关系证明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因为在这里面如何去判定 AI
0: 所提供的事实性的回答、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帮助、教唆或者协助，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法律应该怎么去适配。因为这次的诉状当中提到了2025年佛罗里达州这个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呢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所以类似这种重要的案件，既然已经摆在面前，未来应该如何去进行监管、追责，然后现行的法律怎么去适配快速进化的人工智能发展呢？
1: 从本案的法律适用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到在 AI 的监管上，我们正面对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侵权法面临着系统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改变了以往的从产品到结果到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框架思路，如何去建立一种新的与 AI 发展相适应的产品责任的规则模式， 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监管侧，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美国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所带来的新的一种适用的方式，另外包括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实也对于我们去设计和判断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监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国家在今年的四月份，国家网信办联合四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去判断未来的 AI 监管方向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和示例。从未来来看的话，对于 AI 发展的红线，我们需要关注到四个方面，特别是包括建立风险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危害检测与报告义务，强化透明度和可审计性的要求。此外呢，如何去建立符合 AI 特性的责任规则体系，都是我们需要去持续探讨，这也是这一系列的司法案例带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和三号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暴天气较明显，局地有。

0: 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三平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十二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号的简报中表示，正如俄外交部此前警告，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

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该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

到三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

0: 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新规和海外遣返中心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今天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哈，我们关注一下欧洲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谈判代表呢，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了协议。那这个条例呢，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不过其实数据显示，就是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当中，实际上返回原其国的比例仅为28%，然后欧洲民众对这个比率是很不满意的。所以现在我们想问问专家，欧盟推了一个遣返的新规，出于什么样的现实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的助理研究员吴岩。
6: 整体来看，欧盟出台这套新规呢，核心是解决长期积累的移民治理低效和内部政治压力。首先呢，最直接的就是移民遣返的效率问题。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的遣返率只有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境内，持续挤压欧洲的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同时呢，也带来了治安隐患。其次是内部的政治压力。近几年欧洲极右翼民粹势力呢持续抬头，各国民众对于非法移民的不满情绪呢也在持续积累，倒逼欧洲的这个主流政党收紧移民政策，回应选民的诉求。同时呢，传统的庇护制度也被大量滥用，很多没有真实难民身份的人员借助庇护渠道长期滞留在欧盟，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挤压了真正难民的救助空间。同时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在移民治理方面的深层困境。首先呢，法律程序过于冗长，上诉、司法等审查环节呢，客观上为规避遣返呢提供了空间。其次呢，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不均问题呢也依然非常突出，希腊等前线国家不堪重负，内陆的目的国却在互相推诿。最后，外部边界的管控薄弱，地中海和巴尔干路线呢屡禁不止，很多原籍国呢根本不配合接收，欧盟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施压手段。
5: 这是现实的情况。那现在推了新规哈，再加上一会儿会跟您提到关于这个海外遣返中心的一些计划，您觉得这两点加起来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
6: 短期内呢，是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例如能够有效压缩这个程序时间，集中管理待遣返人员，对于偷渡行为呢，也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呢，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这个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5: 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目前荷兰政府已经获得议会的法律授权，允许推进境外遣返中心计划，

0: 主义反弹。那么其次，在操作层面来看呢，管辖权的问题呢也需要特别关注。中心内呢，如果发生违法暴力事件，那由谁来调查？人员长期滞留，那么所配套的这个医疗啊、儿童教育又怎么样来保障呢？如果发生甄别错误，导致不该遣返的人被送进去，那么风险又由谁来承担？成本也是一大问题，建设、运营、安保费用高昂。而且合作国呢，一旦政局发生变动，协议可能随时作废。除此之外，后续衍生的问题呢也有很多。首先是严重的人权风险，境外中心脱离欧盟的司法和监督体系，很容易出现移民拘禁、虐待、医疗缺失等人权问题。那其次呢，地缘政治被动。第三国呢，有可能呢会将移民接收呢当作与欧盟谈判的这个筹码，随时涨价甚至终止合作，拿捏欧盟的这个移民政策。最后呢是无法杜绝这个移民的流动，很多被转移的移民依然会通过各类渠道，甚至是再次偷渡回欧盟，形成恶性循环。
1: 那现在我们在观察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尽管部分外交人士提到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可能成为合作对象，但是欧盟成员国普遍的对公开的去讨论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是很谨慎。而且之前如果我们不说欧盟，说这个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就是英国和卢旺达达成的这个移民安置计划，就因为有争议，最终就被放弃了。那现在欧盟这边如果用发展援助去换其他国家接收移民，其实有点像卢旺达计划的欧盟化吧？
0: 这个不是简单的卢旺达计划的欧盟化，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他们的核心逻辑呢，都是把移民处置呢外包给第三国，用资金援助来争取对方的合作意愿。那主要的区别呢，在于英国的卢旺达计划呢，是把庇护申请呢整体外包，无论结果如何，都在卢旺达进行安置。而欧盟的方案呢，只针对已被拒绝庇护、无权留下的人员，不涉及这个庇护审查的阶段。那英国的方案呢，已经被这个英国本国的这个最高法院裁定呢，是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欧盟呢，试图通过限定在遣返环节来规避这种法律风险。用援助换非洲国家替欧洲看管移民，是典型的责任外包，与欧洲长期以来自身典型的责任外包，与欧洲长期以来自身文明力量以及规范性力量的战略定位是明显相悖的。而且呢，历史经验也表明呢，无论是英国的这个卢旺达模式也好，还是澳大利亚的离岸居留模式也好，花费了数十亿的经费呢，依然呢，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呢，欧洲的模式呢，的效果呢，依然存在较多的疑问。
2: 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两年多来最低水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央视记者在当地时间6月1日获悉呢，根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政府继续的在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来

经济周期当中呢，都是将对于股东的回报，还有减少自身的债务水平，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分红的方案，是放在增加产量之前的。当油价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或者是价格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使得页岩油气井的这个钻探活动就变得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目前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表现呢，

减缓全球能源转型的过程。从供应方面来看，非欧佩克国家，包括像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等，在他们的主导下，欧佩克加出现这个减产或者是供应中断期间，目前来看呢是获得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是由于这个季节也会出现这个市场供应的波动，这样的一种优势呢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呢，总体上而言，这段时期呢，非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弥补了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减产。如果是没有新的这个突发情况的话，未来全球石油等等燃料的供应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剩的情况。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不同的石油生产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么欧佩克加方面来看呢，它所面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自身的市场份额，并且处理和之前的配合机制所形成的相关的这个增产的约束等等问题。他们呢往往会通过减产来支持油价，但是反复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配合机制，从长期来看效果也是有限的。这就会迫使欧佩克加来加快自身的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发展的步伐，或者是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另外呢，就是关于自身的这个备用产能的问题。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形势变化，对海湾地区的这些产油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打击，这些国家呢有可能会优先的重建自身的备用产能，从而确保自身在石油市场的比较大的这个溢价能力。那么对于美国这样的页岩油生产国，还有一些非欧佩克的这个产油国，首先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未来的收益，而非是单纯的追求石油本身的这个低价格这也限制了在它的供应方面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潜能。特别是企业呢会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候更加依赖这个当前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价格水平。那么结合地缘政治的形势变化来看，对于像俄罗斯、像伊朗这样的产油国，可能会更多的去试图利用增加自身的这个能源供应来作为应对外来的压力的武器。所以说呢，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一种形势可能会

0: 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bean， bean 豆子， coffee bean 则是咖啡豆。非洲咖啡豆树花迎来重大利好。据海关总署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且符合要求的咖啡豆均可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此次海关部门依据相关标准，对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只要符合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再与相关国家逐一商谈准入协议。据业内人士表示，全面检疫准入解决了能不能卖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可以免检入关。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

0: 据泰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柬埔寨宣布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这一行为不会使泰国处于不利地位。阿努廷称，泰方此前已决定废除于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并在东盟峰会期间向柬方说明立场。对于柬方将争议国际化的做法，阿努廷表示无需调整泰国外交策略，并称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柬埔寨首相胡马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0: 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在5月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清晨，薄雾笼罩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一处居民区的窄巷。当埃博拉防疫人员5月24号抵达时，周围居民从半开的门后探出头来，低声议论。屋内一位居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身亡，遗体等待转运安葬。屋外，恐惧和怀疑在人群中扩散，有人担心防疫人员要抢走遗体而极其戒备。当地人说，果实袋、棺材和消毒程序会害死人。一场本应安静进行的转运安葬，险些变成一场对峙。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向随行记者介绍说，
1: 现在是埃博拉疫情期间，卫生部门要求我们妥善处置所有遗体。这名死者是这户人家的亲戚，他们其中一位亲属会穿上防护服，跟随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击破谣言。
0: 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蒙布瓦卢是一座以金矿开采闻名的矿业小镇，当地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薄弱，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蒙布瓦卢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埃博拉病毒不再遥远，而是接连发生的疾病、死亡和告别。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没有马上走向遗体，他先在人群中寻找死者亲属，请求一名亲属陪同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对于埃博拉疫情防控来说，遗体处置是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而在当地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往往会清洗触摸遗体，以近距离向逝者告别。处置稍有不慎，葬礼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风险点，也容易激化亲属与防疫人员之间的矛盾。图莫吉贝明白，进屋之前先要安抚活着的人。面对图莫吉贝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图莫吉贝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许可下做最后告别。死者的哥哥昆丁格达曾触碰过遗体，现在担心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2: 没有关着不关着，两岸不让你，
3: 以前我不懂，今天我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明白了，必须相信医生的话。
0: 现场气氛逐渐缓和，起初一些声称要阻止防疫人员工作的邻居开始退后，防疫人员穿戴着防护装备对现场进行消毒，密封遗体袋并填写登记，当地居民们静静看着。邻居伊扎班加对记者说，自己起初也相信过谣言，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让雅克莫延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0: 法应对。
1: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2: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3: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1: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

0: 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也被送至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1: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
0: 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府5月26号宣布了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阴影下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3: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4: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更安全。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力。
3: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0: 世卫组织在5月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

0: 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仪采用的三屏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仪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十二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号的简报中表示，正如俄外交部此前警告，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

州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金开展为期3个月。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勇攀科技高峰，潜心攻坚，忘我奉献。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躬身实干，惠及一方百姓。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他们是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2: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3: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白，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
4: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1: 资讯有故事，走进最美科技工作者，用初心书写时代答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2: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1: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5: 6、5、4、3、2、1。
2: 神舟五号飞船，对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1: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2: 你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1: 从喜欢到坚守。

0: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桂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 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
0: 在天宫课堂上，桂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五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一批又一批航天员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很多像桂海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将目光聚焦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以实干书写科技担当。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宛若一条巨龙。

0: 评价，120年的设计方法，给我们设计团队和科研团队一起来辩论嘛，才能够基本上达成一致。
1: 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苏全科带领团队成功开挖出了长达5.56公里的世界最长海下深槽。

0: 移。
1: 这个女厂决心改良这个运输蜗牛，把这个蜗牛引入饮食服装，把那个优良的这个野蜗牛的基因。
2: 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麻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穴复壮。简单来说，就是引入野牦牛的优质。

0: 生最近的日子。
1: 四十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父母衣钵。
2: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0: 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1: 这个珙桐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的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0: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千头千地保护濒危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他们把热爱刻进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thdraw 撤军撤退。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于7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了解，美国官员今年5月宣布，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 withdraw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媒体并未详细说明撤军的速度将会加快多少，也并未透露哪些驻地可能受到影响，只提到美国将在7月举行的北约军力配置会议上向盟国提交相关计划。据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
9: 充满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表达了兴趣。报道称，美国目前已在六个欧洲国家部署可投放核弹的轰炸机。美方官员最近释放信号，核弹的轰炸机。美方官员最近释放信号，表示有意在六国之外部署更多可执行常规打击与核打击任务的双功能飞机。当地时间6月2号，地中海航运公司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据泰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柬埔寨宣布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这一行为不会使泰国处于不利地位。阿努廷称，泰方此前已决定废除于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并在东盟峰会期间向柬方说明立场。对于柬方将争议国际化的做法，阿努廷表示无需调整泰国外交策略，并称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柬埔寨首相胡马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

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族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族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他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和挥发水分，犹如是在自由呼吸。而能活下去的旨意说，则是说桑皮纸弹性好，拉力长，柔软耐磨，耐折叠，防虫蛀，不褪色，易保存，使用百年也不朽。桑皮纸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疆图志中记载，咸丰中和田始征桑皮造纸，任厚而少光洁，乌鲁木齐、吐鲁番略变其法，杂用棉絮或褶皮、麦秆柔合为之。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和田桑皮纸传入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桑皮纸的用处多矣，清代曾用于撰写和买卖契约、分家文书、信件等民间文书档案，如今桑皮纸还用于写字、绘画、印刷、制扇、扎风筝、包装中药、裱糊酒篓和咸菜篓。民间的贴膏药医治方式一直用的是桑皮纸。那些与桑皮纸有关的事情如今都已经消失或结束，唯有桑皮纸成为岁月的见证。桑皮纸暴露着其纤维纹理，但正是这种粗糙风格被当作特质开发，展示出了独特的文化魅力。面对普通纸张，我们常常忘记它来自一棵树。面对普通纸张，我们常常忘记它来自一棵树。但一张桑皮纸摆在我们面前时，

有一肚子关于桑皮纸的故事。他在七岁那年被父亲带着去找桑树，因为一场风沙迷了路，几经波折仍找不到走出困境的路。他父亲感叹说，如果不让你学做桑皮纸，就不会出来寻找桑树，也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如果咱们能够回去，你就去干别的，也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如果咱们能够回去，你就去干别的事情，不要再学做桑皮纸了。后来他们偶然碰到一棵桑树，发现有人砍过桑树枝，便在桑树周围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一串脚印，他们跟着那脚印走出了困境。事后

0: 部安装九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一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号的简报中表示，正如俄外交部此前警告，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

0: 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金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

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三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族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

最直接的刺激。当牙齿咬破果皮，舌尖就会触到果肉，亦会直接品尝到甜味儿。在诸多瓜果中，果皮最薄的是葡萄，只需轻轻一咬，就会出来。

的真意做了一番注解，把当时的葡萄引了出来。真意，葡萄，枇杷之属，葛蕾，玉。郑玄的观点是，当时的真意包括了葡萄，当时的另一称呼葡萄已接近葡萄的发音，是人们采摘食用的野葡萄。除史书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在途经方志和文书档案中屡屡出现，比如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吐蕃简牍等，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关于葡萄和葡萄酒的文字。今天的人吃葡萄、喝葡萄酒已是平常事，但在古代，葡萄却让当时的人们心怀感激，所以才发生了那么多奇闻趣事。比如先秦时期的西域便已开始种植葡萄，酿造和传播葡萄酒。今天的很多人都认为，西汉使者张骞凿空西域，带回了大渊的上等葡萄种子，中原从此便开始种植，继而又开始酿造葡萄酒。张骞似乎对植物和瓜果情有独钟，吃到好吃的瓜果，见到中原没有的蔬菜，便找到种子塞进包中。据李时珍总结，张骞至少从西域带回了红花、胡麻、胡豆、大蒜、胡髓，或叫盐髓，即今天的香菜、苜蓿、胡瓜，也就是黄瓜、石榴、胡桃，也就是核桃、葡萄等十种植物种子。其实张骞带回的应该还有芋头、豌豆、石螺、芦荟、胡萝卜、芝麻、大葱等种子。在这些蔬菜瓜果中，汉武帝最喜欢葡萄，《史记·大渊列传》为此专门记载了一笔。汉时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无论是战争或艰难远途，都阻挡不了葡萄行进的步子。比如葡萄酒，从比西域更远的地方开始上路，一路经过亚历山大港、罗马、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撒马尔罕、吐鲁番、敦煌、长安、洛阳、金陵等，让东方人惊叹，葡萄藤一路蔓延，葡萄酒亦一路在所经之处留下了清香。到了唐朝，西征的将士从西域得来的战利品中就有葡萄种子，唐太宗在葡萄收成后命人酿成葡萄酒，与文武重臣共饮，享受到了舌尖上的幸福。葡萄自西域传入中原后便扎下了根，为此南方人颇为羡慕中原的葡萄。南梁的才子庾信在北朝的西魏和北周为官时，与西魏的使者魏瑾有一段对话，在今天读来十分有趣，亦可看成古代版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信曰：我在邺遂得大葡萄，岂有滋味？瑾曰：在汉西京，色亦不少。

抱，甚至可以不动声色，柔软的下垂或无声的延伸，变成寂静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永远，是风暴养育着内心的伟大例证。在春天，这些从葡萄树的身体里爬出的绿，在短短的时间里便灼热了空气，让绿色光芒一闪而过，只留下忽闪着的眼神。太阳升起后，葡萄架被照亮，有一些阳光从葡萄藤间穿过，照在地上。葡萄藤错综复杂，因而地上的阳光被编织成了一幅密密麻麻的线条画，远看似有图形，近看却是粗粗的笔画，大曲大折，收得很紧。太阳慢慢升高，地上的这幅画在院子里移动，先是裹住一朵花，后又爬上台阶，最后落在了那扇门板上。这幅画以后又爬上台阶，最后落在了那扇门板上。这幅画移动到哪里，哪里变成了它生动的一部分。最后，这幅画在门上变成了竖条状，把门装饰得古朴而典雅。远远地看上去，好像门上挂着一件爱德莱斯裙子似的。直到下午，这幅画才消失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阳光完成了他的一次创作。阳光的这种创作只是一种手指的抚摸，一经拂过，作品便出现在大地上。太阳倾斜，余晖就把作品收走了，不留一痕一迹，这才是大手笔。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我有一个习惯，到了夏季每天必吃葡萄，这么多年下来，吃着吃着便把葡萄当饭吃了。有时候不想吃晚饭，吃一两串葡萄便就应付一顿。吃了新疆的葡萄，便不会对别处的葡萄感兴趣。新疆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给葡萄提供了充足的花期和结果时间，所以葡萄

他不高兴地拒绝了我。我疑惑，不尝怎么能知道葡萄好坏？正为他小气准备离去，他叫住我说他卖五种葡萄，我只尝一颗怎么能知道他所有葡萄的好？要尝就尝五颗，只尝一颗的事情不能发生。他说的是新疆人常用的倒装句，我听得明白，逐一尝过他的五种葡萄，挑最甜的买了一公斤。有民谣说，葡萄好吃树难栽，要我说葡萄好吃洗衣难。常见的葡萄上面总是有一层灰蒙蒙的白霜和灰尘残留物，虽然用水冲可以去掉，但还是去不干净。有一年在英吉沙的一个葡萄园，一位种葡萄的农民说，你们吃葡萄吃的都不干净，说完亲自示范了一番他的洗葡萄妙招。从此我便学会了洗葡萄。说来那个洗葡萄的妙招很简单，在盆中盛入清水，放一勺面粉进去，将面粉和水搅拌均匀，将葡萄放入水中，手捉葡萄柄来回摆动，等到面粉水呈浑浊状，葡萄就洗干净了。取出葡萄后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放心吃了。用此妙招洗过的葡萄不但干净，而且晶莹剔透，会泛出光泽。为什么用面粉水可以洗掉葡萄上的脏东西呢？因为面粉水的粘性大，会将葡萄上的脏东西粘下来带走。用这个妙招还可以清洗葡萄干、干枣、枸杞等干果。我有一棵属于我的葡萄树，生长在离我200多公里的土峪沟。2004年夏，我曾在土峪沟的买买提家住过一周。一天，买买提家移植葡萄树，我闲待着没事儿，便加入进去。买买提说，你干脆在这里栽一棵属于你的葡萄树也有意义。他那么一说，我便独自挖坑移树培土和浇水，把一棵葡萄树移栽在了院子一角。买买提说，以后我们就替你收葡萄了，你如果能来你就吃，你如果来不了我们就替你吃。我很高兴在这里栽下一棵葡萄树，留下念想，真好。几年后我再次去买买提家，一位漂亮的少女远远叫着王叔叔迎了上来。她发现我面露陌生神情，便笑着说，她就是6、7年前天天叫我吃饭的买买提的女儿古丽。对呀，6、7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古丽长成了18、9岁的大姑娘。古丽带我去看我栽下的那棵葡萄树，它长得青翠欲滴，每一棵枝上都硕果累累。树在长，人也在长。此时的古丽面如满月，身材窈窕，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人与树的成长，颇让我欣慰。古丽的奶奶年长，对吃葡萄的事儿知道得更多。从她的讲述中得知，葡萄不仅仅是水果，还有食疗的功效，可强筋骨、益肝阴、舒筋活血、暖胃健脾、除烦解渴。她说，要了解葡萄，还是那句老话，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记住这句话的同时，也应该记住葡萄皮是一种良药。又快到盛夏了，不久便可听到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古丽现在在乌鲁木齐读大学，她回家后看见我栽的那棵葡萄树，可能会带给我

0: 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一场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萨拉赫丁路附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日，戴尔拜拉赫以北一地区也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2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色列防务出口额约为192亿美元，较2024年的148亿美元增长近3成，连续第5年创下新高。

0: 好竹连山绝笋香的佳句。天下之笋各有其味，那一口鲜穿越千年始终动人。寒冬时节，黄泥笋裹着山野的灵气登上临海寻常百姓家的灶台，成为江南冬日里最珍贵质朴的风物。
1: 守着众多风物的原产地，天字深深镌刻在临海人的食味基因里。山中的黄鱼遇见海里的黄鱼，就有了山海至鲜。沿冬笋脊背划刀，割开数层笋衣，笋衣悉数剥落，洁白如玉的笋肉呼之而出。笋肉切条，腌制过的雪菜切丁备用。临海人烧菜时偏爱用猪油，因其香浓能脱鲜，醇厚可融味。倒入笋条煸炒，至笋条微酥干瘪，加入雪菜，调味料，逼出其中的风味物质，捞出备用。接下来是小黄鱼的时间，刮鳞去鳍，只在一侧改刀，沸水浇鳞，单面汆烫，曲腥锁鲜，再次起锅，放入葱姜蒜小洋葱，小火煸香，以小黄鱼完整的一面下锅，待下层皮肉微微焦黄，加入开水没过鱼身，捞出葱姜蒜等辅料，处理好的冬笋雪菜适时入汤，改小火焖煮3分钟，加蒜苗辣椒点缀，淋入黄酒，大火收汁，黄鱼软糯醇厚，笋条甘鲜脆嫩，山海之味尽收腹中。在临海还有一种生长在当地人舌尖上的美食，炒麻糍。黄泥笋则让这份家常香味多了一丝特有的回甘。糯米浸泡4小时，蒸熟后趁热倒入石臼，反复冲捣至绵软柔韧。带着余温的麻糍撒上大米粉，摊平拉伸，切条断块，炒麻糍的配菜丰俭由人，而冬笋丝则是其冬季的灵魂所在。首选平底锅，热锅冷油，小火放入麻糍，煎至金黄，外焦里嫩，鸡蛋液入锅，快速固化，包住麻糍，出锅备用。猪油炼香，放入肉丁、冬笋丝煸香，各种配料入锅，放入煎好的麻糍，加入黄酒、酱油、蚝油，活色生鲜，一同翻炒。麻糍外酥内软，冬笋甘鲜脆嫩，一口便能唤醒临海人的童年。
0: 台州母亲河临江一路蜿蜒入海，不仅冲击出肥沃的平原，更孕育出广阔的滩涂与浅海。海峡蜿蜒，岛屿星布，52万亩滩涂在阳光下灵光闪烁，浩瀚广阔。当潮水退去，台州湾渐渐裸露出丰饶的基底，浅海与滩涂交织成生命摇篮，成为万千小海鲜赖以存续的家园。一种外表奇特却暗藏奇鲜的小生物，正悄然隐匿其中。
1: 沙蒜属于海葵的一种，底部的吸盘有强大的吸附力，顶部的触手不仅可以帮助它捕捉食物，还能在遇到危险时迅速收缩，保护自身安全。在台州临海，大海慷慨地留下一份别样馈赠——讨小海。渔民穿梭在滩涂间仔细搜寻。

0: 孩子们的加入为劳作增添了几分童趣。老王和妻子今日的目标是沙蒜，但在冬日想捕捉到这种生物并非易事，不仅因为量少，当感知到危险，沙蒜会收缩触手并缩回泥沙中。然而老王和妻子自有妙法，首先需凭借眼力仔细搜索，锁定目标后手掌从侧方保持距离，稳准插入，连泥带沙一起抄起，便可获得一颗完整的沙蒜。一旁的妻子此时也有了新收获，贪图从不让人失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惊喜，这便是讨小海的妙趣。
1: 沙蒜呢，其实它就是海葵的一种，喜欢栖息在我们这个滩涂环境下，吞噬泥沙，从中来吸收这个营养物质。然后外形呢，看起来像一头大蒜，因此呢，被人们称之为沙蒜。
2: 哦，吴老师，
3: 我发现这个造型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3: 你看，
1: 变得圆圆的，收缩成一个球形，
3: 像小球一样。
1: 对对，这个是叫球形沙蒜，表面凹凸感比较强。
3: 然后你看这个。
1: 这个是长条，像一段鸡肠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通俗的叫基督长型沙蒜。嗯，
2: 吴老师，我们知道啊，沙蒜在其他的海域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台州湾的沙蒜品质上绝对是独树一帜的，为什么呢？
1: 第一个，台州湾它独特的一个水源和底质，它是咸水和淡水交汇的地方，带来了丰富的这个营养物质。同时呢，我们这个近海啊，你看多是泥质或者泥沙质的一个滩涂，这里夏天和秋天呢，大约15到25摄氏度，沙蒜呢生长周期比较适中，能够将自己的肉呢积累得更为厚实和紧致，吃起来口感上也是糯中带脆的。
2: 一方水土养一方海鲜啊，我们这儿的山好水好，所以说我们的海鲜绝对鲜美。
0: 哎，沙蒜这个土头土脑的小家伙，在临海人眼中却是海中至仙。它的处理方法极为讲究，要先在热水中浸泡，它表面的灰暗粘液遇热变色，随后用小刷子轻刷，杂质浸入玻璃。这一步不仅是清洁，更是去腥的关键。一勺猪油下锅，五花肉在锅中煸出金黄油香，下入姜片去腥增香，再投入沙蒜，简单翻炒，轻入花雕酒，清水注入的刹那，胶质缓缓渗出，大火催沸，转小火慢煨30分钟，终成一锅浓醇底汤，这将成为今日的风味基底。沙蒜能够迅速走红，与一道菜密切相关。沙蒜豆面，豆面飞面其实是本地人爱吃的红薯粉。猪油入锅，油化下豆面，豆面需提前泡发至无硬心，茭白的清香是沙蒜醇厚的最佳衬托。倒入沙蒜原汤，再加入沙蒜，大海的馈赠在熬煮间化作浓稠的胶质，渗入豆面的每一丝缝隙。调味的艺术在于平衡，少许酱油的加入便能让整盘豆面色泽红亮，再加入葱白点睛增香。一盘沙蒜豆面是台州人对鲜的极致诠释，最后以嫩绿的葱花收尾，鲜、醇、甜、香在口中交织。在老临海人的灶台上，沙蒜有种更传统且家常的做法，直接在老临海人的灶台上，沙蒜有种更传统且家常的做法，直接红烧。

0: 沙蒜的浓郁鲜味与茭白的脆嫩清甜相遇，相互交融，加入酱油调色提鲜，大火收汁，在锅中汤汁粘稠，一把蒜苗增添一抹清新的色彩。至此，临海红烧沙蒜大功告成。沙蒜的鲜美从不拘于一格，当它与临海最家常的年糕同烧，便成就一番别样风味。临海的年糕素以糯而不粘、柔而筋道著称。刚做好的年糕需放在通风处晾晒风干，而想要存放更久，当地人有水养年糕的习俗，可以有效防止年糕氧化干裂。年糕切条备用，五花肉煸出金黄油香，冬笋、香菇、芥菜齐入锅，年糕的加入瞬间吸饱了油脂与鲜味，仿佛一块块鲜味海绵。盐、糖、鸡精调原汤入锅，瞬间与年糕缠绵交织，芹菜段清口解腻，最后撒入芥菜叶与大蒜苗，一道地道的沙蒜炒年糕便可出锅了。
1: 临海人对于海鲜自有一番独特的烹饪哲学，他们不拘泥于常见的虾兵蟹将，却偏爱在冷门小海鲜中深耕细作。在当地人的巧思妙手下，这款隐匿滩涂的无名小卒沙蒜一跃成为宴席上的压轴之味，这恰是当地化平凡为至味的饮食智慧。我刚刚尝这个沙蒜豆面哈，这个汤汁完全的进入到这个豆面当中。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吃到豆面的时候，它就能有这个咸鲜味，有海鲜的咸鲜味。
1: 对，又鲜又香，啊，然后绵延的口感。
2: 所以我们临海人啊，回家如果吃上那么一颗沙蒜豆面，这种乡愁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南方哈，特别喜欢吃年糕。平时我看到过很多不同的这种炒年糕的配料，我还第一次看到用沙蒜来炒年糕，这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那我们台州呢，来自于民间农家的做法，更是我们啊台州糯叽叽的代表，同时也很鲜美。
1: 所以就感觉你们的性格也是，哎呀，柔柔的、软软的，但是内里还是很刚强的啊。我们说外表看着温润，但内里显现了这种刚硬。

0: 硬气，不是声张，却深藏本真。他们以手艺雕琢日常，让每一口滋味都化作山海交融的动人诗章。
1: 听完临海的风物故事，我们在山海滋味中读懂了这座千年府城的烟火与风骨。黄泥笋的清鲜，沙蒜的浓醇，麻糍与年糕的软糯，每一味都是临海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黄泥笋雪菜烧黄鱼是山与海的浪漫相遇，沙蒜豆苗与沙蒜炒年糕是滩涂奇鲜与家常主食的完美契合。软糯麻糍里藏着最温暖的烟火乡愁。山海不语，滋味有言，每一口鲜香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道美味都是时光的沉淀。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味山海，一会儿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和三号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雹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三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日，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三平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

0: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

0: 于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号的简报中表示，正如俄外交部此前警告，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该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金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节目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

们体格匀称，头型清秀，双耳长柔软垂下，皮毛洁白，天然型清秀，双耳长柔软垂下，皮毛洁白，天然形成了波浪纹路，如水流荡漾，清晰可辨。胡羊起源于蒙古羊，已有约1000年的历史。在东晋和南宋时期两次人口大迁徙中，大批北方居民举家南迁，随身携带的除了家当行囊，还有一批蒙古绵羊。他们一路南下，最终在太湖流域

0: 百草叶。在这种悠闲的节奏中，独属于胡杨的醇厚鲜香、温润绵长的风味在慢慢沉淀，最终化成一道道美味，端上了长兴人的餐桌。
1: 吕山胡杨以其肉质细嫩、山味极清而闻名，烹制时特意选用富含胶质的羊皮与筋络，搭配精瘦肉一同冷水下锅焯煮，再捞起沥干，热锅滑油，放入姜片去腥，用香料煸炒，充分逼出香气，大火将羊肉翻炒至表面微焦，烹入足量黄酒，调入盐、冰糖，炒至表面微焦，烹入足量黄酒，调入盐、冰糖，注入足量清水，经历4个小时的慢炖，让羊肉的鲜香与胶原蛋白充分释放，交融于汤底。经过一夜静置，汤汁自然凝结，化为莹润如冻、通透似玉的凝膏。用筷子轻轻一划，冻体微微颤动，弹润可感。蘸上本地辣椒酱与酱油调成的料汁，送入口中，凝脂于舌尖化开，浓缩的鲜醇瞬间释放，随之而来的是羊肉的酥烂与胶质的饱满，层层分明，清凉不腻。在长兴，一碗羊肉干挑面是刻进当地人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一日三餐，家家户户

0: 当属太湖白鱼。太湖白鱼学名翘嘴鲃，属鲤形目鲤科鲊属一类，是江南最负盛名的淡水珍馐之一，位列太湖三白之首。它身形修长侧扁，体态如刀，通体银白无瑕，自背部浅灰过渡至腹部银白，宛若披覆着一层月光凝就的鳞衣，背鳍挺拔如帆，尾鳍深叉形，赋予它箭一般的游弋速度。它悠游于中上层水域，一旦发现猎物便瞬间摆尾加速，如银箭离弦，一击必中。在太湖的鱼类中，鲜有能逃过它追捕的生灵，堪称这片水域的速度猎手。在长兴这片紧邻太湖核心水域的宝地，藏着太湖白鱼的生长玄机。太湖作为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典型的大型浅水湖泊，平均水深仅1.9米。正因这浅，阳光可直抵湖底，催生茂密水草，为整片水域注入生机。湖面开阔，水流平缓，小鱼小虾得以安然繁育，群聚成阵，为白鱼筑起永不枯竭的天然猎场。低泥沙含量让水体始终保持清透，高溶氧让每一尾鱼都能畅快呼吸，加之气候温和、水位稳定等因素，让这一方水域仿佛为白鱼量身定制。
1: 唐老师，太湖三白因为什么得的这个称谓呢？
2: 太湖三白呢，它是太湖水域这边啊三种河鲜特产的一个统称，分别是白鱼、白虾和银鱼。这三种味道鲜美，肉质洁白啊，统称就是太湖三白啊，构成了太湖水域它是重要的水产资源。太湖白鱼呢作为太湖三白之首，第一，白鱼呢它肉质鲜美，经济价值比较高，早在隋朝的时候白鱼已经是天下闻名。第二点呢，白鱼是一条有生态意义的鱼，它是典型的肉食性鱼，它喜欢吃活的那种小鱼小虾，然后它是处于太湖这个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太湖白鱼它的一个种群数量和它那个大小啊的一个指标呢，它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太湖还有调溪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一个健康状况。然后第三点呢，白鱼是一条有文化底蕴的鱼，有很多诗词里面有白鱼的身影。诗圣杜甫，哎，他有一句是白鱼如窃玉，就他把白鱼比作就一块美玉。俗话说是好水遇好鱼嘛，我们太湖这个流域呢，它是处于一个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它四季分明，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雨量充沛，然后它那个湖中那个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给它提供了充足的饵料食物。另外的话，白鱼它好动，它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跳跃啊，然后捕食啊。然后它吃的又好，吃的好又营养，对，好运动，它肉就又健康又美味，
1: 是吧？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呢，跟太湖是相通的。就现在市面上野生的太湖白鱼其实就很了不起，但是我们这里因为它的水环境跟太湖水域是很相似的，所以。

0: 鲜的用心，文火慢煎，让白鱼的鱼皮凝出焦脆的汁，鲜醇的油脂浸润鱼身，不重量，不浓烹，白胡椒提鲜，葱花增香，便足以激发出太湖小白条的本味。焦脆的鱼皮咬开，内里的鱼肉细嫩鲜甜，没有多余的杂质，蘸上一点香醋，解腻又能提鲜。
1: 走进长兴，便踏入了水乡与田园共生的诗意天地。山水相依，阡陌纵横，烟火寻常间藏着最动人的风物，而寻常滋味里透着最质朴的匠心。真正的珍馐，从不是人力刻意雕琢的奢华，而是这片水土在朝暮更替、四季轮回里默默滋养的自然馈赠。太湖白鱼自碧波深处悠游而来，一身银鳞映着水光，将湖水的清冽与灵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一场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萨拉赫丁路附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日，戴尔拜拉赫以北一地区也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2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色列防务出口额约为192亿美元，较2024年的148亿美元增长近3成，连续第5年创下新高。以国防部下属的国际防务合作局表示，在2025年以方军售额中，政府间军售占比超过1半，约为100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英国金融时报2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讨论在更多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知识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

过兔爷受用完了贡品也剔过牙，可就不再享受神仙的待遇了。祭拜完毕，小孩子们会立刻把这位爷不再享受神仙的待遇了。祭拜完毕，小孩子们会立刻把这位爷拿下来抱在怀里当玩意儿。祭月就是这样，少了几分凝重，多了几分诙谐，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供桌上自然是少不了月饼的，但可不是什么月饼都有资格上供。祭月的月饼必须是素的，达官贵人家里会供一种十几斤重专门上供用的巨型月饼，里面包上白糖、冰糖、奶制品和各种果料，表面上用模子压出蟾宫玉桂、玉兔捣药等等图案。据说这种月饼外表熟里边不熟，并不能真的拿来吃。通常百姓人家供的月饼是不能就这么浪费的，于是大部分人家供的都是两碟自来红。自来红用香油和面，里面包着晶莹剔透的大块冰糖以及青丝红丝，咬上一口甜爽清香。古人认为甜蜜的味道充满了高贵和神秘，和光明美好联系在一起，所以上供的吃食必是甜的。祖先们用甜蜜的美味来祈祷幸福，而这些美味往往又成了祈祷的对象，这已然形成了一种礼仪，一种文化，既是对甜蜜生活的赞美，也寄托了对团圆的期盼。顺便说一句，和自来红很接近的另一种月饼自来白，因为是荤油和面，所以不可以上供，但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亲戚朋友们分享。兔儿爷面前除了各色水果和自来红，还有一样属于中秋的节令甜食，这种吃食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团圆饼。团圆饼并不是月饼，也不是月饼的替代品，它其实就是一种蒸饼。不过这种蒸饼不是一张，而是一摞，或者说一套，因为它是五六张饼摞在一起整个蒸熟的。把发好的白面擀成一张大圆片，裹上甜香的红糖和浓馥的芝麻酱，拌上玫瑰卤子或桂花汁，再加上核桃、花生等等干果，撒上青丝、红丝，包好了之后轻轻压成一张大厚饼，之后用大料瓣蘸上嫣红的胭脂，在外面点上几个花瓣似的图案，放在最底下的一张大饼就算做成了。这蒸饼有多大呢？笼屉多大它多大，然后越往上越小，做法都是一样的。这么五六张饼摞成一个锥塔形，上笼屉蒸上半个钟头，蒸熟了端出来，热腾腾地摆在兔爷的面前，代表着团团圆圆，蒸蒸日上。如果说对于幸福的渴望是节日永恒的主题，那么中秋的核心内涵自然就是团圆了。祈福化解了多少压力，寄托着无限的憧憬，凝聚着浓浓的亲情，真是一剂能使生活幸福的灵丹妙药啊。当然这套团圆饼撤了供还是要给人享用的。吃团圆饼有个规矩，就是不能一张一张揭开吃，而是根据家里的人数整摞的竖着切成沿儿，每人一沿儿，即使是出门在外的人也要留上一沿儿预备着，意味着一家人不离不弃，团圆和睦。美食对人心灵的感召真是不可思议。皓月当空，女人们庄重地焚香叩拜，动作娴熟飘洒，如入画境。她们年年岁岁这样虔诚地拜着，期盼全家和和睦睦，生活甜甜蜜蜜。小孩子们也会叽里咕噜地跟在奶奶或妈妈的屁股后边俏皮地拜一拜。对于他们来说，祭拜更像是一种游戏，真正吸引他们的倒未必是月亮，更多的是那些供桌上的

吃食。半月仪式结束，一家人围坐在月光里的石榴树下，摆上茶几，沏上一壶喷香的茉莉香片，就着一块不黏不硬鲜香软糯的翻毛月饼开始赏月吧。这种地道的京式月饼，外皮如雪白薄嫩的棉纸，一层面皮一层酥，

般飘起，里面包的有桂花、椒盐等等不同的馅料，吃起来甘之如饴，最适合做赏月时的茶点。小孩子是不太会欣赏苍穹中的朗朗皓月的，可他们自有赏玩月亮的办法，那就是看四合院里大水缸中月亮圆圆的倒影，然后投进块小石子儿，随着那一轮轮波纹的散开，月亮笑了，孩子也笑了，拍着手唱起那古老的童谣：子不子，大海茄，八月里供的是兔儿爷，自来白自来红，月光马儿供当中，圆月儿西瓜皮儿青，月亮爷爷吃得哈哈笑，今晚的月光分外明。

单辈儿我喝蜜，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从小在北京长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他什么叫单辈儿我喝蜜。如果他一边兴奋地拖着长音重复单辈儿我喝，一边把手攥成拳头藏在背后，然后突然绷直了手心或者手背，朝天伸到你面前，同时嘴角上流露着对童年的眷恋，脆声地蹦出那个蜜字，他就一定是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单辈儿我喝蜜，这句词典上查不到的话，是北京小孩子们尽情尽兴玩游戏的时候分波使的专用语。几个人围成一圈，同时呢，把手藏在身上。

享受当孩子王的待遇。不过这句话里说的喝蜜可并不是说喝蜂蜜，而说的是吃一种叫喝了蜜的大柿子。那蜜他们小时候喝过，在梦里也喝过。柿子树是北京城里最常见的果树，许多街道两边种的就是。霜降节气前后，几场冰凉的秋雨淅淅沥沥的打

0: 秋日之果，早立真事。唐朝时有一本叫《酉阳杂俎》的书里说，柿子有七绝：一多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害，五霜叶可玩，六家食可淡，七落叶肥大可以淋书。看来在那个时代，柿子就是人们喜欢的果子了。柿子的种类很多，按果实的形状，柿子可以分为磨盘柿、莲花柿、尖柿、塔柿、牛心柿、镜面柿等等。北京最常见的品种要属磨盘柿，也叫大盖柿。这种柿子的果实大而扁圆，中间被一圈明显的一痕分成上下两节，看上去像个小磨盘似的。磨盘柿造型雍容华贵，色彩喜星诱人，很有股子北京城的庄重大气范，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事事平安、事事如意等等吉祥话。所以啊，历来都是北京人眼里象征丰盛的吉祥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三平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十二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

0: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0: 在这里

0: 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

在二号的简报中表示，正如俄外交部此前警告，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

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 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自2月28号 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金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

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大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单辈儿我喝蜜。柿子的种类很多，按果实的形状，柿子可以分为磨盘柿、莲花柿、尖柿、塔柿、牛心柿、镜面柿等等。北京最常见的品种要属磨盘柿，也叫大盖柿。这种柿子的果实大而扁圆，中间被一圈明显的一痕分成上下两节，看上去像个小磨盘似的。磨盘柿造型雍容华贵，色彩喜新诱人，很有股子北京城的庄重大气范，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事事平安、事事如意等等吉祥话。所以啊，历来都是北京人眼里象征丰盛的吉祥果。传统绘画的题材是它，

一面一世纪。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乍一看啊，跟传承了多少代似的，大有继烤鸭涮羊肉之后啊，成为北京餐饮名片的势头。不过论真了说，那些馆子里所卖的炸酱面，将就着吃还可以，若论是否讲究，可就另当别论了。也难怪许多外地朋友慕名而来，吃了之后啊，印象并不怎么样呢。且不说那些面煮的是否透亮，酱炸的是否滋润，菜码布的是否讲究，小料配的是否精细，单瞧那些头发老长的服务员小伙子端上来一大堆不锈钢小碗，当着你的面把各种杂七杂八的调料啊都折在面板里，那份乱劲儿也不是老北京馆子的派头啊。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再者说了，老北京炸酱面都是在家里吃的，馆子里基本不卖。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啊，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啊，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比方说，中医有个说法叫药食同源，在中医看，凡是能够食用的东西，不论动物、植物乃至矿物等等，都既可以是食也可以是药，只不过是用量上的差异而已。因此严格来讲，药物和食物只是相对而言，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像大米、黄酱、白菜、生姜、大蒜、猪肉、羊肉等等，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吃食，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通通是作为药物来记载的。在《本草纲目》里，小麦被记载为气味甘、微寒、无毒，面粉则是甘、温、有微毒，不能消热止烦。白菜的茎、叶甘、温、无毒，其主治是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消食下气、治胀气、止热气嗽，冬之尤传佳。其实用中医的观点看，一碗炸酱面何尝不是一副方剂呢？炸酱面最主要的功效当然是充饥，中医说五谷为养，面提供了维护我们生命所必需的养分，没有了面，炸酱面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一碗炸酱面里最不可或缺的自然是千丝万缕连绵不断的面条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劲道滑润，煮出来也显得透亮。没有淀粉怎么也得是面粉，而没有像现在那些炸酱面馆里用棒子面的，那样煮出来快成一锅粥了。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炸酱面好不好吃，酱起着关键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猪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

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香溢齿颊。过去拉车扛麻包的穷苦人吃不起炸酱怎么办呢？就端个小碗去油盐店买上些酱油、醋、香油，和在一起拌面将就着吃，美其名曰三合油，也算是炸酱的替代品了吧。尽管有些穷欢喜，却也能真切地体会生活的乐趣。一碗面里只有面和酱，能不能吃呢？能。吃只有将就和讲究之分，没有能不能的，只不过一般人是不这么吃的。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的菜码的配合，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阳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而醋、蒜这些起到了调和与引导作用的各种佐料，刺激了食欲，开胃生津，配合酱和菜码，让一碗面吃起来倍感舒坦。看，一碗炸酱面就是一副搭配完美的中药。按《黄帝内经》的说法，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说到炸酱面与中医药的关系，还想谈谈中医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顺四时。简而言之，就是吃东西要顺应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出产的东西。什么是最好吃的东西呢？时令鲜蔬，而反季节蔬菜最好不吃。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冠越好。《易经》上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热爱生活的祖先们观察到了自然的变化，把这些规律和饮食结合起来，和生活起居结合起来，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规矩和讲究。而那些规矩也好，讲究也罢，是经历了多少代人的积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为了让人们更加的热爱生活。而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呢，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就比如郑重其事地吃上一碗炸酱面，我们为什么不坐享祖先的智慧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的浓郁，香的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身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了，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上，芹菜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面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疏朗活跃，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
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bean， bean 豆子， coffee bean 则是咖啡豆。非洲咖啡豆树花迎来重大利好。据海关总署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且符合要求的咖啡豆均可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此次海关部门依据相关标准，对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只要符合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再与相关国家逐一商谈准入协议。据业内人士表示，全面检疫准入解决了能不能卖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可以免检入关。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

0: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一场空袭发生在戴尔巴拉赫东部萨拉赫丁路附近，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同日，戴尔巴拉赫以北一地区也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二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色列防务出口额约为192亿美元，较2024年的148亿美元增长近30%，连续第五年创下新高。以国防部下属的国际防务合作局表示，在2025年以方军售额中，政府间军售占比超过一半，约为100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讨论在更多北约盟国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包括波兰在内的多个国家表达了兴趣。报道称，美国目前已在6个欧洲国家部署可投放核弹的轰炸机，美方官员最近释放信号，表示有意在6国之外部署更多可执行常规打击与核打击任务的双功能飞机。当地时间6月2号，地中海航运公司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据泰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柬埔寨宣布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这一行为不会使泰国处于不利地位。阿努廷称，泰方此前已决定废除于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并在东盟峰会期间向柬方说明立场。对于柬方将争议国际化的做法，阿努廷表示无需调整泰国外交策略，并称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柬埔寨首相胡马奈二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族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族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

暗、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桑树，从桑树到丝绸，是一条从暗淡到鲜艳，从寂静到热闹的演变路途。西部的桑树不少，亦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不少传奇故事。丝绸之路由张骞于公元前二世纪开辟出来，当时这条路并不叫丝绸之路，曾叫玉石之路、皮毛之路等等。直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条路才得以被真正命名。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就是丝绸的道路，东方的丝绸从这里传向西方，使这条路成为一条繁华的通道。当时丝绸也许都出自南方，但在后来丝绸之路途经的不少地方也开始养蚕种桑，有了自己的丝绸。桑树接桑葚，众所皆知，每年的五月初，新疆吐鲁番的桑葚就熟了。在我的印象中，吐鲁番有很多与水果有关的说法，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罕的心儿醉了，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吐鲁番的桑葚被誉为新疆第一鲜，是新疆每年最早上市的水果。到了四五月份，北疆的阿勒泰、塔城、伊犁一带有时仍然大雪纷飞，而东疆的哈密、吐鲁番一带，人们已经吃到了新鲜的桑葚。稍晚一点，南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人们也开始从桑树上摘下桑葚吃了。这一时间，别的树才长出叶子，有的花亦刚刚冒出圆形花蕾。至于久负盛名的葡萄，也只长出小颗粒。但桑树上的黑桑葚、白桑葚等，或挂满枝头，或落于一地，很多儿童在树下跑来跑去，不用问，他们正在捡桑葚吃呢。桑葚又叫桑果、桑枣，成熟后果质滑润，酸甜可口。桑葚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加工成桑葚酱、桑葚酒，有人将桑葚晒干或略蒸后食用，都能吃出初夏的鲜美味道。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去吐鲁番的人都可以吃到桑葚，吐鲁番到了六七月便酷热难当，只有四五月间是最舒服的季节，一则可看春色，二则可吃桑葚，可谓两全其美。有关桑葚的趣事颇多，比如大名鼎鼎的火焰山东边和西边的两条沟相隔不足十公里，东沟的桑葚已成熟，但西沟的桑葚还要等一周左右。于是乎，西沟人去吃东沟的桑葚，东沟人不高兴，西沟人说，你们不要把肚子这笔账的事情摆在脸上，我们西沟的桑葚正长着嘞，过几天你们也可以去吃。火焰山一隅的土峪沟是我见过桑葚树最多的地方，在村中走不了几步就碰到一棵桑葚树。每年桑葚成熟的季节，吐峪沟人都要忙碌收桑葚数天，然后卖到吐鲁番、乌鲁木齐或更远的地方。

我曾见过吐玉沟的一位老人吃桑葚的情景。早晨，他从小屋中出来，走到一棵桑葚树跟前，拽住一根树枝，摘吃桑葚约半小时，便算是吃了早餐。中午，他又如此重复解决了午餐。我料定他的晚餐也一定是树上的桑葚，便在黄昏等待观察。果然，见他又一如既往地摘吃了半小时左右的桑葚。我听村里人说，那位老者有件奇事，他手中有一根用百年大树的枝干做成的手杖，凡是身体有恙者，让他敲击几下不舒服的地方便可病愈。我那几天腰不舒服，便去他屋中请他用那手杖敲击我几下，不料他狠狠在我腰上打了一下，疼得我一声大叫。离开时，他见我面有不悦之色，悄悄对我说，你的腰能被打疼，说明是好腰，以后每天多走路，腰就不疼了。还有就是，每年春天多吃桑葚，腰永远都不会疼。从他家出来后，我想，人们说的他那手杖的神奇并不是真的，因为他知道只有锻炼才对身体有好处。村中的年迈老人无事，便坐在桑葚树下闲聊，或看着对面的山和天上的云朵。仔细观察他们，便发现他们按照年龄大小挨着坐，年龄最小者自觉坐在最下方，最年长者坐在最上面。有桑葚落到他们面前，他们所有的目光会集中到其中一人身上，那人捡起桑葚吹吹塞到嘴里。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去吐玉沟游玩，碰上打桑葚的村民，便加入进去。打桑葚与打核桃差不多，先在树下铺一个大床单或毯子，然后用一长木杆在桑树上敲打，便听得桑葚刷刷落下，很快就是一层。桑树皮可制作成纸，美其名曰桑皮纸。有一年在新疆墨玉，听到两个关于桑皮纸的说法，会呼吸的纸和能活下去的纸。有会呼吸的纸一说，是因为桑皮纸在制作过程中，其自动吸水和挥发水分，犹如是在自由呼吸。而能活下去的纸一说，则是说桑皮纸弹性好，拉力长，柔软耐磨，耐折叠，防虫蛀，不褪色，易保存，使用百年也不朽。桑皮纸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疆图志中记载，咸丰中和田始征桑皮造纸，任厚而少光洁，乌鲁木齐吐鲁番略变其法，杂用棉絮或褶皮麦秆柔合为之。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和田桑皮纸传入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桑皮纸的用处多矣，清代曾用于撰写和买卖契约、分家文书、信件等民间文书档案。如今桑皮纸还用于写字、绘画、印刷、制扇、扎风筝、包装中药、裱糊酒篓和咸菜篓。民间的贴膏药医治方式一直用的是桑皮纸。那些与桑皮纸有关的事情，如今都已经消失或结束，唯有桑皮纸成为岁月的见证。桑皮纸暴露着其纤维纹理，但正是这种粗糙风格被纹理，但正是这种粗糙风格被当作特质开发，展示出了独特的文化魅力。面对普通纸张，我们常常忘记它来自一棵树，但一张桑皮纸摆在我们面前时，却会觉得是一棵树在寻找我们的眼睛，也在等待与世界一起歌唱。几年前在墨玉县的布达村，见到制作桑皮纸的图尔迪一家人。图尔迪那一年整整100岁，是当地最年长的老手艺人。他虽然年迈，但经常制作桑皮纸，所以去那里的人又看他
和看桑皮纸制作的双重目的。他们家的院子和制作桑皮纸作坊经过规划，显得干净和整齐，隐隐透着一股姜汁的味道。这股味道是对外来者的见面礼，人们一脚迈入这个小院，首先被这股味道裹住，然后便看到延续着的古老手工艺，以及双手在这股浓郁的味道中的劳作。特殊的气味和场地会让人觉得那忙碌的双手沉下去便摸向久远的历史，抬起来则抓住民间工艺的生命。图尔迪一家正在忙着，两个孙女儿在用木锤砸击一堆桑树皮，砸得差不多了，便挂在旁边的铁丝上风干。院子一角有一口大锅，里面翻滚着桑皮，想必是正在进行废煮的程序。问及桑皮纸的制作过程颇为复杂，有浸泡、去皮、风干、锅煮、锤捣、发酵、过滤、入模、晾晒等工序。图尔迪老人正在做桑皮纸，他将模子放入一盆姜汁中后一提，便有一层浓厚的姜汁浮于模子上。待他将模子放平，用平刷将姜汁刷平，一张桑皮纸便有了雏形。过了一会儿，我们去看那张桑皮纸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一揭便挺立而起，传出一种很强烈的质感，用手摸一下可觉出纸质的柔韧，但因为比较厚便又显得很结实。院子一角的桌子上放着码好待售的桑皮纸，我挑选出十张买下，其中五张有明显的桑皮纹，似乎带着桑树的生命脉息，另有五张带有姜汁凝块，显出硬朗凝重之感，让人爱不释手。图尔迪做了一辈子桑皮纸，有一肚子

不要离开桑皮纸，这就是对桑树的感恩。自此之后，父亲做了一辈子桑皮纸。他长大乃至后来到了100岁，亦将桑皮纸做了一辈子。另有一事，让图尔迪因桑皮纸经历了一次心灵善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桑皮纸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图尔迪做出的桑皮纸卖出的越来越少，使用的范围亦越来越窄，到了最后便没有人找他了。他孤独地坐在院子里，望着积尘的桑皮纸叹息几声，便进屋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出门的一瞬，他心中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觉得院子里在弥漫一股光芒。他凝目细看，昨晚做出的最后一批桑皮纸已经干透。他提起一张一看，顿时惊讶地叫了起来。那纸浆汁斑布均匀，成色饱满，柔性适当，是他做纸几十年来最好的一批。他捧着那批纸呆立良久，发出一声感叹，没有人需要纸了，却做出了最好的纸，有什么用呢？他将那些桑皮纸收入屋中，心想，如果有人用得上，就分文不取地送人。有一夜，他梦见很多人都来要他的桑皮纸，他的院子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仍走不出梦境的影响，居然忘了已没有人再需要桑皮纸，而是像以往一样又做起了桑皮纸。等他把一整套程序做完，才醒悟自己被引领，又与一张纸融为一体，完成了一次善变。他又感叹，有时候一张纸在变，人也跟着变，有时候人变了，而一张纸却没有变。他对这个世界如此忠诚，他在那天重操旧业，不管有没有人需要桑皮纸，他每天都做一两张。时间长了，人们听说图尔迪还在做纸，有需要时便来拿几张。那些年，图尔迪就靠给人送纸活了下来。后来人们又开始青睐桑皮纸，他的情况好了起来。一直到前几年，他已经100岁了，人们大多谈论的是他的年龄，但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活了100年，而是把桑皮纸做了100年。布达村有不少人做

0: 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号和3号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暴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3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3屏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十二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

0: 呼唤，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号的简报中表示，正如俄外交部此前警告，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该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金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 被神

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葡萄甜是瓜质，作者王族。葡萄甜是瓜果对味蕾最直接的刺激，当牙齿咬破果皮，舌尖就会触到果肉，亦会直接品尝到甜味儿。在诸多瓜果中，果皮最薄的是葡萄，只需轻

等描述。诗经中的葛蕾和玉指的就是野葡萄，可谓浓墨重彩的吟咏赞颂了葡萄。葛蕾和玉指的就是野葡萄，可谓浓墨重彩的吟咏赞颂了葡萄。在《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述说果实的文字，

遂得大葡萄，其有滋味。锦曰：在汉西京，色亦不少，杜陵田50亩。锦曰：在汉西京，色亦不少，杜陵田50亩，中有葡萄柏树，今在京兆，非止此近邻也。信曰：乃原种户植，皆因廉价。三国时期的一天，魏文帝曹丕在洛阳城宴请群臣，当葡萄端上来后，他抑制不住兴奋，说了一番话：中国真果甚多，且富为葡萄说，当其诸夏射秋，尚有余暑，醉酒素醒，眼露而食，甘而不宜，脆而不醋，冷而不寒，未尝之多。

一顿。吃了新疆的葡萄，便不会对别处的葡萄感兴趣。新疆早晚温差大，日照兴趣。新疆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给葡萄提供了充足的花期和结果时间，所以葡萄长得颗粒大，极甜，且水分大。新疆之所以适宜生长葡萄，与干旱少雨的气候有很大关系。雨水少，葡萄便少了酸性，干旱便又促成糖分凝结，让葡萄甜得出奇。有人为此说，老天爷没有给新疆多少水，但是给了新疆很多的甜。他说的甜指的是瓜果，其中必包含葡萄。我刚到新疆时曾听人说，

0: 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一个人不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一场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萨拉赫丁路附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日，戴尔拜拉赫以北一地区也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3: 以色列国防部2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色列防务出口额约为192亿美元， 较2024年的148亿美元 增长近3成， 连续第5年创下新高。 以国防部下属的国际防务合作局表示， 在2025年以方军售额中， 政府间军售占比超过一半， 约为100亿美元。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 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2: 英国金融时报2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政讨论在更多北约盟国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包括波兰在内的多个国家表达了兴趣。报道称，美国目前已在6个欧洲国家部署可投放核弹的轰炸机，美方官员最近释放信号，表示有意在6国之外部署更多可执行常规打击与核打击任务的双功能飞机。 当地时间6月2号，地中海航运公司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据泰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柬埔寨宣布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这一行为不会使泰国处于不利地位。阿努廷称， 泰方此前已决定废除于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并在东盟峰会期间向柬方说明立场。对于柬方将争议国际化的做法，阿努廷表示无需调整泰国外交策略，并称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
3: 柬埔寨首相胡马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2: 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 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 并计划彻底

0: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表示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强烈不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立场不变，黎以局势会如何发展，是否会进一步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呢，我们头条首先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我们这两天呢，其实都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的谈判团队是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呢，计划彻底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伊朗谈判团队的举动？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3: 在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升级之后，那么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中断与美国谈判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的释放应该说是戳中了特朗普的一个关切。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虽然特朗普是多次威胁还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美伊之间也有多次的这个擦枪走火，但是总的来看，那么特朗普还是在强调就是愿意达成协议，谈判一直有进展，甚至很快会达成协议。这里面就反映出特朗普方面对于这个达成协议的心态还是比较急的。那么最近的一两周，实际上美伊之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文本拉锯的阶段。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功亏一篑，特朗普他是处境社会是比较尴尬的。那么如果谈判失败了，实际上特朗普只剩下要不拖要不打，这些对特朗普来说都不是很好的选项。所以伊朗这次释放的这个中断谈判的消息，实际上是测试出了特朗普的底线，那么显示出特朗普还是要谈，他不愿意跟伊朗真的去再大打一场。那么同时我觉得伊朗的这个信号也显示出他在谈判中的这种底气和强势的一面，也就是说伊朗不怕谈判暂停，不怕谈判中断，也不怕谈判谈崩了之后说美国会再打伊朗，这个伊朗也不怕。归根结底我觉得这显示出在目前的状态下，美国是更怕谈判失败的一方，而伊朗由于之前在战场上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他不怕谈判的失败，不怕与美国进行真刀真枪的这种较量。
1: 那基于伊朗的这些态度，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将使地区的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且呢还暗示说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可能会跟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地区局势会怎样？
3: 伊朗这次也暗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种场景，这种场景当然在历史上应该说非常的罕见，但是它确实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10月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的一员，就曾经在曼德海峡进行这种袭扰商船的活动，导致了红海航运出现了明显的受阻，红海航运量通行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一旦这两个海峡出现联动，同时出现危机的话，那么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负面，也非常的深远的。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红海是欧亚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水道，也是重要的能源和贸易的通道。在正常的也就是战前的情况下，红海一般是占据了全球海运石油贸易大概 8% 的左右的份额，占到如果是总的海运贸易量的话，可以达到 12% 或者是更高的一些份额。如果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都出现了危机，它所带来的这种油价的上涨、原料物资的价格的上涨，包括航运物流费用的这种上涨，它是会非常的明显，会对世界的经济的增长造成进一步的拖累。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

0: 预期，对生活成本的预期，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作用。同时我们还看到世界上的这种关键水稻不只有坏，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作用。同时我们还看到世界上的这种关键水稻不只有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其实还有马六甲海峡，有这种巴拿马运河。那么人们也会不由自主的去担心，是不是其他的一些关键要道、关键通道也会出现一些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危机。这种担心如果在未来变成现实，我觉得对全球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那么是进一步的打击。
1: 嗯，确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来看让特朗普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哈。因为特朗普这两天他说呢，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已经分别沟通，说以色列呢不会向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然后真主党呢也是同意停火。稍后我们还会说到以色列那边的态度。我们先说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是跟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了很强烈的不满，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行动过度了。所以您怎么看特朗普的态度？

0: 最近特朗普啊，很显然还是希望尽快的与伊朗去签署一份正式的停火协议的，这样呢，美国可以从伊朗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那么转回到国内的一些事务，转回到中期选举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来。那么如果以色列继续去推动离以冲突的升级的话，那么等于是内塔尼亚胡破坏了特朗普的这种大事儿。所以这次特朗普有一个紧急的介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我们知道在离以的这个冲突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始终在强调他促成了过去的离以之间的停火，包括4月16号离以达成停火，那么特朗普政府也把他吹嘘为非常伟大的这种外交的成绩。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实际上是冲击了特朗普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份成果，所以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不满的。总体来看，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显然都是要维护这两家在中东的这种霸权或者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具体的短期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美国近期它主要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摆脱中东战争的这个麻烦，而以色列仍然秉持着军事优先的策略，要消灭，要打击，削弱真主党。所以这次在离以冲突问题上，我觉得是美以之间这种策略分歧的一个集中性的爆发。
1: 那关于策略分歧，我们看一下实质性的行动会怎样。因为其实内塔尼亚胡他自己说啊，说他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表示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呢将打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目标，而且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您觉得他的说法跟美方的说法本身是不是就有矛盾？
0: 对于这次离以之间最新的这个停火，其实相关各方的说法或者界定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比如说在美国方面，那么特朗普对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种说法是非常宽泛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特别确凿的这种界定。在以色列方面，他现在目前的表态是同意停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他在黎巴嫩南部已经在进行的这个地面军事行动，他仍然坚持不会改变。那么对于真主党来说，我觉得他也会强调自己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各方对停火并没有形成这种100%的一致。那么这也反映出了离以停火目前的这种有限的一面或者有争议的一面，可以说离以冲突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解决，彻底的停火也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么这个状态它显然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那么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也会拖长美伊去签署这个协议所需要的这种时间。即便我们假设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停火协议，那么离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反复延续，那么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这种落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方面其实还是非常希望去达成美伊之间的协议的，而且美伊的协议中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议题，你比如说核问题，比如说海峡议题，那么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超过黎巴嫩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可能会因为离以冲突会出现一个谈判的一个波折，或者说是一个中断，但是不会因为这场冲突就彻底的去中断或者彻底的封死双方谈判的这个道路。
1: 那这样我们就继续来说谈判的问题哈。因为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源，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有报道说，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这个重回正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那么因为离以冲突而引起的美伊谈判的这段波折或者说插曲，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所以相关的信息是混沌不清。那么伊朗方面提出的中断谈判似乎并没有得到特别这个官方的确认。那么相关报道中出现的美伊已经重回这个谈判的正轨，似乎它的内容也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从这些混沌的消息中，我觉得应该看到两点。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这个谈判的大框架，

都不希望彻底的撕破脸，不希望啊抛弃之前的这个谈判的这种议程。那么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可以很快的出现逆转的。那么美国方面当然更积极，那么一直是认为谈判仍然在顺利的进行。那么由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间接的通过第三方来进行的，所以它的中断也好，恢复也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直观。所以现在美伊关系的局面，我觉得也

0: 那么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应该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这段波折和插曲，也在进行这种激烈的博弈，试图占据谈判中的这种有利的地位。那么伊朗是通过这一次的利益冲突明确了他的红线，也就是要把以色列停止对真主党打击作为美伊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利益冲突的问题要和美伊关系的问题一体的解决。那么伊朗这么做其实也是展示了他目前对黎巴嫩局势的这种实质性的影响力。那美国这边相对来说就表现的比较被动，那么他也是意识到就是以色列现在军事优先独武的这种做法是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的，是会破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治议程的，所以他也是借助这次的利益冲突的升级，实际上是敲打了一下以色列，那么试图抑制这个以色列因素对美伊谈判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么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谈判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种推进啊，仍然是非常的艰难。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美伊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上是有分歧的。那么现在新的这种利益冲突的局面，其实给谈判的这种推进增加了新的这种阻碍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在这次利益冲突中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的弱势，那么实际上是不希望看到谈判的失败，所以有一定的妥协退让。那么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未来能够继续显示这种灵活性的话，那么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出现比较快的进展。那么总体来看的话，那么美伊之间未来能不能签署一份这种停战的协议，我觉得它似乎是近在眼前，又是远在天边。
1: 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隐瞒其旗下智能聊天应用存在严重风险。如何看待这起诉讼的开创性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哈。我们看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提起诉讼，指控这个公司呢虚假宣传旗下智能聊天应用 ChatGPT 的安全性。然后这个诉讼呢把责任延伸到了产品设计阶段的安全缺陷，甚至把这个 CEO 也列为被告。其实这在生成式 AI 领域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叔叔怎么看待这个意义哈，来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3: 在这次这个案件当中，在诉讼层面所具有的开创意义应当说比较突出，可以反映在三个层次。首先呢，这是第一次将责任追究延伸到了产品的设计阶段，因为它不单指向的是个别聊天记录的问题，而是在产品设计的层面提出指控的内容。第二个呢，是第一次将企业负责人个人列为被告，换言之，这不单单是针对企业，可以说是穿透了公司作为有限责任主体的保护屏障，直接追究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个人责任。那么第三呢，是第一次由州政府以消费者保护这个名义发起的诉讼。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相关司法诉讼当中没有这么多显著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针对人工智能的司法的关切和权益保护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2: 说完意义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诉讼当中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诉状当中谈到说 OpenAI 明知它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呢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但是仍然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已经有多起针对 AI 平台的民事诉讼，但企业都没有被判定需要承担责任。这次的诉讼我们看到涉及到了多项的指控，包括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等。那您觉得这样的诉讼当中会有哪些难点？
3: 在以往的相关诉讼当中，涉事的

0: 企业没有承担责任。在原因上来看，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的通信规范法当中第230条，长期呢为在线平台提供了责任豁免的保护。换言之，传统上只要平台内容是第三方生成的，平台就可以免为发布者的法律责任。第二呢，是在此类案件当中因果关系证明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 AI 应用的场景当中啊，如何去证明 AI 系统的输出是造成伤害后果的静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因素。第三个方面呢，是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对普遍的安全标准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还缺乏成熟的行业标准来作为责任判断的一个依据。第四个原因呢，是在 AI 场景当中相关的证据难以获取，特别是 AI 系统作为一个黑箱的存在，原告很难获得公司内部的技术信息来证明模型输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本案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几个重要的具体的争议，包括第一个是关于诱导用户形成依赖。在这个事实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AI 聊天机器人它的成瘾机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具有更高的情感互动和拟人化交互的特点，证明难度是比较高的。而第二个事实涉及到传播错误信息，那么这里面如何去界定 AI 模型是否承担真实表达的法律义务，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此外呢，关于助长暴力行为的因果关系证明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因为在这里面如何去判定 AI 所提供的事实性的回答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帮助、教唆或者协助，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1: 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法律应该怎么去适配，因为这次的诉状当中提到了2025年佛罗里达州这个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呢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所以类似这种重要的案件既然已经摆在面前，未来应该如何去进行监管追责，然后现行的法律怎么去适配快速进化的人工智能发展呢？
0: 从本案的法律适用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到在 AI 的监管上，我们正面对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侵权法面临着系统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改变了以往的从产品到结果到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框架思路。如何去建立一种新的与 AI 发展相适应的产品责任的规则模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监管侧，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美国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所带来的新的一种适用的方式，另外包括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实也对于我们去设计和判断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监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国家在今年的4月份，国家网信办联合4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去判断未来的 AI 监管方向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和示例。从未来来看的话，对于 AI 发展的红线，我们需要关注到4个方面，特别是包括建立风险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危害检测与报告义务，强化透明度和可审计性的要求。此外呢，如何去建立符合 AI 特性的责任规则体系，都是我们需要去持续探讨，这也是这一系列的司法案例带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号和3号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薄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3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

0: 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3屏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

持最高战备水平。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法国外长巴罗二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媒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号中午，俄罗斯6月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总统新闻

0: 正如俄外交部此前警告，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该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金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新规和海外遣返中心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哈，我们关注一下欧洲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谈判代表呢，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了协议。那这个条例呢，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不过其实数据显示，就是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当中，实际上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为28%，然后欧洲民众对这个比率是很不满意的。所以现在我们想问问专家，欧盟推了一个遣返的新规，出于什么样的现实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的助理研究员吴岩。
5: 整体来看，欧盟出台这套新规呢，核心是解决长期积累的移民治理低效和内部政治压力。首先呢，最直接的就是移民遣返的效率问题。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的遣返率只有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境内，持续挤压欧洲的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同时呢，也带来了治安隐患。其次是内部的政治压力。近几年，欧洲极右翼民粹势力呢持续抬头，各国民众对于非法移民的不满情绪呢也在持续积累，倒逼欧洲的这个主流政党收紧移民政策，回应选民的诉求。同时呢，传统的庇护制度也被大量滥用，很多没有真实难民身份的人员借助庇护渠道长期滞留在欧盟，不仅浪费了公共。

0: 控资源也挤压了真正难民的救助空间。同时，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在移民治理方面的深层困境。首先呢，法律程序过于冗长，上诉、司法等审查环节呢，客观上为规避遣返呢提供了空间。其次呢，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不均问题呢，也依然非常突出。希腊等前线国家不堪重负，内陆的目的国却在互相推诿。最后，外部边界的管控薄弱，地中海和巴尔干路线呢屡禁不止，很多原籍国呢根本不配合接收，欧盟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施压手段。
1: 这是现实的情况。那现在推了新规哈，再加上一会儿会跟您提到关于这个海外遣返中心的一些计划，您觉得这两点加起来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
0: 短期内呢，是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例如能够有效压缩这个程序时间，集中管理待遣返人员，对于偷渡行为呢，也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呢，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这个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目前荷兰政府已经获得议会的法律授权，允许推进境外遣返中心计划，然后像奥地利、丹麦、德国等国也正在协调去推动在欧盟境外建立联合遣返中心和庇护申请处理设施。那这个计划在落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

可能会被解读为替欧洲当看门人，引发本国的民族主义反弹。那么其次在操作层面来看呢，管辖权的问题呢也需要特别关注。中心内呢如果发生违法暴力事件，那由谁来调查？人员长期滞留，那么所配套的这个医疗啊、儿童教育又怎么样来保障呢？如果发生甄别错误导致不该遣返的人被送进去，那么风险又由谁来承担？成本也是一大问题，建设、运营、安保费用高昂。而且合作国呢，一旦政局发生变动，协议可能随时作废。除此之外，后续衍生的问题呢，也有很多。首先是严重的人权风险，境外中心脱离欧盟的司法和监督体系，很容易出现移民拘禁、虐待、医疗缺失等人权问题。那其次呢，地缘政治被动。第三国呢，有可能呢，会将移民接收呢，当作与欧盟谈。

0: 捷克斯坦等国家可能成为合作对象，但是欧盟成员国普遍的对公开的去讨论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是很谨慎。而且之前如果我们不说欧盟说这个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就是英国和卢旺达达成的这个移民安置计划，就因为有争议最终就被放弃了。那现在欧盟这边如果用发展援助去换其他国家接收移民，其实有点像卢旺达计划的欧盟化吧？
1: 这个不是简单的卢旺达计划的欧盟化，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他们的核心逻辑呢都是把移民处置呢外包给第三国，用资金援助来争取对方的合作意愿。那主要的区别呢在于英国的卢旺达计划呢是把庇护申请呢整体外包，无论结果如何都在卢旺达进行安置。 而欧盟的方案呢，只针对已被拒绝庇护、无权留下的人员，不涉及这个庇护审查的阶段。那英国的方案呢，已经被这个英国本国的这个最高法院裁定呢，是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欧盟呢，试图通过限定在遣返环节来规避这种法律风险。 用援助换非洲国家替欧洲看管移民是典型的责任外包，与欧洲长期以来自身文明力量以及规范性力量的战略定位是明显相悖的。而且呢，历史经验也表明呢，无论是英国的这个卢旺达模式也好，还是澳大利亚的离岸拘留模式也好，花费了数十亿的经费呢，依然呢，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呢，欧洲的模式呢的效果呢，依然存在较多的疑问。
2: 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两年多来最低水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我们看到央视记者在当地时间6月1日

降低美国国内的这个汽油和相关的这个能源产品的价格。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断航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供应紧张的态势，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也传递到了美国的国内市场，导致了油价迅速出现了整体的抬升。美国政府呢，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支持和补充国内的市场的供应，从而呢是起到降低油价的作用，有助于直接的缓解家庭还有经济所面临的通胀压力。第二呢，就是缓解能源危机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影响。那么因为高昂的能源成本会波及到其他的行业，像交通运输行业、制造业等等啊，都是首当其冲的行业。那么释放一定的储备可以减轻经济活动所受到的可能存在的更广

0: 就是美国不是有自己的页岩油吗？就为什么它不优先依赖本国的页岩油增产，而是动用战略储备？这个里面是不是它能源结构有一些软肋？动用战略石油储备能够通过现有的基础设施每天释放400万桶以上， 可以在石油市场出现中断风险的时候能够起到这个立即提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而原油的开采还有增产是一个过程，它每个井的这个产量都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随着这个开采产量的下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么新增产量是不稳定的，而且产量的释放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还有呢，就是要维持比较高的一个产量，也会依赖于持续的和充足的资本投入，这都是限制性的条件。 而且呢，事实上我们看一下，近些年来呢，市场还有经济等等各方面的现实情况，也对美国页岩油等等相关能源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那么页岩油的生产商在之前的经济周期当中呢，都是将对于股东的回报还有减少自身的债务水平，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分红的方案是放在增加产量之前的。当油价 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或者是价格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使得页岩油气井的这个钻探活动就变得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目前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表现呢，确确实实是和页岩油资源的开发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呢，当经济形势一旦出现不利的势头的时候，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优先发展的政策，我们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可以 看到美国页岩油资源可以实现无限制的这个加速的增产。那么结合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题，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能源结构的一些深层缺陷也在这场危机当中暴露出来。首先呢，在页岩油的这个资源方面，它具有极高的这个产量的这个递减率，要求持续的进行钻探追加新的投资。那么如果是没有稳定的资金供应的话，产量有可能会出现迅速的下降。而如果是全球的原油价格持续下跌， 或者是相关的行业投资追加停止，那么页岩油的可持续供应的能力就会显得非常的脆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优化行业的这个精炼能力方面，美国的页岩油呢主要是产出轻质原油，而许多美国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企业，他们更适合处理的是重质进口原油。那么出口的轻质原油和进口重质原油这样的一个矛盾会限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本身它的这个整合能力。 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系统目前还存在着像管道和输送系统的老化问题，以及性能的瓶颈问题。那么在输送效率上呢，也是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此外呢，还有地理等等方面的限制因素，也使得美国的石油增产还有战略石油储备的补给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相关政策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还有呢，由此所导致的
1: 追加资本或者是资本的这种犹豫不决和观望态度。如果是战略石油储备出现持续的枯竭，那么后果将会变得更加严重。那美国的这种行动呢，短期内肯定是可以压制油价，但是长期看，您觉得这个做法会怎么影响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和产油国的这种博弈的策略呢？
0: 动用石油储备呢，对长期价格的影响那是有限的，但是频繁的使用这一工具也会降低全球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从而增加市场的脆弱性。那么从需求方面来看，比较低的石油价格，它的积极方面来看呢，也有助于促进一些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增加，还有石油消费的增加，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一些负面作用，就是减缓全球能源转型的过程。 从供应方面来看，非欧佩克国家包括像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等，在他们的主导下，欧佩克加出现这个减产或者是供应中断期间，目前来看呢是获得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是由于这个季节也会出现这个市场供应的波动，这样的一种优势呢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呢，总体上而言，这段时期呢非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弥补了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减产。 如果是没有新的这个突发情况的话，未来全球石油等等燃料的供应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剩的情况。面对这种形势呢，不同的石油生产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么欧佩克加方面来看呢，它所面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自身的市场份额，并且处理和之前的配额机制所形成的相关的这个增产的约束等等问题。他们呢往往会通过减产来支持油价，但是反复的使用这样的

0: 个配合机制，从长期来看效果也是有限的。这就会迫使欧佩克加来加快自身的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发展的步伐，或者是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另外呢，就是关于自身的这个备用产能的问题。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形势变化，对海湾地区的这些产油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打击，这些国家呢有可能会优先的重建自身的备用产能，从而确保自身在石油市场的比较大的这个溢价能力。那么对于美国这样的页岩油生产国，还有一些非欧佩克的这个产油国，首先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未来的收益，而非是单纯的追求石油本身的这个低价格啊，这也限制了在它在供应方面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潜能，特别是企业呢会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候更加依赖这个当前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价格水平。那么结合地缘政治的形势变化来看，对于像俄罗斯、像伊朗这样的产油国，可能会更多的去试图利用增加自身的这个能源供应来作为应对外来的压力的武器。所以说呢，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一种形式可能会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的这种分裂的态势，从而会导致更多的地区性集团的出现，也会降低人们对多边合作机制，比方说像国际能源署的信心。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接下来呢，我们来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来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脆弱的国家带来严重的冲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

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30%。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基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

0: 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bean， bean 豆子， coffee bean 则是咖啡豆。非洲咖啡豆输华迎来重大利好。据海关总署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且符合要求的咖啡豆均可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此次海关部门依据相关标准，对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只要符合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再与相关国家逐一商谈准入协议。据业内人士表示，全面检疫准入解决了能不能卖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可以免检入关。
3: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
8: 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是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

0: 各级领导选举，即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3号6时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该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山东省青岛市境内，有一座中国人民海军博物馆。在博物馆的海上展区建有3个码头、6个泊位，依次排列着第一艘试验潜艇长城200号、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南沙海战功勋舰鹰潭号防空护卫舰、第一艘国产驱逐舰济南舰、中国第一艘驱逐舰鞍山舰，以及毛主席乘坐过的长江舰。与旁边的大舰巨炮相比，长江舰并没有展现出人民海军应有的伟岸，但这艘以中国第一大河流命名的战舰却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甚至曾经成为过毛泽东主席的座舰。那么长江舰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毛泽东是怎样视察并乘坐长江舰的？在长江舰卧舱里，他是怎样发出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的？长江舰又是怎样见证中国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过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主席唯一一次乘坐的军舰长江舰。1953年初，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第一个5年计划。为了掌握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决定从武汉至南京进行沿江考察，沿途听取相关负责人的汇报和建议，并对海军提出要求，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确定这次考察的行程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走水路坐军舰去。之所以走水路，是为了考察水利，而乘军舰是为了视察海军。经过军地多部门协调，最终决定由华东军区海军淞沪基地派出舰只前往武汉执行任务。1953年2月14日，大年初一凌晨5时，华东军区海军淞沪基地第一巡逻艇大队长江舰政治委员刘松接到通知，要他火速去大队部受领任务。长江舰全称为长江号炮舰，该舰原本隶属于国民党海军。1929年9月21日，这艘体型优美的炮舰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下水，并在次年建成，被命名为民权号炮舰。该舰宽26英尺，长200英尺，排水量为462吨，总功率为2400马力，航速17节，装备120毫米前主炮一门、105毫米后主炮一门、57毫米高射炮一门、20毫米机关炮若干。该型炮舰虽说只在内河行动，武器配备与当时同级别相比极为强劲，火力输出不亚于2个陆军炮兵连，素有小巡洋舰之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强劲的日本帝国海军，

民权号这艘小船不得不退回至长江以内，但仍然在防空领域发光发热。1938年4月11日，民权号曾击落了一架日本水上飞机，此后渡过三峡，在后方度过了剩余的抗战岁月。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民权号全体官兵弃暗投明，宣布起义，并顺长江而下，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江南造船厂。经过一系列的抢修，民权号被编入华东军区海军，并改名为长江舰。1950年9月，长江号在歼灭长江口海匪的战斗中重拳出击，此后参加诸多护航、巡逻等任务，一直在上海水警区护卫艇21大队服役。1953年2月14日，长江舰政治委员刘松在大队部看到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命令，要长江舰立即前往武汉执行任务，洛阳舰护航，第一巡逻艇大队大队长王德祥担任编队指挥。当天，长江舰、洛阳舰先后起航，溯长江而上，到达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所在地江苏江阴后，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又带领2个长江航运局的领航员登上长江舰，继续西进。这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江风越刮越大，视野变得迷茫起来，航道很难看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夜航，连两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都很少遇到，他们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领航，但长江舰还是在沙洲上搁浅了。舰上官兵们都急出了一身汗，好在长江下游的沙洲大多是沙泥底质，军舰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冒着风雪溯江而上。经过3天3夜的全速航行，2月17日凌晨，官兵们终于看见了武汉江汉关的钟楼。从马冠三到普通士兵都觉得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但却不知道究竟在执行什么任务，一切都显得神秘而森严。长江舰停靠在江汉关四码头待命。17日上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军委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杨怀珠来到长江舰，召集马冠三、王德祥以及刘松等两舰主官开会。罗瑞卿下达了毛主席要乘坐军舰视察的任务，经过军地多部门协调，最终决定长江作为毛泽东的座舰，洛阳舰担任护航和备用任务。

在刘松等人的配合下，置于舰上专设的舰长接待舱里，作为毛主席的卧舱。两舰为了执行这一光荣使命，进行了周密准备，考察调整了随舰人员，整理了舰容舰貌，补充了燃油和淡水，为确保安全，还卸下了两艘舰上的所有的弹药。长江、洛阳二舰一切准备就绪，全体官兵怀着激动而

0: 黄绿色的解放帽，在罗瑞卿、杨尚昆等人陪同下，来到江汉关四码头的趸船上。随着一声查汉关四码头的趸船上，随着一声长笛鸣响，长江舰官兵列队立正，向毛泽东敬礼。王德祥正步上前，报告毛主席，长江、洛阳两舰备航完毕，请主席登舰。毛泽东挥手打礼，向海军官兵致意，登上长江舰。随后长江舰在洛阳舰护航下缓缓驶离码头，向着长江下游航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视察人民海军的军舰，显得很兴奋。在刘松等陪同下，毛泽东逐一视察长江舰每个站位、每个舱室，与官兵们亲切交谈。他首先看了主炮，枪炮长贾荣轩介绍，这是日本造的88式高射炮，原是陆军用的，后来改装到军舰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再过五年，我们一定能装上自己造的大炮。参观完驾驶台、机舱，毛泽东又来到前甲板，江风刮得紧，把水兵们的披肩吹得乱舞。他伸手摸摸身旁的一名战士的衣服，驱寒问暖。毛泽东接着询问大家是什么地方人，从哪里调来的，然后扳着手指头说，你们当中有山东的、浙江的、江苏的、河北的，有陆军来的，有军事干校来的，有原海军人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要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要争气。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人民的海军。过去我们只有陆军、炮兵，现在我们有了装甲兵，还要有强大的空军、海军。现在我们海军还不够强大，我们要一起努力干。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行就再来一个五年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大的军舰了。20日凌晨，长江舰停靠九江港。上午10点多钟，泊在江中的洛阳舰发来信号，请求毛主席到洛阳舰上去。毛泽东欣然同意。下午20:30，毛泽东登上洛阳舰，同舰长丛树声、副政委胡玉成握手。在指挥台，丛树声向毛泽东介绍了测距仪和罗京方位圈的用途。毛泽东听后，双手扶着方位圈测了个方位。他强调，要以陆军为基础，以工农为骨干，团结教育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当看到指挥舱壁上挂着谭震林给洛阳舰的题词，为太平洋和平而奋斗，他有感而发。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近代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从海上破门而入，侵略我们国家。中国人民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把祖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海上铁路。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好多天，应该合个影。杨尚昆说今天阳光好，建议上午照相。毛泽东欣然应允，他先到靠在长江舰外舷的洛阳舰上照了四张，然后回到长江舰也照了四张。官兵们簇拥在毛泽东周围，留下了人民海军历史上最著名的合影照片。2月21日夜，毛泽东在长江舰卧舱里提笔凝思，并参考随行人员意见后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写完以后他不满意，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重新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第二遍题词中加了一定二字。2月22日凌晨3点，长江舰到达南京下关码头。早上，陈毅、张爱萍等到码头上迎接毛泽东，然后乘车前往南京视察。毛泽东特地委托罗瑞卿转告刘松：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我们上去了。罗瑞卿再三嘱咐，一定把主席的话传达到每个同志。最后还告诉刘松，主席的题词搁在办公桌玻璃板上。刘松等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卧舱，题词在玻璃板上，一式二份，内容一样。他们留下了一张军字出头的题词，另一张给了洛阳舰。2月24日中午，毛泽东冒雨来到下关中山码头，先上护卫舰广州号，观看水兵操炮演练后，登上护卫舰南昌号，在舰上检阅了登陆舰黄河号和101号、104号鱼雷快艇的高速航行演练。陈毅对毛泽东说：这是海军最大的舰了。毛泽东问了三艘军舰的吨位后说：这三艘舰加起来的总吨位也没有重庆号的吨位大，比起美国第七舰队的军舰就更小了。

走向强大的精神动力。毛泽东的题词对海军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此后的几十年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到五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黄淮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大雨，33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8到19度。重庆多云，30到22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31到28度。澳门多云转晴，33到29度。好，感谢您

0: 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室。

0: 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0: 王毅表示，今年年初斯塔莫首相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历史逻辑，符合各自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构画了长久可期的共赢愿景。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

0: 成果。
1: 王毅表示，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发展关系深化合作营造良好氛围。
0: 库珀表示，英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推进机制性对话，深化经贸、金融、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愿同中方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建设性妥处分歧，推进英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
1: 二号，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美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另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遭袭油轮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该油轮正途经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

0: 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即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3号6时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0: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数据显示，5月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2.5%。
1: 加纳消防部门2号表示，一辆客车与卡车当天在该国沃尔特省一公路上迎面相撞，造成至少15人死亡，25人受重伤。事故现场的图片显示，客车发生侧翻，车体严重变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自从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就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

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

0: 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2: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3: 最为严重的
4: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1: 深入的专业分析。
5: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6: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军6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作为对乌方此前袭击卢甘斯克地区职业学院的回应。2号乌克兰方面确认对俄南部一石油加工企业实施打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的国防军工企业、燃料设施、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此前遭袭的回应。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1号18时至2号早间，俄军共出动656架攻击型无人机，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乌方2号晚间报告称，此次空袭造成多人遇难，包括2名儿童，另有上百人受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2号通报称，俄南部最大的石油

0: 依然会频繁引起沙赫德的恐慌。他的父亲艾哈迈德·曼苏尔看着因害怕而缩在角落里的女儿蛮荒。他的父亲艾哈迈德·曼苏尔看着因害怕而缩在角落里的女儿满眼痛心。
1: 他的恐惧非常强烈，甚至到了会传染给他兄弟姐妹的程度。我告诉他别怕，什么都不会发生。让情况更糟的是，当我家附近的房子遭到轰炸时，他受了伤。从那以后，他的恐惧感达到了顶点。
0: 除了心理创伤，长期的物资匮乏更让为人父母者感到绝望。曼苏尔说，唐氏综合征孩子的认知与普通孩子不同，在饥荒席卷加沙时，他常常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孩子。
1: 他的兄弟姐妹们或许还能稍微忍耐一下，但他不行。当他想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必须立刻吃到，你必须为他提供食物。作为一名父亲，这是我最艰难的日子，你无能为力，根本找不到。

0: 面的全球反兴奋剂情报与调查网络中，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与中国执法部门在合作打击非法类固醇原料生产以及跨境走私方面卓有成效。他进一步表示，
1: 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以及其他机构一起，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整个反兴奋剂体系有效运作，并且更加有力，让那些欺骗反兴奋剂体系的人受到应有的制裁。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米兰冬奥会、巴黎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实现了兴奋剂问题的零出现。近年来开展的兴奋剂检查整体保持着非常低的违规率。教育准入则一直是亮点。据统计，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去年举办了超过1200场准入资格考试，近19万名运动员参加。只有通过这些考核，他们才能参加国内外的相关赛事。同时，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将于明年1月生效。在条例修订过程中，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吸收和采纳。条例通过后，他们还通过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方式积极对接。此外，肝血碘、无纸化检查等依托新技术手段的样本采集方式和系统的引入，更是为反兴奋剂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班卡由此认为，中国的相关工作在亚洲及亚大地区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任李志全则表示，他们将依托国际赛事、会议、研讨等多种渠道，积极分享中国实践的成果。
2: 我们还将积极地推进对外帮扶的工作，依托研修班呀、业务培训啊、技术知识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来提升反兴奋剂工作能力，也主动为区域和全球的反兴奋剂事业呢，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6月2号，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举办了第五届国际反兴奋剂工作专业研讨会，以从标准到实践为主题，为不同规模的国家和地区反兴奋剂机构分享教育和检查领域的实践经验与资源支持。正如李志全所说，全球反兴奋剂事业需要各方携手共进。视野放大到全球，国际反兴奋剂运动正在经历多重挑战。反兴奋剂工作被政治化，美国大学体育和职业联赛持续成为全球反兴奋剂的黑洞，信息泄露威胁到运动员的隐私保护，兴奋剂滥用渗透到青少年和大众领域，以及出现了增强运动会这种击穿体育道德底线的活动。班卡透露，参加本次会议的亚大地区政府的体育部门管理者一致反对将反兴奋剂工作政治化，并谴责了增强运动会。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角色是保护体育的诚信和价值观。对我们来说，体育就意味着纯洁体育，失去纯洁就不是体育。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3: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2号继续进行，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一场焦点战，赛会2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直落三盘，以7-6、6-1、6-3战胜西班牙新秀霍达尔晋级四强。他将在半决赛迎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后者6-4、6-3、7-6击败巴西选手丰塞卡。
4: 女单方面，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战胜同胞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她将在半决赛迎战8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后者直落两盘击败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新闻继续。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 Wear 穿戴， 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10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

0: 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人民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4: 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3: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进行，伊朗媒体则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
9: 一边喊谈一边喊风，离以冲突如何搅动美伊谈判？
8: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支援埃博拉防控，刚果金妇女儿童成此轮疫情最大受害群体。
9: 佛罗里达州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指控该公司隐瞒其旗下智能聊天应用存在严重风险。专家表示，该案将倒逼行业完善合规与安全标准。
8: 中东局势动荡冲击全球能源市场，油价飙升困扰美国民众出行。
9: 总台记者探访苏里南自然保护区，探寻雨林保护与

0: 的爆炸，其地点位于该岛南部。该岛的苏扎和马桑地区居民反馈称，听到多次爆炸。初步估计，导弹可能击中了位于苏扎和马桑之间无人居住的海滩区域。此外，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该地区消息人士称，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遭到袭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二号表示，美国官方代表团将出席于6月3号至6号举行的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是近十年来首次。美方代表团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他将参加俄罗斯美国文化对话专题会议。乌沙科夫称，美国上一次以该级别参会还是在2017文化对话专题会议。乌沙科夫称，美国上一次以该级别参会还是在2017至2018年左右。
1: 据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六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的国家基础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
0: 法国外长巴罗二号在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巴罗说，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

0: 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6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拉赫曼将于今年9月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任期一年。
1: 美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威廉 J. 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帖文中说，在任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普尔特将继续兼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董事会主席。美国媒体报道说，普尔特是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但他并不是在敏感情报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经验丰富的人选。
0: 据加拿大媒体2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据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的信中建议，将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以此来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支持通过相关立法，以实施关税削减措施。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的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他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

0: 判的消息，实际上是测试出了特朗普的底线，那么显示出特朗普还是要谈，那么他不愿意跟伊朗真的去再大打一场。那么同时我觉得伊朗的这个信号也显示出他在谈判中的这种底气和强势的一面，也就是说伊朗不怕谈判暂停，不怕谈判中断，那么也不怕谈判谈崩了之后说美国会再打伊朗，这个伊朗也不怕。那么归根结底我觉得这显示出在目前的状态下，美国是更怕谈判失败的一方。
1: 美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黎巴嫩方面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已应美国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1: 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为何如此愤怒？利益局势升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继续来听报道。
0: 对于这次利益冲突的升级，特朗普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去斡旋停火，同时也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了很大的脾气。那么这个确实说明了特朗普对目前事态确实是很不满的。那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他要保住美伊和谈的这个希望，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特朗普始终在强调他促成了过去的黎以之间的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实际上是冲击了特朗普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份成果，所以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不满的。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显然都是要维护这两家在中东的这种霸权或者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具体的短期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美国近期它主要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摆脱中东战争的这个麻烦，而以色列仍然秉持着军事优先的策略，要消灭，要打击，削弱真主党。目前各方对停火并没有形成这种100%的一致，那么这也反映出了离以停火目前的这种有限的一面或者有争议的一面，可以说黎以冲突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解决，那么彻底的停火也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么这个状态它显然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那么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也会拖长美伊去签署这个协议所需要的这种时间。那么即便我们假设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停火协议，那么黎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反复延续，那么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这种落实。所以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可能会因为黎以冲突会出现一个谈判的一个波折或者说是一个中断，但是不会因为这场冲突就彻底的中断或者彻底的封死双方谈判的这个道路。
3: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4: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世界卫生组织6月2号通报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现有确诊病例321例，疑似病例116例。经排查，数百例疑似病例被排除，疑似病例数量大幅回落。
1: 世卫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介绍，刚果金已有48人病亡，6名患者治愈出院。乌干达最初通报9例确诊病例，1例病亡。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宣布新增6例确诊病例，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5例。
2: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2号表示，刚果金东部持续升级的暴力冲突正严重影响。

0: 影响平民安全，并阻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1: 数据显示，仅五月份，刚果金
0: 工作。
1: 数据显示，仅五月份，刚果金伊图里省暴力事件就导致超过170人丧生。同时，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武装冲突持续不断，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还导致当地居民无法正常开展农业生产，并影响人道主义和卫生工作者开展埃博拉疫情应对行动。
0: 联合国再次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
1: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当地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来听详细报道。
2: 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

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贡献中国力量。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据介绍，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

0: 威胁。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刚果金布尼亚一家妇产科诊所内，护士们正照料着几位患病的女性。自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由于物资极度匮乏，这里的医护人员只能在缺乏充足防护装备的条件下全力收治不断涌入的疑似患者。曼扎帕迪恩斯是这家诊所的助产护士。
2: 这些来就诊的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他们目前被怀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是采集样本，一旦拿到检测结果，我们才能最终确认或者排除他们是否真的感染了埃博拉。
1: 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在以往的埃博拉疫情中，妇女和女童往往占到了病例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植根于当地的传统社会分工。诊所负责人弗拉哈伊丽莎白目睹了太多女性因照顾患病的家人而倒下的悲剧。
3: 当社区里有人生病时，无论是家人还是亲戚，前来照料病人的往往都是女性。他们给病人洗澡，喂他们吃东西，清洗脏衣服，并处理所有其他的事情。
1: 这种社会角色分工不仅让女性在家庭内部暴露在危险中，在医疗机构里她们同样身处最前线。伊丽莎白说，由于医院的防护物资极度短缺，不断有护士感染病毒，从而带来致命的连锁反应。
3: 医院里的护士通常也都是女性，如果一名女性暴露在病毒中并受到感染，她自然而然地会将病毒传播给身边的人，而首当其冲被感染的就是她的孩子们，包括正在哺乳的婴儿以及她日常悉心照料的年幼孩子等。这就是为什么妇女、年轻女孩和儿童成为了这场疫情中风险最大的人群。
1: 尽管诊所多次向卫生部门发出呼吁，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未收到任何个人防护装备。在这个对抗埃博拉疫情的最前线，这些守护在病榻前的妇女正迫切需要来自外界的保护与支援。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苏里南是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6月5号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露一起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是如何在生态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露一起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是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的。来听详细报道。
7: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巨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的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表示，
8: 苏里南只有10%的区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也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也正是苏里南的独特之处。苏里南人口非常少，自18世纪以来，雨林中的居民一直较好地保护着森林，因为他们并未从事大规模工业活动。
7: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

0: 因为河流和溪流可能会被堵塞。
1: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

0: 易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也提醒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号，做好防风防雷防雹的一个措施。那事实上不只是在未来三天啊，受到频繁的冷涡的活动的影响呢，在今后的六到七天时间里，华北东北都会是一个多阵雨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一般呢，这个降雨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呢，警惕这种突发的疾风骤雨，所以呢，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小小，
1: 那南方今后几天天气如何？强降雨多吗？
0: 事实上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北上，加上冷空气的扩散南下，那南方的这个降雨呢将会再度的发展加强起来。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六点钟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啊，在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的这24小时里呢，像是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的西北部以及湖南的中部、江西的中北部、湖南的东南部、安徽的南部、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以及还有辽宁的中北部、吉林的中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

0: 意做好防范了。到明天的时候呢，本轮的强降雨就将会南压并且减弱和的，所以呢还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进行，伊朗媒体则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
1: 一边喊谈一边喊风。

0: 轮疫情最大受害群体。
1: 总台记者探访苏里南自然保护区，探寻雨林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之道。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佛罗里达州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指控该公司隐瞒其旗下智能聊天应用存在严重风险。专家表示，该案将倒逼行业完善合规与安全标准。
1: 中东局势动荡，冲击全球能源市场，油价飙升，困扰美国民众出行。
0: 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虚假宣传旗下智能聊天应用 ChatGPT 的安全性。佛州由此成为第一个起诉 OpenAI 的美国联邦州。来听详细报道。
2: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当天对 OpenAI 提起诉讼。
3: We're here to announce that we recently filed a monumental civil lawsuit.
4: 我们在此宣布，我们最近对萨姆·阿尔特曼和 ChatGPT 提起了一项意义重大的民事诉讼，指控他们危害儿童安全，欺骗家长，让他们误以为这款应用可以安全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因此受到伤害，家长们被蒙蔽，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2: 2025年4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塔拉哈西校区发生枪击事件，导致2人死亡6人受伤，枪手菲尼克斯·伊克纳被捕。今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州检方对 OpenAI 公司旗下智能聊天应用 ChatGPT 展开刑事调查。詹姆斯·乌斯迈尔介绍说，
3: Last month, we launched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to ChatGPT.
4: 上个月，我们针对 ChatGPT 启动了一项刑事调查。此前，佛罗里达
3: ChatGPT.
4: 上个月，我们针对 ChatGPT 启动了一项刑事调查。此前，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悲惨的枪击案发生后，

检方指控表示，一些年轻人在自残、试图自杀、制作儿童色情制品或其他犯罪行为之前，都曾咨询过 ChatGPT。佛州检方指控。

0: 任追究延伸到了产品的设计阶段，因为它不单指向的是个别聊天记录，将企业负责人个人列为被告。换言之，这不单单是针对企业，可以说是穿透了公司作为有限责任主体的保护屏障，直接追究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个人责任。那么第三呢，是第一次由州政府以消费者保护这个名义发起的诉讼。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相关司法诉讼当中，没有这么多显著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针对人工智能的司法的关切和权益保护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1: 这起诉讼会对人工智能行业产生哪些影响？能否倒逼 AI 企业加速产品安全升级？继续来听吴沈括的解读。
0: 这个案件对于人工智能行业的影响，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案件继续推进的过程当中，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会带来三个方面的重大的影响。第一呢，会加速产品的安全升级和合规的投入，会推动相关的 AI

0: 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绍洛表示，世界气象组织未来数月将持续密切监测相关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及气候敏感领域的决策提供依据。
1: 随着中东局势的影响外溢，不仅原油供应受到波及，近期在日本社交媒体上，石脑油冲击也成为了

0: 那个一直很难采购到，订购的东西没法马上到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时期。还有以前处理旧报纸的时候会有人发放用来装报纸的袋子，但现在那个没有了，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用绳子捆起来拿出去处理。还有大家都在抱怨的是垃圾袋也涨价了，毕竟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所以自然就会开始减少购买，不太敢买东西了。
1: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对美国民众而言，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新闻里的地缘政治博弈，其影响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了油价的飙升上。为此，很多美国民众的日常出行计划也被迫做出改变。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加油站，亚当·科维无奈地看着加油机显示屏上的数字快速增加。作为一名热爱大自然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科维的轿车里总是装满了钓鱼、漂流和骑行的装备。然而，随着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燃油费用的大幅上涨，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周末出游计划。
3: 高昂的油价虽然不会直接阻止我的旅行，但我必须为此花更多钱。为了完成今年夏天的旅行计划，我可能每个月得额外多加一到两个班。我非常喜欢自驾去户外，但现在每跑一趟成本都比以前高出一大截。
2: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近日美国普通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已涨至每加仑 4.3 美元左右，处于近四年来的高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正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受阻。作为全球约五分之一原油运输的必经之地，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引发了石油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供应中断。石油分析专家帕特里克·德哈恩指出，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正从原油端迅速传导至终端消费市场。
3: 自从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美的平均汽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 1.5 美元。由于供应受到严重冲击，过去的几周内，汽油、柴油甚至航空煤油的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不重新开放，这种压力就会持续增加。
2: 对经常开车往返于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卡辛·卡普尔而言，自驾曾是比坐飞机更经济的选择。但现在这个天平正在倾斜。
4: Definitely still gonna make the drive versus the flight, because it definitely combats flight prices still. But yeah, so still planning making a drive, but it will be a lot more expensive than usual. Yeah, I think I just blaming what's the regulation, what's going 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Most likely just our current administration not protecting the people who need affordable prices on gas.
2: 随着夏天的临近，美国传统旅行旺季即将到来。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地缘政治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其对能源